0: 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1: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3: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3: 我公益。
4: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5: 变老的时候。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的时候呢，持续锁住调频 FM 九十五点三兆赫中波 AM 八四六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那给养万家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风向标的一档公益栏目，每期的这个节目呢，都会特邀我们的职业药师在线药学服务，帮助老百姓呢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韩老师，现就职于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负责的经典课程包括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误区影响用药安全，以及呢解读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七个级别、一百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啊，这些课程啊，深受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的喜欢，也确实得到了实惠，还有学习到了真知识、真内容啊。那在用药安全方面，或者说是在学习这些药品，比如说药食同源呀，还有就是药品与非药品啊，药品说明书的一个解读啊。这个学到了很多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是和听众朋友聊一聊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啊，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用药安全以及呢这个安全用药。好，那首先呢，我们有请韩老师，韩老师您好。
1: 杨姐早上好。
0: 非常高兴啊，五一之后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是的是的。
0: 啊。

0: 然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有关于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那为什么说痛风首发于第一直指？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病吧，因为现在得这个病处于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然后这个痛风我们都知道，跟脚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呢，它的首发又是这个第一直指。
1: 对，第一直指关节、就是我们说，脚的大拇指的那个第一关节第一关节处。为什么出现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就是尿酸容易出现结晶的一个蓄积。因为尿酸呢这种物质啊，它微溶于水。然后呢，它能溶于这个硒的这个碱性溶液。那么当我们这个体液pH 值如果过低的时候，它不成酸性了吗？那它就不容易溶解，不容易溶解，它容易析出，然后变成结晶啊，变成结晶。然后呢，这个结晶呢没地方去，它就只能存在于我们这个一些关节腔的一个位置。
0: 对，你看那损伤的都是伤害的都关节，反应都在关节处。
1: 对，因为我们大脚趾的这个根部啊，这个位置呢就是温度比较低，然后呢血流还比较慢，pH 值还偏酸，然后呢有利于这个尿酸出现结晶啊。它一旦出现结晶之后呢，那么会诱发一些炎症反应，也就是我们常说叫粒细胞浸润。你看咱们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查血常规里面有一项叫啥，叫中性粒细胞。就我们体内的粒细胞一般都是中性的，就是它不是酸性也不是碱性的，但是中性的粒细胞进入酸性环境当中不就会被浸润吗？然后呢就产生一种炎症反应。然后这个就是因为尿酸是酸性的，它把这个中性粒细胞给弄成碱性的了，弄成这个酸性的了，然后我们就会出现炎症反应，然后会疼痛。那么正常情况下，人的血液当中尿酸的饱和度呢是420毫摩尔每升，就是它有一个溶解的极限。一旦超过了这个极限，多余的我们就溶解不了，它就会变成结晶。就像我们往水里面加糖一样。它有一个溶解度。
0: 就是当它溶解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再往里放，它就不再溶解了。
1: 对，它就不再溶解了，
0: 它就形成结晶了。
1: 对，就结晶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高尿酸血症呢，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在血尿酸的这个含量啊，它得超过多少呢？超过这个420毫摩尔每升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个发生在第一直指关节或者是脚踝部，有的时候这个足背膝关节也会有，逐渐往上走嘛。
0: 对，
1: 逐渐往上。然后呢，症状就体现为红肿热痛。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就是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是大概率是痛风，但是你不能完全判断是，得做相应的一个检查。那么这个很多人呢是痛风发作了，一查尿酸高了，有的人呢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尿酸高了，然后呢他没有症状，这个也是存在的。就是不一定是尿酸高了就一定会疼痛。但是痛风的人肯定尿酸高了。他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那你说这个有的人他说我也没痛风，我的症状也没有那么严重，那我为什么还要治疗呢？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一个症状，大家都觉得这人得痛风了，这很痛苦，我可以注意点。但是呢，真正危险的不是这个疼痛，而是啥呢？是这个高尿酸肾病。它会有一些一系列的并发症。
0: 那什么是高尿酸肾病的？
1: 高尿酸肾病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尿酸如果太多了，它没地方去。那我们身体呢也会排泄一部分，那么它得主要经过啥？为啥叫尿酸呢？通过尿液排嘛。尿液不是由肾脏产生的吗？
0: 对，
1: 那么在我们的肾小管当中啊，包括我们这个尿路中啊，然后呢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影响。毕竟它呢溶解不了，它会出现结晶嘛。那对我们的身体，对肾脏有很大的一个伤害。对肾脏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0: 是这样的。
1: 对，那么我们常见的这个高尿酸肾病呢有三个。一个就是啥呢？一个是尿酸性的一个肾结石。
0: 你看你说这个它一多了容易结晶了。
1: 结晶了，对。
0: 在肾脏结晶它就变成肾，逐渐逐渐的变成肾结石了。
1: 对，有的人他没出现痛风，他没在这个关节处形成结晶。他在哪儿呢？他在这个肾脏当中形成结晶了。完了变成肾结石了。肾结石其实是一个挺痛苦的一个疾病。
0: 对，
1: 肾绞痛。肾绞痛很疼痛，然后呢还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啥呢？会导致这个血尿，因为尿酸的结晶呢成就是冰凌状。冰凌状，然后呢它可能会刺破我们的这个组织。然后可能会出血。
0: 那就是肾炎什么的引起
1: 也会的，严重了可能
0: 感染了，
1: 就也感染了，对吧？那就一般情况下症状就是肾绞痛和尿血。尿血，然后呢甚至会出现这个肾积水以及肾功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损伤。像你说这炎症，肾炎综合症其实挺难治的一个病。
0: 对，
1: 挺难治的一个病。然后呢这是啥，它是 随着尿酸的增高，然后逐渐形成的。

0: 你可以把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就是高尿酸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啥？急性的尿酸是那个尿酸性的一个肾病啊，急性尿酸性的一个肾病。那么就是如果我们的血尿酸含量在短时间内急剧的升高，那么大量的尿酸结晶沉积，它可能会堵塞人的肾小管，啊，堵塞肾小管之后呢，或者是出现了急性的尿路梗阻啊，多见于啥呢？这个肿瘤溶解综合症啊这些疾病啊，那就很难治。啊，很难治，所以呢，大家不要忽视这个高尿酸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高尿酸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慢性的啊，尿酸炎肾病，如果持续高尿酸血症，就是它没有症状，就是也没有痛风，它也不疼，那么这个尿酸会沉积于这个肾的间质。肾的间质呢，然后会激活一些这个血管紧张素的一个系统，损伤内皮细胞，然后引发一些炎症或者间质化，间质的纤维化，就是肾纤维化。
1: 嗯，
0: 肾纤维化呢，就是我们说纤维化是一种不可逆的啊，然后功能型的一个衰退。这个纤维化，纤维化其实现在近些年来，我们脏腑啊器官呢出现纤维化的这个情况还比较多，
1: 就我听到比较多的就是肺
0: 纤维化，肺纤维化。因为这个纤维化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个杨姐你对这个纤维化了不了解？
1: 不太了解。
0: 就是怎么说能让咱们听众朋友们能更了解这个
1: 什么是纤维化呢？
0: 对，什么纤维化？就是咱们家里面买一个萝卜，
1: 哦，
0: 你放在这
1: 儿，
0: 对，糠了，
1: 哦，
0: 就是它还是萝卜，你看它还是萝卜，你切开呢，反正也能吃，
1: 嗯，
0: 但是糠了的萝卜它不好吃了，
1: 嗯，
0: 啊，它里面的组织什么，就是出现了一些洞啊，
1: 对，
0: 有一些组织没有了，
1: 嗯，
0: 这叫纤维化。
1: 哦，那这一下就理解了。
0: 嗯，因为肺什么这两年这个肺纤维化的多呢，就是因为这前几年这个咱们很多人都出现过这个肺部的一些感染，感染之后呢，病毒侵害了我们的肺脏的这个组织，然后有一些肺部的细胞死亡了。死亡之后呢，你说这个细胞如果损毁了，那这个地方你不能没有，它不能里边是空的呀。然后呢，我们的肺部的间质会增长来填补这个空缺。然后呢，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没有肺的细胞，它不能行使肺部的正常功能。它只是占了个地方而已啊，就滥竽充数对吧？滥竽充数对吧？但它不能发挥正常作用，所以导致我们整体的脏器的功能下降。但是呢，因为地方已经被人占上，你说再长点新的细胞长不出来了。地方被人霸占了，所以呢，我们对于高尿酸血症啊，它对肾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就是在这里属于间质纤维化，在肾脏形成的这种纤维化。
0: 对，肾脏形成的纤维化啊，纤维化的话，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很多问题都跟纤维化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受了个伤啊，比如说这个胳膊呀、手啊被切了，被刀切了，然后呢会留下一道疤痕。这个疤痕为什么跟原来的组织长得
1: 不一样了
0: 啊？就是因为
1: 纤维化了
0: ，对，就是纤维化了。间质细胞先生长了，那么它就会出现纤维化。所以
1: 这是表面我们能看到的。
0: 对，表面我们能看到，一目了然，叫纤维化。然后呢，严重的会导致啥呢？就有的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皮肤性的疾病叫什么呢？叫瘢痕组织、
1: 瘢痕体质、
0: 瘢痕体质，
1: 你看一破个口的，一下子就非常大的瘢痕就出来了。
0: 对，瘢痕
1: 就很容易形成纤维化。
0: 对，瘢痕就是其实就是一种纤维化、
1: 哦、
0: 啊，就是一种纤维化，就是不太好治。
1: 皮肤的纤维化，
0: 皮肤的纤维化，对，它而且呢不太好治，不太好治。这个，我们脏腑组织啊，我们看不到，所以出现纤维化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就感觉不到，感觉不到。纤维化是目前我们来讲是比较难治的一种疾病啊，因为它会长期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所以呢，我们对于高尿酸血症的话，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那很多人不知道说这我没查过，不知道，或者是我查完之后说高，我这些血尿酸高，但是我没有症状，我到底什么情况下该不该用药？这是大家比较困扰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就是高尿酸的一个用药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把这个高尿酸血症分为啥呢？有的人就有症状，有的人无症状嘛。
1: 对，刚才咱们也提到过，
0: 有的人有症状，有的人无症状。那么有症状的，我们称之为痛风嘛，它疼了已经。
1: 对呀、
0: 疼了、
1: 很明显。
0: 对，那么治疗的时机呢，就是当血尿酸大于480毫摩尔每升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佳的治疗的一个时机。那降到什么程度算好呢？降到360以下，基本上症状会消失，会消失。那是这是只有高尿酸血症一个症状。那如果说针对于一些中老年的一些朋友，如果有这个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就要降到300以下。要降到300以下，还要更，但是不建议降到特别低。你说我多吃点药，我使劲吃，然后呢，给降到180以下呢，反而不好。为啥呢？因为它一旦出现了痛风症。

0: 明他体内已经有这个通风结石了，通风石有结晶了。如果把血尿酸降得太低的话，那么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密度差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当中啊，体液当中尿酸含量急剧减少，然后这个结晶会分解，
1: 嗯，
0: 结晶一溶解的话反而会导致痛风发作啊。那么我们要把它控制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啊。那如果没有症状，没有症状的话治疗时机，你看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就相对宽松一些嘛，
1: 嗯
0: 啊，540以上的时候再治疗就可以了。那么标准值就是420以下嘛，降到420以下就可以了，
1: 就可以
0: 了，哎，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同样有高血脂高血压的话，那我们控制到360以下。
1: 嗯，
0: 现在呢对于痛风的这个病因目前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判定，就是说你这个痛风到底是因为啥得的，
1: 嗯，
0: 就是你为啥尿酸就高了。
1: 对，
0: 目前
1: 没有明确的病因，
0: 没有明确的，像高血压一样，说为什么这人高血压，说叫原发性高血压，
1: 嗯，
0: 原因还不明，就是反正我们原因不明，那我们就针对症状来治呗。
1: 嗯，
0: 一查有症状，咱们就解决症状，然后呢，尿酸高我们就降尿酸呗。
1: 嗯，
0: 现在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这
1: 样，就对症治疗。
0: 对，对症治疗了。那因为我们不能看着患者忍受这个病痛，对吧？啊，毫无作为，
1: 嗯嗯。
0: 那么既然无法根治，那么解决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你也是很有必要的。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如果痛风这个疾病已经诊断了，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在饮食上啊，
0: 对
1: 啊，然后可以自己控制控制。
0: 对，
1: 但并不是这些它是引发痛风，只是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个饮食过程当中，把这些应该注意一下。
0: 对，因为我们
1: 它不明确，现在还是
0: 对它不明确，因为这个尿酸的生成过程，跟我们人体的代谢是息息相关的。
1: 哦，
0: 咱们人的细胞不是会新陈代谢吗？
1: 对，
0: 新陈代谢，因为细胞里面有一个什么物质呢？就是咱们这个核酸 DNA。
1: 嗯嗯嗯
0: ，DNA 呢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会分解。会释放出来一些嘌呤的类物质。
1: 哦，
0: 这个嘌呤呢它会进行一个反应，叫什么，叫脱氨基的一个反应。氨基一旦脱掉之后就会变成黄嘌呤。
1: 哦，
0: 黄嘌呤我们人体当中有一种酶叫黄嘌呤氧化酶。
1: 嗯嗯，
0: 然后呢它就把这个黄嘌呤给氧化了，氧化之后就变成尿酸了。
1: 哦，
0: 所以我们人体当中80%到90%的尿酸都是自我生成的。
1: 嗯，
0: 跟你吃什么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就尿酸不是吃进来的。
1: 嗯嗯嗯，
0: 但是嘌呤呢80%到90%也是自己体内分解的。
1: 嗯嗯，
0: 然后呢只有10%以左右是我们吃进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我们说痛风的呀，高尿酸的患者呢不敢吃高嘌呤的这个东西，
1: 肉汤类的呀。
0: 哎，杨姐，你发现为什么什么肉汤类的，比如说炖菜，那痛风的人不敢吃炖菜。
1: 嗯嗯嗯，
0: 为啥呢？因为你看啊，这个肉汤啊我们长时间的炖煮，这个我们饮食当中这些细胞它也会被破坏。
1: 嗯嗯，
0: 破坏了之后你看肉咱们说炖得越烂越好嘛。
1: 啊，对，
0: 肉汤不多煮多炖一会儿它
1: 感觉像营养能进到汤里一样。
0: 进到汤里确实是这样的。为啥进到汤里？因为这个细胞破坏了嘛。
1: 嗯嗯，
0: 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
1: 分散在汤当中。
0: 对，你炖的时间越长，然后它里面的溶解的这个嘌呤就越多。所以你看吃个炒菜，
1: 因为破坏了，在这个破坏的过程当中它是释放嘌呤的。
0: 对，就是破坏了这个细胞的结构。
1: 它就有点像什么，就如果要上过就比如说初中学过化学的，在它分解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产生一种伴随的物质。
0: 对，
1: 像这个嘌呤就是属于细胞在破坏的过程中，
0: 对，
1: 就有嘌呤
0: 出来了，
1: 飞出来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是这个意思。
0: 哎，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控制饮食呢实际上只能起到一个很小的作用，但是呢如果真是痛风的话，哪怕是很小的作用我们也不能忽视它。
1: 对对对，
0: 也不能忽视它。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看啥呢，主要是看症状严不严重嘛。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们首先得先解决它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解决症状的话就是炎症反应。那我们首选的药物是啥，叫秋曲仙碱。目前就这一个药物，就是我们临床当中就是不管你到哪去治其实都是这一个药，叫秋曲仙碱。秋曲仙碱啊，然后呢它能够抑制炎症反应。那你说我疼得厉害呀，疼得厉害怎么办呢？红肿热痛，那用点起热镇痛药呗。就咱们说的消炎药。非甾体类消炎药。那么作为急性的关节炎一种发作的常用的一个药物啊，一线用药。然后呢炎再严重一点，你说我这个秋曲仙碱也用上了，我这个消炎药也吃上了，还是不好使。然后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使用激素了。
1: 哎呦，
0: 糖皮质激素。
1: 糖
0: 皮质激素的话，它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说痛风发作有全身性的症状才可以给使用。因为激素的作用就是全身的，它不会说只针对于你说一个地方，
1: 就是靶向一个地方。
0: 对，它是全身的。而且 糖皮质激素呢对于这个血糖的影响很大，对于我们免疫系统的影响也很大，
1: 嗯，
0: 所以一般要谨慎使用。

0: 带走
1: 啊，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1: 为什么就是大多数的这个痛风，现在一提到都说这个脚的这个症状比较明显，
0: 对对对
1: 啊，脚跟疼啊，脚趾头疼啊，
0: 对对对。那你跟杨姐，我们换个角度想哈，我们看你往一个杯子里面，假设往一个杯子里面加糖，那你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糖不能溶解了，那糖是不是就沉到底下去了？
1: 对呀，
0: 沉到底下去了
1: 啊，它往下去，
0: 它往下去嘛，糖的密度比水大，那尿酸的密度也比水大，它也会往下去。
1: 嗯，
0: 因为人体当中70%都是水，其实，我们形象的比喻说，人其实就是一个大水杯。
1: 哦，
0: 有个杯子，完了但里面装满了水，装满了水，
1: 嗯，
0: 然后呢，那我尿酸溶解不了了，它就会沉到底下去嘛，所以说脚上容易发病，糖尿病也是一样，糖尿病的并发症，脚的并发症最容易出现。
1: 哦，
0: 就是因为
1: 对
0: 糖往下走。然后另外脚呢，血液循环还慢，
1: 血这个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原因，
0: 一个原因
1: 都是往下沉，
0: 对，
1: 然后脚离我们还远，就是
0: 血液循环
1: 这个心脏在这个上半身哈，然后迸射到下边的时候又比较慢，
0: 对对对，
1: 远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那么正常我们说，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人体当中产生一些尿酸，然后呢，我们人体呢还会排泄一些尿酸，能维持一个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其实吃一些东西，里面可能含有一些嘌呤的物质。为什么我们尿酸没有升高，没有痛风？就是因为我们产生的多，我们排的也多。那产生的少，我们排的也少呗。那么，高尿酸血症就是因为它的产生和排泄，没有办法维持平衡了。啊，那在体内蓄积的太多了，然后才会导致这个含量升高啊。我们使用的这个药物呢，我们使用药物上秋水仙碱要注意的问题上，秋水仙碱是个毒药。这个药为啥它能够消除一些炎症反应？为啥它能够消除我们的症状？它是有一定毒性的，所以呢，我们在使用上呢，按医生说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比如说医生说你一个疗程需要吃几天，让你吃7天还是吃10天啊？那不一定，一般一个疗程就7到10天。如果一个疗程没好，你说还得吃啊，对吧？还得吃，那中间要隔上3天。要是连续使用的话，我们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啊，它的毒性是比较大的。那么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就是我们说的消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呐，双氯芬酸钠呀，什么依托严重的可能要吃什么依托考昔呀，这个因多美辛呐这一类的药。这些药物呢，目前我们在临床当中使用发现，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尽可能的缩短用药的这个疗程。就是症状好了，有的人说我症状好了，我再吃2天，防止它复发。咱们有的老百姓就这么用药的，就是说病已经好，病症状已经消除了，我再多吃2天吧。不要多吃，这个能少吃尽量少吃。而且呢，非甾体类抗炎药物随着我们使用剂量的一个递增啊，使用时间的一个递增，然后它对于胃肠的刺激也会出现越来越重，一个刺激，就像咱们那个这一类药品当中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其实也是像消炎药，那么阿司匹林很多患者说吃完之后说，哎呀，这个胃肠不舒服呀，就是因为吃的时间越久，胃肠就越不舒服，
1: 它是有刺激性的，
0: 它是累积的，
1: 哦，
0: 它的这个不良反应是累积的啊，这个就，我们要是我们这个用药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在使用药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比如说胸口疼痛乏力气短言语含糊等症状，要立即就医，可能中毒了。可能中毒了，那可能是需要解救需要到医院去解救，而且有可能是引发了一些心血管的问题心血管疾病的问题，要不然为啥会胸痛气短呢？对吧？一般我们说心脏病、冠心病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这个胸闷气短乏力这些现象。糖皮质激素呢，容易引起糖尿病。为啥它叫糖皮质激素呢？它跟这个糖有关系它会引起我们血糖代谢的一个紊乱，还会引发消化性溃疡、电解质的紊乱。消化性溃疡是证明什么？证明它损伤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人体的皮肤和黏膜是我们身体当中呢，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使用糖皮质激素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强的一个消炎的作用，同时它也会消除我们消灭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以呢，伤害免疫系统之后，我们的黏膜啊就会受到损伤，容易受到损伤，所以消化道溃疡还会导致骨质疏松长期服用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叫库欣综合症。
1: 库欣综合症，
0: 对对，我们现在给这个它这个不良反应起了个名叫库欣综合症。
1: 这个怎么解释呢？
0: 就是我的杨姐，你听没听说过？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激素，我知道激素这个吃完了之后胖人。
1: 这个我听说过。
0: 那个这就是这叫库欣综合症。
1: 哦，
0: 它这个发胖跟咱们说吃的多 这能吃能睡
1: 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它是叫啥呢？我们形容叫满月脸水牛背。
1: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就是因为糖皮质素引起我。

0: 我们内分泌的紊乱，
1: 哦，
0: 那身体的代谢失去了平衡，
1: 嗯嗯，
0: 因为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人体当中内环境的一个稳态，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神经、体液和免疫系统三方面调节。
1: 神经、体液、免疫系统，
0: 免疫系统三方面的调节。
1: 嗯，
0: 你打破一个平衡，就像一个三条腿的板凳，你断了一条腿，这个凳子就不稳，
1: 就歪歪了，
0: 就歪歪了。
1: 哦，
0: 一定是这样的。免疫系统就是大家以为免疫系统就是抵抗疾病的，不是，
1: 嗯，
0: 它对我们稳定身体的稳定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嗯，就像是说，之前咱们也提到过哈，身体就像一台机器一样，
0: 嗯，
1: 它处于一个正常的平衡的运转，一旦某一个零件它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可能比如说这个拿自行车举例吧，这一台机器，它有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可能咯楞咯楞咯楞还能骑，但是它一定会有问题。如果你长时间不去干预的话，那就会出现大问题。
0: 对，
1: 就比如说掉链子了，就链子可能有一点问题的时候，咯楞咯楞响。
0: 对，
1: 但如果你不去给它整整油啊，或者连接一下哪块出点问题了，你就人为的去修理一下呀，你再没咯楞多一会儿，它可能就
0: 掉链子了，
1: 掉链子了。
0: 对对对，是，确实这样啊，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它的这么一些不良反应啊，一些不良反应。糖皮激素这个导致这个库欣综合症是啥？就满月脸、水牛背嘛，它是一种向心性的肥胖。向心性的肥胖。
1: 这个我看过这样的人，
0: 见过的。
1: 对，就是本身他就是糖尿病患者，然后这个因为我。比较小的时候，我看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他那时候是糖尿病，然后那个吃降糖药已经是，反正就住院干预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就是比较胖了，
0: 比较胖
1: 了，像您说的是满月脸呀、水牛背呀，好在后来干预的非常好，
0: 是的，那么这是。我们说糖皮激素轻易不要使用，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使用的时间不要超过，就是一般就是5到10天，五到十天，很少有需要这个长期服用的，
1: 这也不允许这样长期服用。
0: 也有长期服用，但是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长期服用。那长期服用的话，它一定会出现库欣综合症的。短期使用一般没事儿。一般没事。
1: 对，就像我说的那个，我那个同学他在干预的时候，就是像非必要。不用嘛，那他这个一定是必要使用了，然后才用，就是短期的
0: 、
1: 住院调理的那段时间，
0: 对对对，
1: 后期也是恢复的挺好的了。
0: 是的，
1: 但如果长期用的话，就一定会持续这个症状的。
0: 对，是这样的，而且这种肥胖就是，它不好，不是说通过饮食通过锻炼就能控制过来的，
1: 它是药物性的，
0: 药物性的，所以说呢，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恢复。但是是可以恢复的，
1: 可以恢复的。
0: 可以恢复
1: 的，如果停药的话，完了，然后自己再通过这个饮食啊、运动啊，调理，
0: 是可以恢复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为什么，其实减肥来讲，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健康的人来讲的话，减肥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件事儿。有的时候减肥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那是对于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减肥药，而且每年都会新批一些减肥药，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由于这个药源性的肥胖。或者其他疾病导致的肥胖，那他不用点药的话，他可能很难
1: 下不来，
0: 下不来。
1: 哦，
0: 所以呢，我们还得有这样的一个药，所以要合理的使用这个药品。那包括咱们说，有的人喜欢这个想减肥，有减肥想法的，我们减肥的目的是健康，而不是说单纯的为了好看。不是单纯为了好看，
1: 对，
0: 这个你身体不健康再好看，你病态的美它不是美。
1: 就比如说在肥胖的过程当中哈，你是先期阶段，比如你不注意饮食啊，也没有运动啊，然后胖起来，你看看这个三高可能就会逐渐找上来了。
0: 哎，对，
1: 还有就是由于内分泌代谢都出现问题，那还有一些其他疾病。可能就是连锁反应了，我们就主要是为了健康哈。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啥呢？抵抗这个消除症状、消除炎症反应的这些药品嘛。那么我们日常呢，也要用一些，就是当急性期过了之后，用一些降尿酸的药。降尿酸的药。那么降尿酸药，比如说常用的像什么菲普斯他、别嘌醇呐，这是抑制尿酸生成的，它能抑制这个。黄嘌呤的氧化酶，让它少生成一点，少生成一点，这话总水平不就降低了吗？
1: 对，
0: 或者是啥呢？或者是我们往外多排一些，排尿的时候多尿出去一些，然后这样的话总量不也减少了吗？那么这个用的药呢，就是比如说像什么多替诺雷啊、苯溴马龙啊，还有这个丙黄舒啊，这些药物啊。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也要注意，比如说。你得看这个人适合哪一种一般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一个情况得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看看我们肝肾的功能来综合来判定。那么

0: 如果说，在药物强度上，那我们也得看这人他的尿酸到底多高嘛。然后医生他能根据说你这个轻，我给你用点啥呢？不用那么强力的药。然后呢，你这个很严重，数值很高，用点啥呢？用点强力的药，快速的给你降下来。多替诺雷使用2毫克每天，那它的这个作用就相当于使用菲布司他40毫克每天。所以它的这个剂量用法也是
1: 不
0: 不
1: 一
0: 一样，
1: 样的，
0: 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多替诺雷每天如果4毫克的话，它就会，比菲布司他40毫克要效果要更强了，要更强了。多替诺雷2毫克呢，它这个起到的一个效果呢，跟本溴马龙50毫克相当啊，本溴马龙。所以呢，这个在使用上，我们不要私自调整剂量啊，不要私自调整，就是医生会根据我们的情况来给我们，
1: 就是我们为什么总说啊，吃药一定要遵医嘱啊，就是这原因。因为药品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它是分几趟线儿的，就是你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控制它生成的啊，少生成点儿；一个是控制它排出的啊，多排出一些。然后你至于您适应哪种药，就是通过您的肝肾功能啊，还有身体状态呀，医生可能会给您用。那如果特别严重的，是不是需要联合用药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药多药少啊，千万不要自己擅自的给它增减呀、换药啊，不太建议哈。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高血压的用药，那种类比这个还要多
0: 还要多
1: 啊、
0: 还要
1: 然后
0: 多。
1: 也是可能单一的药对某些人就好使，那就是说对症用药了。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更高啊啊、然后他需要联合用药，这个怎么联合呀？这个用多少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哎，我好像舒服一点了，然后我就停啊或者减呀，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定要遵医嘱哈，我们其实这个节目做的宗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安全用药、合理用药。
0: 是的，我们药学为大家做的服务呢是什么呢？一就是提高药物的疗效，第二呢就是尽可能的去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无法消除，因为不良反应是药物的一个特点，
1: 那只能是尽可量的降低。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常说，我在直播间的时候，以前就是每天常说一句话，就是，我要关注大家用药的人的这个心情，用药的，因为人的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其实很影响疾病的一个治疗的啊。那么，那人呢，在吃药的时候，比如说，人在吃一片药跟吃2片药的时候，心情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人在吃这个口服液跟这个药好不好吃，其实也影响他的心情。你看咱们说有这个咀嚼的，比如说有那个咀嚼的钙片，它是果味的。然后呢，我们吃完之后呢，就没有什么负担，我们觉得还挺好吃，还挺好吃。但如果这个药特别苦，让你嚼碎了吃呢，你就会，哎呀，
1: 就是有的时候，甚至形成条件反射了，特别苦、特别难吃的时候，往你跟前一放，这个胃里边都翻江倒海的，就是从内往外的这个排斥哈。
0: 所以这个，你看医生呢，就是医生研究的是这个疾病的治疗，这一个专业技术问题，就是我怎么去治这个病能治得更好。那药，我咱们药学呢，药师研究的啥？就是我想个什么办法能让这人把这个药吃下去。这也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到最后，如果这个人，你说他有病，他不好好吃药，那他也得不到一个好的疗效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个药再好使，这个病人吃不进去，
0: 对
1: 也
0: 对
1: 没辙。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像那个，你看儿科用药，那我们一般做成果味制剂嘛。
1: 就是儿科用药好多好多，就是都是果味制剂。
0: 对，果味制剂啊，现在呢，就是成年人的用药呢，医保内的药啊是不允许有果味制剂的，但是医保外用药呢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基础用药嘛，你做成果味的，它价格就会高嘛，价格就会高。
1: 得增加一道程序，我有的时候可能不止一道程序哈。如果让它口感再好起来，然后疗效在这个不损失的情态下，它可能就是工艺需要更多，那就是涉及到人力、财力、物力就会这个生产线上就会加很多东西啊。
0: 那个现在呢，基本上根据我的观察呢，就是医生呢用菲布司他这个药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啊，但大家不要自己去听说听我听完咱们节目啊，说这菲布司他这个药能降尿酸，然后自己就去买。这个药啊是 FDA 黑框警告的，可以增加心血管死亡风险。就是 FDA 是美国药监局啊，因为这个药是人家研发的嘛，所以人家比较权威。
1: 人家是原研药，
0: 哎，这
1: 无论是在临床试验的过程中啊，还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有一定数据来支持的。
0: 对，而且就是针对于 国情不同嘛，但美国的话呢，他们做临床实验，为什么我们研究西药总是看一些国外的数据？我研究药学的时候就很少看国内的数据，因为国内的数据不够庞大。
1: 哦，
0: 你说虽然咱们你说人群这么多，人群这么多，他有的人他不配合你，这是调查，你说那个定期我们这个回访一下，调查一下，还说你个拉倒吧，我吃药吃的，你可别麻烦我了，对吧？咱们都是这样。美国的他这个老百姓的这个配合率就很高，美国就是对针对药物的一个使用情况，他们的数据动不动就是上百万。
1: 哦，
0: 咱们国内很难开展这么庞大规模的一个数据调查，很难的。所以说只能说在临床上，在医院里边还得是说啥呢，咱们做个临床实验还得说这药免费给你吃啊，然后呢这个吃完了之后，然后那个出现什么情况什么反应，然后你说出来啊。然后现在咱们在这个数据统计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样本，所以我们在参考的时候呢，要更多的去看一些国外的一些数据，像美国药监局它给出的数据就非常的非常的准确，非常的丰富。那么美国药监局呢，它明确的判定说这个菲布司他这个药呢能够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死亡风险。所以呢咱们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的心血管疾病指高血压冠心病啊，这个高血脂都是心血管疾病。那么一定要由专科医生充分的评估他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健康状态，你到底能不能吃这个药啊？
1: 有的人可能是慎用，有的人可能就是禁用了。
0: 对对对对，而且菲布司他这个药呢，伤肝，这个肝损伤极其严重。
1: 哦，
0: 他对肝脏的损伤比他提神类药物还要强。那么吃完之后呢，会导致转氨酶升高，叫药物性肝损伤嘛？药物性肝损伤。那么如果我们吃菲布司他的话，每隔1到2个月呢，要到医院查一下
1: 肝功、
0: 这个转氨酶转氨酶。说到这个肝损伤这一块呢，还是老生常谈了，那三个问题就是三个转氨酶嘛，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还有一个碱性磷酸酶，这三个数值。如果是药物性的肝损伤，一般就是谷丙，谷丙转氨酶会升高。正常人不会超过40，一旦超过正常值3倍需要停药。需要停药。现在就是咱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个问题，超过正常值3倍我们停药。但是呢，超过了就叫肝损，超过40就叫肝损伤，在40到120之间这个范围内大家怎么办？你问医生，医生说那 你要说治还没到治疗的这个
1: 程度，
0: 那你就得挺着。就得挺着。咱们自己得相应的想点办法啊。医生说那你要觉得不放心，你就自己吃点保肝护肝的药。所以保肝护肝这块咱们自己得重视起来啊，自己得重视起来。保肝护肝呢是一个咱们我记得好像上次节目的时候跟大家专门讲过这个保肝护肝的一些问题。我们得多具体的检查，知道你损伤在哪里，然后我们再去用药。所以呢，如果你有肝损伤我们去保肝，如果胆道有淤积的话我们还要利胆。要不然它不利于肝脏这个有毒物质的一个排泄。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这个菲布司他要查肝功，而且要做心血管健康的一个评估才可以。然后这是别漂纯。别漂纯这个药呢现在医生用的越来越少了。
1: 它是一种什么药呢？
0: 它跟这个菲布司他是一样的，它也是抑制尿酸生成的这么一个药。这个药就是麻烦点，它的效果
1: 麻烦在哪儿呢？
0: 它得做基因检测。
1: 就是有一些药物是需要做基因检测。我记得之前讲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药，
0: 氯吡格雷
1: 啊，对对对，氯吡格雷，
0: 对，
1: 也是在用药之前需要做基因检测。
0: 做基因检测，因为它呢这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人体当中有个基因A-B5801，这个基因要是人体当中缺失的话，有的人就是没有，没有这一段，没有这一段的话，他那吃别漂纯是不好使的，无法发挥作用，无法发挥作用，
1: 就是耽误治疗了。如果要是你直接就拿过来用的话，
0: 对，
1: 要用一段时间又没治好，
0: 对，又没治好，就是没有效果没有效果。那么别漂纯和这个菲布司他这两个药呢，只能在间歇期痛风的间歇期使用。如果说没有痛风，只是尿酸高使用可以，如果有痛风的，必须得在症状没了以后，就是症状消除以后，然后才能使用。因为你有症状的时候使用的话，会加重痛风的这个疼痛。那么 你抑制了尿酸的生成，我们血液当中尿酸不就少了吗？但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痛风发作的人他一定有痛风的尿酸的结晶嘛，尿酸结晶会分解一小部分，它不会全分解，它会分解一小部分，只会加重我们的症状，而所以对这个疾病呢

0: 这个车前草跟
1: 车前草是一个啥？车前草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利尿的药啊，利尿的药。因为这个，这个痛风这个病呢，如果它中医辨证当中呢，它属于啥？比如说湿热内蕴，啊，湿热内蕴，你看又湿又热嘛，因为这个湿邪会阻滞人体的气机的运行，包括血脉的一个运行嘛。但那么，痛风内有体内有没有湿邪？一定有，一定有。但是呢，你说痛风的人为啥这么疼？疼的话就必然有血瘀。就必然有血瘀，
0: 一又运行不畅，完了又淤，
1: 对，然后还热，
0: 还热，
1: 湿热，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热，正常来讲应该全身分布嘛，保持人体人因为人是恒温动物嘛，我们体内的热应该均衡的分布。那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的热呢？因为热量分布的不均衡嘛，所以呢，你得把这个地方的热给它清掉，给它清掉。所以我们治疗的这个时候呢，用的药应该具有第一，它肯定得有清热的功能。对吧？那尿酸是哪儿产生的？肝脏里边产生的，大部分都是肝脏里边合成的。那么，所以我们得解决肝的问题，得平肝啊，清热平肝。然后呢，我们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一定有血瘀，然后所以呢，它必须得有这个通络止痛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看葵花盘的功效就是清热平肝、通络止痛啊，正对症。啊，当然了，它葵花盘除了能够用于这个痛风，还能治愈其他的疾病。但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用它来治疗痛风，用它来治疗痛风。针对于祛湿这一块呢，祛湿这一块呢，我们常用的药呢有很多，车前草可以用它来祛湿，但是呢，车前草不是特别的安全啊，不是特别的安全。更最安全的祛湿的药是啥呢？是这个叫丹参利湿。啊，丹参利湿的药，常用的呢，比如说有茯苓，薏仁儿，
0: 其实这个它是药食同源的，比如做点粥啊，熬点汤啊，其实茯苓和薏仁非常好。如果觉得体内湿气比较重的话，建议就是家里边可以常备一点薏仁儿这个做粥做饭什么都可以放一些
1: 对，然后这里面我建议大家用药品级的，药品级的。
0: 功效相对来说能强一些。
1: 因为食品级就是我们无法确定它的功效啊，无法确定它的功效。就为什么把这个东西要分成这个药品级和食
0: 食
1: 品
0: 品
1: 级
0: 级的呢？
1: 啊？你看，我们薏仁都是在地里种出来的嘛。
0: 对呀。
1: 那种出来之后，我们那卖药的话，其实作为药品级来讲的话，它比食品价格要高一些的。
0: 是的。
1: 那你看，那我要是能卖高价，我肯定卖高价嘛。咱都希望把这药品去把它这个种出来之后，把它做成药品
0: 药品。
1: 啊，做成药品。然后呢，但药品需要检测呀。你不合格的，是不是就得拿出来了？不合格的，虽然药品不合格，但是它可以做食品呢，做农产品来吃。我煮粥没有问题嘛？咱说，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用的食品呢，其实都是没通过药品检测的。那你看，我谁都想卖个高价，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尽量用这个药品
0: 药
1: 级
0: 品级
1: 啊，
0: 的，
1: 药品级它更安全，效果更好啊，效果更好。因为你看，我们说，那你说这个药材中药材没检测没合格的，那我也没见谁扔啊。是吧？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就是你说我们没合格也没扔，但是我扔了浪费，那东西我加工可以做别的用途嘛？啊，我可以做提取，我可以把它做成食品，是吧？也别浪费了嘛。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药品的其实代表了这一个种类一个物种当中的最高的质量了，一
0: 最
1: 个
0: 高级别，
1: 最高级别了嘛。啊，那肯定是药品级的嘛。药品级，大家想着用于治病救人的，那能马虎得了吗？啊，所以说它的品质会更高一些啊。茯苓和这个薏仁儿啊，茯苓呢这个东西一旦打成了粉呢，难以下咽。
0: 是味道的事儿 吗？
1: 哎，我下次杨姐，下次我给你带一盒来，你尝尝啊。
0: 你都难以下咽了，让我尝感受一下。
1: 对，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就是它，你说它啥？它没有味儿，
0: 那为什么难以下咽是怎么回
1: 它
0: 事
1: 是
0: 呢？
1: 淡味儿。它那个味儿叫淡，你看咱平时说吃东西说尝尝咸淡，尝尝咸淡，它是一个淡味儿，就是没味儿，然后特别的干，因为它是，
0: 这种难以下咽。
1: 对，它为啥说它能利湿呢？它特别干，就是你把那个茯苓啊倒到嘴里面
0: 它
1: 之
0: 是要
1: 后，
0: 吸附湿气吗？
1: 对，你感觉你嘴里的水全都被它给吸没了，
0: 瞬间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对。所以你为啥你说人能祛湿？把那个多余的水都给你吸走了，它能不祛湿吗？ 对，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特别的干，
0: 就瞬间就能感受到口腔里边的变化。
1: 对对对，
0: 啊
1: 啊！然后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很多人都买到那个食品级的那个茯苓，
0: 嗯，
1: 你切成一块一块的，
0: 对对对对，茯苓块那种。
1: 茯苓块，你不要用那种，那种的话，你去煮啊，你还去怎么吃的时候，它的吸收率是很低很低的。
0: 嗯嗯
1: 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可以用啥呢？就用那个破壁的。
0: 嗯
1: 啊，现在这个可以用通过现在的科技手段给它破壁，打破细胞壁以后，
0: 嗯，
1: 这个细胞壁这个

0: 破壁以后呢，就是用水冲浮就可以了，就非常方便。
1: 哦、
0: 因为浮灵这个东西为啥浮灵？它能浮在水上。
1: 哦、
0: 它密度小。
1: 嗯嗯嗯。
0: 破壁之后它才能沉下去。
1: 哦。
0: 因为它的有效成分能够溶解到水中，它才能沉下去。
1: 嗯 嗯。
0: 这就是破壁的这个好处。我有人问我说：“韩老师，怎么判别这个是浮灵粉还是破壁的这个浮灵？”
1: 嗯。你看能不能沉水漂在
0: 水？能沉到水底下就是破壁的。如果单纯把它打成粉，它只能漂在上面。
1: 哦，
0: 这就是区别
1: 哦、
0: 这就是区别、就包括薏仁也是，薏仁也是，薏仁呢，这个用破壁的也是更好一些，更好一些。
1: 因为破壁的这个东西，它是属于不损耗它的营养价值，然后是非常容易被人体所吸收的，
0: 对对对，
1: 最大限度内发挥它的营养价值。
0: 对对对，因为那个利湿的药，大家不要要慎重使用，比如说那个利湿的药，咱们有很多，咱们这个很多老百姓现在。看了很多这个科普的一些文章啊，或者是听了一些养生的课程啊，知道湿气对身体不好嘛，然后自己就找一些祛湿的药去吃。像那个泽泻也能很好的，其实泽泻祛湿效果非常强的，但是那个药呢，它利小便，你就怎么祛湿？通过排尿呗。祛湿的方法就是把多余的水排出去，要么排尿，要么排汗。那它能利小便，但是它湿大便，吃完便秘。
1: 哦哟，
0: 那你看你不能乱吃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个药叫什么？叫防己。叫防己，防己这个药呢，它是啥呢？它里面含有啥呢？还有这个马兜铃酸，很容易中毒的，很容易中毒的。就是防己以前呢，在几十年前吧，大概在十几二十年以前吧，那个时候有两种防己，一种叫广防己，一种叫汉防己。广防己是你广州那边的嘛，就是南方产的，汉防己就是咱们吉林的。后来汉防己就没了，因为啥呢？汉防己里面马兜铃酸含量太高了，人很容易中毒。很容易中毒，后来就取消了它这个标准。而且呢，这个汉防己的疗效本身也不如广防己，所以现在就只剩广防己。
1: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说有什么道地药材？你比如说川贝哈，它有川贝，还有这个还是什么贝？这个贝母，
0: 浙贝，
1: 浙贝，对对对对，
0: 浙贝，
1: 它是里边的所能运用到的药物成分是不一样的，这就讲究这个道地药材，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广防己，
0: 对，广防己
1: 和
0: 汉防己，所以那就是我一想起这些事儿来，就是哎呀，这个替咱们这个东北的老乡那个惋惜呀、那一年种汉防己的人去。一颗都没卖出去因为取消药物标准了，这个药就全作废了。
1: 嗯嗯，
0: 你这是一堆野草了。
1: 哎呦，
0: 你没法用。
1: 这
0: 个那个防己这个药就是，你有的药为啥说能祛湿？就是咱得这个佩服啊，这是咱们这个祖先的这个智慧啊。能祛湿的药，你放手上一摸都非常的干非常的干。它之所以它为啥能祛湿？它能把你的水都给你吸走。对，当时因为我研究药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些药的时候，我就深沉的感触到了这一点。我说太伟大，太厉害了！人家就知道这个东西干，所以它能把你的水体内的水给你吸走。吃完之后血管确实是好啊，但是呢，不是所有的祛湿的药咱们都随便去吃啊，都随便去吃适合咱们的，咱们去使用就好了。
1: 对对，刚才这位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还说是大夫给了葵花盘，又加了车前草。
0: 那可以啊，可以吃，
1: 可以，都是除湿的。
0: 医生让用的话，医生给你使用的话，那就合理了嘛。
1: 对，
0: 我意思你别自己随便使用。
1: 当然一定要正规医院啊。好嘞，那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玩家》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总觉着每次跟韩老师聊这个药品相关知识的时候啊，都能学到很多很多的内容，然后呢又非常的通俗易懂，所以说呢也深受我们这个《健玩家》视频号的听众朋友的喜欢。因为韩老师他是属于每周来我们节目做客一次非常荣幸哈。然后在线下的时候是天天都有直播，
0: 对对，
1: 都是和大家一起来有关于药物安全的，还有药物使用的相关话题还有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的课程，你像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呀，误区影响用药安全，解读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七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自己身体很健康，但是非常喜欢研究这个药物哈然后也非常喜欢韩老师的课程，给我们的反馈也是非常好有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就喜欢研究这个药物哈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有部分这个这样的朋友听您的这个讲课呀，
0: 对对对，
1: 节目啊，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感谢韩老师的到来，再见
0: 再见。
1: FM95.3

0: FM9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是爱，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这些羚羊啊都不跑，会主动的俯下身来献出羚羊角。后来呢我也分析过，这就是大爱之人呐、他身上自带的一种气场，而且呢赛迦羚羊本来就有灵性，他们也知道男人托雅恩师不会伤害他们，所以呢甘愿的献出羚羊角。另外呀，那人托雅恩师每次求得羚羊角之后呢，都要把羚羊角尖割下来，然后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给它磨成粉，再用一个特别精致的小瓷瓶把羚羊角粉呢装进去，时刻的带在身边，视若珍宝啊。后来呢我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我就问那人托雅恩师，我说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恩师就说了，羚羊角尖的部位啊很特殊，内蒙人呢管它叫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药效最强的部位，它汇聚了羚羊角当中所有的精华物质，所以呢它对于治疗一些危重急症的特

疏眼病啊有奇效。所以呢，那人托雅恩师才会每次把羚羊脚尖那个部位呀、割下来，然后单独的磨成粉给它保存起来。后来呢，我总结出来了，仙灵顶上珠啊，其实就跟鹿茸蜡片一样珍贵。鹿茸蜡片呢，就是长在鹿茸最顶端的茸尖部分，才叫鹿茸蜡片。鹿茸蜡片呢，是鹿茸最精华的部分，也是治病功效最强的部分。而且每只鹿茸只能出2到3片的蜡片，所以呢，鹿茸蜡片的价格呀，要比其他的鹿茸片高出10倍还要多。仙灵顶上珠呢，也是一样的，赛迦羚羊角最顶端大概1厘米左右的部分呢，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取下来呢，磨成粉，一共也没有几克，所以呢，就非常的珍贵。药效啊，特别的强劲，是羚羊角的精华所在呀。包括羚羊角最坚硬的部分，也是在它那个脚尖的地方。我们都知道，玛瑙的硬度啊，是极高的。你看草原上有很多加工金银器的一些工匠啊，他们会用玛瑙笔在金银器上呢去篆刻花纹。玛瑙笔的笔尖要比其他地方更加的坚硬，这样呢才能在金银器具上刻下花纹。而赛迦羚羊角的脚尖就像这个玛瑙笔的笔尖一样，也是整只羚羊角啊最坚硬的部分。用赛迦羚羊角的脚尖甚至呢可以在玛瑙石上刻花纹。那么坚硬无比的羚羊角尖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能叫王志刚啊，比我大，我管他呢也叫王大哥。他的老家是湖北的，从小啊他呢学习成绩很好，且有远大的志向。他从小啊就立志想当一名村长，因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村的村长在帮助他，所以呢他立志要报答百姓。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内蒙的边疆去支援当地的建设。他所在的工作地区呀，沙漠化很严重，当地的森林覆盖率不到 3%。 他说内蒙草原在他的心里啊，应该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才对。可是呢，当他到了这个地区以后啊，发现和他想的不一样，只要一刮风，风里就卷着大量的沙尘，把太阳都盖住了，10米以外都看不见人。沙漠化的天气对草原人民的生活影响非常的严重，每年春季风沙大的时候，几乎都要把牧民的房子给埋了。而且呢，牛羊在那个时候没有吃的，很多牧民不得不搬离这个地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王大哥成为第一代拓荒造林的人，开始了防沙治沙工作。他要把风沙控制住，要把草原还给那里的牧民。他们第一步做的就是先用柴草、秸秆、树枝在流动的沙丘上啊做成沙帐，来削弱风力的侵蚀。之后呢再种植沙蒿、硬条等固定沙流，然后呢再种植杨树、柳树。当时他们只好呢将一棵棵树苗背到沙地。别看呢他是干部，但是干起活来呀真是冲在最前面啊。当地的牧民管他叫铁人。当时呢人们没听说过张子松这样的树。大家都觉得呀这种树比黄金还珍贵。为了寻求树种，他坐了2天1宿的火车，又坐了10个小时的汽车，

最后呢，走了两天三夜，才从东北地区带回了60斤张子松的种子。他说呀，我能有书读，有饭吃，要感激乡亲们和国家，我要把这份感恩回报给祖国和人民。他是这么说的，也的的确确呀，是这么做的。他几十年一直坚持工作在最前线，等到他退休的时候啊，已经把沙漠的草原覆盖率治理到了 75%。 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内心还是不满意，想为老百姓啊做得更多，所以即使是退休了，他也没留在省城安享晚年，而是又到了另一个沙化严重的地方，兴办了林场。这一干呢，又是10多年。他带领着当地的志愿者，植树造林3万亩，林场的林木覆盖率达到了84%。王大哥每天早上都要先开窗，看看成片的树林，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可是后来呢，有一天呢，王大哥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呢模糊，还有重影，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却看不清楚哪一片是苹果树，哪一片是李子树，这让王大哥非常的焦急。在家人的陪伴之下，王大哥去了很多家的医院，接受过很多的治疗，但是都无济于事。有人就问王大哥得的是什么病，其实呢，就是我们中老年的常见病，说出来大家呢肯定不陌生，那就是翼状弩肉。这翼状弩肉它是临床上常见的眼病，因为呢眼睛受到了外界的刺激引起的一种慢性炎症病变。这种眼病跟普通的炎症啊它不一样，不单纯是眼睛发红发干视力减退，它是眼睛啊长期的受到炎症的刺激引起的局部球结膜纤维血管组织的增生，也就是从眼睛内眼角长出了一块多余的肉。这块肉呢会随着病情严重越长越大，从白眼球长到黑眼球上，甚至把瞳孔给覆盖住了。因为增生的组织的形状像翅膀，所以呢管它叫翼状弩肉。很多患者呀长出来的肉呢像鱼肉一样，所以呀又被称之为是鱼肉眼。这种眼病一般呢是男性多于女性。王大哥呢为了治理草原沙化，把绿色草原还给牧民，所以他是常年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工作，每天工作到晚上才能回家，都是满头满脸的沙子，一张嘴啊都会往外吐沙子。你想这样的恶劣环境让他眼睛很容易感染上炎症啊。但是呢他不能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因为他总认为呢还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也不能辜负当地百姓的期望，这就导致他眼睛的炎症反复的受到刺激，一直啊没有彻底的好转，最后呢长出了增生弩肉，得上了这个鱼肉眼。王大哥当时的情况啊要严重一些，他那个增生的肉膜呢已经长到了角膜，尤其是左眼睛更严重，已经覆盖到了瞳孔的边缘，这也正是导致他看东西重影视力下降的原因。如果呀这个弩肉继续的增长覆盖到了整个瞳孔，它不但会视力减退，甚至还会失明。一般呢翼状弩肉的初期呀都是用眼药水保守治疗，王大哥也是一样的，用消炎药水来控制眼病。但是呢他的这个工作环境啊对眼病的康复很不利，所以即使他治疗了也还是会反反复复的发炎，以至于到后来长出了弩肉。
也去医院了，医院最好的方案就是手术。那个时候对于翼状乳肉的手术是单纯的切除术，但是呢，手术复发率很高，达到 30% 甚至是 60%。 而且手术啊，它是把眼睛上多余的那个肉膜给你切掉，切完的地方呢会留下疤痕，就像皮肤上划了个口子，愈合以后长出的疤痕一样。但是眼睛上的疤痕呢，是在黑眼珠上有一块白色，非常的明显，不但会影响美观，还会影响视力。所以这王大哥呀，考虑了很久，没有做手术，一直坚持保守治疗。其实即使是现在治疗翼状乳肉的手术改良了，也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呢。你比方说冷冻法，它只能是抑制乳肉不再继续的生长，但已经长出来的却没有办法去掉。现在的切除加移植法等治疗方案虽然是降低了复发率，但是任何一种手术在眼睛这个方寸之间动刀，风险性都是很大的。那么面对王大哥这样严重的眼病，乳肉快速生长，可能随时啊有失明的危险，情况已经不允许按照正常程序一步一步的来治疗了。而且王大哥当时已经75岁了，这位在草原上奋斗了多年的植树造林的英雄，还要继续奋斗在治沙工作上，所以治疗必须要又快又稳又彻底。这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加上仙灵顶上珠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同时呢配合上波云复光散来外用。因为刚才我也讲到了，赛加羚羊角的角尖是最坚硬的，所以呢破坚散结的功效也是最强的。它能够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穿透增生的乳肉，进入到病灶的部位，从内向外清除眼部的淤堵和垃圾，就好比啊是在瓷器上打孔。为了快速开孔，不破坏又薄又脆的瓷器，就要用金刚石的钻头，是一样的道理。羚羊角尖磨成的粉呢，它就是无形的手术，能快速的把增生的乳肉切割下来，并且呢对我们的眼睛是不造成任何伤害的，也不会出现并发症。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进行治疗的。为了保住退休老干部王大哥的眼睛啊，我用波云复光散给他外用。方中的芒硝呢可以清热毒，芒硝之寒能直折火势，能软坚散结，可消除翼膜，散瘀滞。炉甘石呢能起到修复的作用。从现代药理来看，炉甘石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锌，能在我们的眼表层形成温和的保护膜，修复眼表的组织。硼砂呀可以消肿防腐，其中主要的成分呢是四硼酸钠啊，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能抑制眼部常见的细菌还有真菌。通过这样的内外同治啊，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王大哥就感觉眼睛不干不难受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这个乳肉已经停止生长了，而且呢还有微微变薄的趋势，老人家也感觉到视力啊有一点提升了。等到王大哥把手里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都用完以后，翼状乳肉已经完全的消失了，没留下一点的瘢痕，而且很多年呢也没有再犯过。说实话呀，当时呢我很庆幸自己呀带着这个宝贝，不然这样一位为百姓着想，为草原做出特殊贡献的老大哥，他要是失明了，这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我也是会内疚一辈子的。
因为草原人离不开草木，牛羊也离不开草木。我们草原人对于草木的感情，就像孩子对于母亲的依赖一样。这位老人呐，对我们草原人有极大的恩情，他为了治理沙漠化，献出了一生的精力，最后把绿色还给了牧民。可以说他是草原的恩人，所以我一定要让他的眼睛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而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内外同治，王大哥眼睛上的弩肉逐渐变薄了，变淡了，直至消失，黑眼球上一点的痕迹都没留，就像没有长过弩肉一样。而且呢，经过几年的时间也没有复发的迹象。他呀特意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尹老师，多亏遇到您了，让我不用手术就获得了光明。我现在呀能看清楚草原上的一草一木，我又能为草原种树治沙了。感谢你，你用医术，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复光散造福了百姓。我说您呐过奖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跟您为百姓做的事情相比啊，我做的是远远不够的，我要把您当成我的榜样，继续为百姓服务啊。这句话呢可不是我跟老人家的客气话，这是我的心声。我一直呢还想为大家伙儿啊再多做一点实事，多做一点好事，让大家呢重新恢复光明，得到健康，能够幸福的享受我们的晚年，就像这位老人家那样啊。我要把所有的感恩回报给百姓，回报给更多的患者。好，剩下的一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昨天的话题，给大家讲一讲拨云复光散里的最后一味矿物药明矾对治疗眼病啊所发挥的神奇作用。早年间呢没有眼药水也没有眼药膏的时候啊，老百姓眼睛闹毛病就常靠厨房里药铺里边不起眼的明矾来救命。这不起眼的白粉末治眼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之前，藏着不少老辈人的活命故事。相传呢，隋唐年间关中一带闹瘟疫，不少人的眼睛啊红肿流脓，疼得睁不开，郎中们急得直跺脚啊。有个老药农呢偶然的发现呢，村里挑水的老汉眼睛总是好发炎，某一天呢误把灶台上的明矾块掉进了水里，用这个水啊洗脸之后，眼肿竟然消了大半。这个老药农赶紧的琢磨，就把明矾磨成了细粉，加少量的清水啊调成了稀糊，让眼疾重的人呢每天点两次。没想到啊几天下来之后呢，流脓的眼睛渐渐的能睁开了，红肿啊也退去了。这个事儿啊很快就传开了，明矾治烂眼边，也就是减圆炎的法子呀，就这么在民间就扎了根儿了。到了宋代呀，临安，有人说临安是哪儿啊，临安就是杭州。临安城里呢丝织工人很多呀，长期的在油灯之下接线头，不少的人呢眼睛干涩畏光，一到换季就发红流泪。有个老中医呢专门给工人看眼病，就发现工人手上经常啊沾染染料，带了湿毒，还让眼疾呢反复。于是他就把明矾和金银花苦参一块煮水，让工人呢每天的熏洗眼睛。明矾呢收湿解毒，
没几天这工人的眼干

0: 肝胆发痒啊，这情况就好了。后来这个方子呢，被写进了民间的药书，成为了手工业者护目的常备方。到了清明的时候啊，北方草原上的牧民呢，冬天被风雪吹得眼睛红肿，夏天被蚊虫叮得眼周糜烂，就靠着枯矾散急救。牧民呢，把明矾放火上断成了枯矾。为什么用火给它断成枯矾呢？因为这样的话更温和，和少量的冰片混合在一块儿，用干净的毛笔蘸着点眼边儿，收敛止痒特别快。有一位老牧民说，他爷爷当年呢赶羊群走隔壁，眼睛呢被沙暴啊打得起了疮，就是靠这个法子保住了视力。所以这个方子在草原上传了三代人。不过老辈人呢也懂得明矾是药不是糖，从来不敢乱用。有经验的老人呢会叮嘱，只用在眼边红肿流脓的时候，点完呢要闭眼睛歇一会儿，要是眼睛发干发涩可千万别用。就这么着，这位便宜又管用的矿物药凭借着实实在在的效果呀，在民间眼疾治疗里安安稳稳地传了上千年，成为了老祖宗留给我们后人的治眼病的智慧。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接下来呢，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 奉献他毕生积累的

0: 点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尹老师，我家是河北的。
4: 哦，
3: 我今天啊就不说客气话了。
4: 好。
3: 我就是一个空巢老人呀。
4: 嗯。
3: 今天打电话就想让您帮帮我。
4: 啊。
3: 我也是您的受益者。
4: 哦、
3: 虽然啊用药时间不长吧、
4: 嗯，
3: 但是啊您让我看到了治眼病的希望了。
4: 嗯，那就好。其实任何的眼病啊，不管它发展到多重，咱们有光感就有希望。啊。
3: 哎，是啊。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我用了10多天了。
4: 嗯，
3: 当时啊我听了您的节目啊，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咱们这个药里的成分啊确实好，哎，我就想买，可是一直没药。哎呀，后来啊这场外老师吧从别的老朋友手里头给我借了2盒，就让我先用上了。
4: 嗯，
3: 场外老师还指导我怎么用。呀，您的药啊效果确实好，你看我的眼睛啊亮堂了不少了。
4: 啊，好。
3: 我现在啊每天就盼着到药呢。
4: 嗯。
3: 还有我现在啊特别想用上你这个博云复光闪。我想和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一起用上。这眼病 啊一定能好得更快。
4: 是。您的想法是正确的。而我现在呢、正在呢积极的给大家呀争取药源，我争取这次啊让咱们中老年眼病朋友啊都能同时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波云复光散。这样您每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等到药到了呀、
3: 哎、
4: 节目当中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我先问一下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
3: 好的，我的每天关注您的节目。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青光眼、右眼眼底还有黄斑裂孔。
4: 嗯，
3: 哎呀只能看这个人影来回走，但是分不清男女。
4: 嗯，
3: 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我的眼睛啊不但疼还痒。
4: 嗯，
3: 有时候啊疼的啊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
4: 哎呦，您听您说这个话呀我这心里边感觉到特别不得劲儿啊，特别心酸。您目前是一个人生活吗？
3: 对，我一个人生活，多亏了有一个好邻居啊、时不时过来照看我。
4: 啊、
3: 哎呀，我活到这份儿、真是感觉到心灰意冷了。
4: 啊，您听我说啊，首先呢，咱们人来一辈子呀，不容易。即便说到了老年呢，有了病呢，咱有病就治，也不是说没有好的办法，也不是说没有好的药。不管是一家子人生活，还是一个人生活。我明白您内心的那份孤独，包括呢得上眼病之后的恐惧。不过呢有尹老师啊，希望呢给您比较空荡的内心呢、带去一些温暖。包括呢我也理解您的难处，本来一个人生活就已经很孤单了，很不容易了。如果这个时候咱们有一个好身体，有一双好眼睛，能出去走一走，跟老姐妹们一块娱乐娱乐，还能排解一下心里边的苦闷。可是因为眼病呢咱们哪儿都去不了。难免就会胡思乱想啊。之前我也一直讲，眼病只要有感光，对我来说它就有希望。面对眼病、千万不要怕它，一定要有勇气去面对它，也千万不要心灰意冷。因为人呢活的就是一股子心气儿。如果这个心气儿您给它散了、那你用再好的办法它都没有啥作用了。
3: 哎，对。
4: 哎，
3: 尹老师啊真是。

0: 老天救了我了，
1: 嗯，
0: 您的药哈真是太神奇了。我现在啊，每天晚上啊睡得可沉了，现在眼睛也不疼了，早上醒了眼睛感觉的也亮堂了，下地也自己还能看到拖鞋了。哎呀，我特别高兴，以前啊，连鞋看不着，就那个拿那脚烂糊了，哎。
1: 其实啊，眼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您能用上药啊，确实是很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蒙阳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它内含的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干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疗效是特别快的。另外呢，药物当中内含的麝香啊，走窜性特别强，携带着20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迅速的上达目细，这样呢就能激活眼细胞的功能。听到您恢复的好消息啊，我特别高兴，说明呢，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烦恼，那么惆怅了，对未来现在应该有信心了，是不是？
0: 哎呀，真是
1: 如
0: 充
1: 果
0: 满
1: 呢，
0: 信心了。
1: 哎，你有信心了啊？如果您再用上拨云复光散呢，咱们恢复的会更快。拨云复光散呢，是由300年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拨云复光散以炉甘石、硼砂、芒硝、决明粉、明矾5味矿物药组方，真正做到的是为我们修复、清毒、防腐，这属于外用奇方，靶向直达眼部病症进行治疗更直接。通过内服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0味丸，外用拨云复光散，能够缩短疗程，让眼病呢无死角。他们结合起来，能快速的战胜啊一切眼病。您放心就好
0: 哎，
1: 了。
0: 真是太好了，林老师，我现在生活啊可有信心了，哎，眼睛这个明亮多了，我的眼睛也有救了。我现在啊最着急的就是等药，您一定得早点给我们准备好药啊。
1: 可以，您一会儿啊先打场外的电话呀，报名预定上，关注节目，要闹了呢，节目就会通知，这样呢就一定会有您的份儿，好吗？
0: 哎，好的，那我就不跟尹老师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预约去。
1: 好，祝您早日康复，再
0: 哎，
1: 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之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 如果您患有青光眼，

0: 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啊，欢迎您呐。
3: 尹老师
4: 哎，
3: 我和我老伴儿啊天天盼着你的药呢。
4: 哦，
3: 我们天天啊听节目，哎，就盼着节目通知到药的消息呢。
4: 那关注节目吧，药到了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最近呢我给大家准备药源，确实呢能给大家供应一小批的药，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到能有，我这也没接到通知，咱们大家伙儿啊再等一等。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3: 尹老师啊，你这个猛药自然奇方明目二术不会完呢，效果是真是太棒
4: 啊。
3: 我老伴儿呢就用了两天。老伴儿的眼睛呢就开始排毒了。他的眼睛呢是轻度的白内障，是泪道堵塞，但是不太严重。当时吧就跟场外老师咨询了，场外老师说我老伴儿这个不严重，直接用个食疗法给治疗，没必要用猛药自然奇方。我老伴儿用了食疗法20多天有一些改善，但是始终吧就没排过毒。就因为他不排毒，我就让他用上了我的这个猛药自然奇方。我当时吧一直在用这药。老伴儿用了两天，哎，早上起来眼屎就特别多，就黄乎乎的。你的药啊见效真快。
4: 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眼病的时候啊，秉承的宗旨就是大病不小治，小病呢不大治。其实呢你和老伴儿啊在我们面前是一样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但是呢我们会根据呀您的病情不一样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我是这样的，常外老师呢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您的眼病啊一定是比较重。那么给您用的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为丸。老伴儿的病情呢一定是轻症的，所以给的呢就是食疗方。但是相比而言呢肯定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为丸呢它的疗效更显著更直接更强大。食疗方呢它是针对轻症进行治疗的，所以老伴儿用上呢两天就排毒了。这一排毒呢老伴儿这个眼病好的也就更快了，就是这个道理。
3: 对对对。
4: 尹
3: 老师我就是想问问你，能不能给老伴儿给一直用猛药自然奇方明目二术为丸？
4: 如果您坚持想给老伴儿用的话当然也可以呀。他这个情况呢用两个疗程就足够了，不需要多用。您的眼病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再加上这个黄斑病变。左眼眼底吧除非是血打过激光。从那以后呢我的眼睛啊一直就有点小黑点儿。眼球啊就往哪儿那黑点哎就往哪儿去。后来的眼睛又查出来白内障。做手术换了个人工的晶体。哎呀复发了以后说是后囊浑浊，哎呀不能再做手术了。后来右眼呢也有了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我这个玻璃体浑浊啊很严重啊。我感觉这眼前啊就像飘着黑丝黑线一片一片的。用药之前呢左眼视力是 0.1, 右眼呢是 0.2, 右眼没做手术一直在用药，用了很多的药法但效果一点都不好。自从用了你的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二术五味丸以后呢，现在眼睛里啊固定的不动的那几个浑浊黑点已经没有了。
4: 太好了。
3: 眼前飘的这个黑丝啊黑线呢比原来的啊少的挺多。来回飘的这个频率啊也下来了。
4: 好。
3: 原来就是一天来回5-6次吧。现在就偶尔有一次。特别少。

0: 看东西呢变形，哎，也有进步。
1: 嗯，
0: 原来我看有角的这个东西吧，啊，看不出角在哪儿。
1: 嗯，
0: 现在能看到了。
1: 好，
0: 眼前的目感呢也比以前淡了。
1: 嗯，
0: 我做了手术的左眼呢，视力也比以前提高了好多呀。
1: 嗯，太好了，现在对于眼睛恢复有信心了吧？
0: 有信心了，尹老师
1: 啊，
0: 我这一次打电话呀，就是想用上你这个博云复光散。
1: 啊，
0: 我知道这个是个草药。
1: 嗯，
0: 由300年老字号老博云堂药业生产的。
1: 对，
0: 疗效啊，一定它有保障。
1: 没错，
0: 我想和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起用上，我的病啊，
1: 嗯，
0: 是不是好的更快呀？
1: 是。看来您是认真听节目了啊，一定好得更快。智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和波云复光散呢，他们内外同治，让我们的眼病啊不留死角。这对奇药汇聚的是治眼病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也汇聚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5味矿物药。波云复光散当中的5味矿物药的组方啊，对咱们眼病治疗起到的是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比如芒硝可以清毒，芒硝之含呢能软坚散结，可消异膜、散瘀滞。炉甘石呢可以起到修复的作用。从现代药理来看，炉甘石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锌，能在眼表呢形成温和的保护膜，修复眼表的组织。硼砂呢消肿防腐，能抑制眼部常见的细菌和真菌，比方说葡萄球菌，减少感染的风险。波云复光散外用治眼病啊，靶向直达病灶，再配合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疗一切重症的眼病
0: 啊。严老师啊，
1: 嗯，
0: 是不是需要预定报名博云复光散呢才能得到了？
1: 对呀，您打场外电话呢预定报名了，要到了就一定能得到。关注节目，哎，要到了呢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给您的。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好好，我马上打场外电话预定。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是爱，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0: 真是特别感谢你，尹老师能把这么有奇效的药吧，可以说带给我们普通老百姓。我原来就想着这后半辈子要在黑暗中度过了，哎呀，没成想我还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哎呀，说来说去，如果没有尹老师你的帮助，没有尹老师你这么好的药，我真是没福气再看见周围的亲人，你真是我一辈子的恩人呐！
1: 啊，您过奖了啊，过奖了。蒙瑶治眼气方明目二术未完呢，是我恩师传下来的方子。我呢，其实就是一个传承人和推广人。其实啊，它传播的历史已经有几百年了，也是老祖先呐留给咱们后代的福音，本来就应该让咱们华夏老百姓受益。我做这一切呢也是应该的。您平复一下心情。那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我的眼睛哈，我从小就近视，眼睛一直不好。我是36岁那年查出来眼底视神经炎的。那时候查出来以后视力就更差了。后来吧，两个眼睛又晶体脱位了。我左眼是半脱位，右眼是全脱位。两个眼睛都做了手术，就是把脱位的晶体给拉上来。结果吧，这个手术没做好，也不知道是我们当地医院那个技术水平不行，还是我自身眼睛的问题吧。而手术以后我的视力还不如以前呢。
1: 啊，晶体脱位这个手术的难度本来就很大。什么是晶体脱位啊？就是晶体从原来的位置上它脱落下来了。晶体一般呢是嵌入到玻璃体当中，所以医生在取的时候需要非常高超的手术技术，而且呢取出来之后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一定要修复眼底受损的组织。单纯取出来之后，眼底玻璃体视网膜都受损了，你不修复的话它这个视力是回不来的。
0: 对，是是，我因为眼睛的问题也找过好几次医院，每次大夫都说手术没问题，让我再恢复恢复等等看。每次去都给我开了一堆的眼药水，让我每天点那个眼药水，有的点两次，有的点三次。你说我眼睛又不好，根本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还是家里人给我分开单独放到两边桌子上。从前哈到后就标好用法，要不然我一个我都分不清。
1: 明白。
0: 到后来左眼视力哈，就只能看到1米远这样。右眼的视力，把手放到眼前，我能知道这前面有东西挡着了，但是看不清是啥。
1: 那说明你右眼只有光感了，你这样的视力生活自理都是问题呀，身边应该离不了人的呀。
0: 对呀，是啊，你看没做手术以前哈，我还能自己走走路，还能出个门，能看见人。虽然说视力不好吧，但没有成瞎子。手术以后了呀，哎呀，这视力就啥都干不了了。家里两边父母都需要照顾，孩子吧有一个还在上大学没毕业。每次给他转个钱吧，他都给退到家里。
1: 这孩子懂事儿，还能自立，将来一定啊会前途无量的。但是呢，咱们当妈的看到孩子这样，肯定是心里边又心疼又着急的。
0: 对对对，我也是想着要是眼睛好了，我也能出去工作挣个钱，给家里能分担点负担吧。不用再拖累家里了。我就是越这么想越着急，反而眼睛越严重。
1: 我一直认为呀，眼病发生之后它的发展速度特别快，但是呢我们不能被它吓倒。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眼病只要是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这个时候不要纠结，你要想着怎么寻找到更好的方法把眼病治好，这样的话就总会有出路的。
0: 对对，是。有的时候自己也挺绝望的。但没想到就那时候听到尹老师节目了，一下子觉得这个好像有了希望，有了盼头一样。
1: 那这不就是缘分吗？缘分到了呀。
0: 对，是
1: 啊。
0: 说起来吧，再用药再花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真是负担挺大的。 但是你为了

0: 帮我们吧，每次我买药的时候都给我申请补贴，我这心里特别感谢。
1: 嗯，能帮助到您就好啊，不用客气。眼睛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0: 现在你看我用上药以后效果真挺快的、
1: 嗯、
0: 用上第二天就排毒了，就排出那种臭的那种东西，就像流眼泪一样、
1: 啊、
0: 那种。不过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也轻松，也不酸了。
1: 好，
0: 我这前前后后一共用了三个半疗程。
1: 嗯，
0: 嗯，现在家里还有半个疗程。
1: 嗯，
0: 恢复的生活自理这一块是没问题了。
1: 太好，
0: 现在你看身边要是过个汽车呀、电动车呀、过个人呐，我都能看得到。
1: 啊，
0: 现在能走出家里了，能到外面。虽然说和正常眼睛哈相比还有差距吧，但大体上能分辨出来了。你看家里的电视吧，我以前我只能听声音，就看不到电视在哪，也看不到图像。现在能看见上面的图像了，不过我尽量不盯着屏幕看，这眼睛就刚恢复我就怕光线刺激眼睛。
1: 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一定要爱惜双眼，等眼睛呢好了之后啊，电视每天最多看上一个小时就行了啊。
0: 嗯，对，是我记住，我恢复的还可以、啊
1: 嗯、
0: 现在眼前的雾也没有了，但我也想用上拨云复光散，就算病好了、
1: 嗯、
0: 以后留着养护眼睛也是好的呀。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咱们通过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好了眼病，现在呢又知道了拨云复光散呢，觉得它也好、
0: 嗯、
1: 啊，所以也想用上。咱们这对奇药组合内外同治，它能够缩短疗程。您原来好比方说用四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能好，现在呢配合拨云复光散咱们三个疗程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呢已经康复的患者来说呀，你不再需要用了、
0: 嗯、
1: 因为您这个情况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好了。您可以呢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如果结果都正常，把剩下的半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
0: 嗯、
1: 明目二十味丸用完了就可以停药了。拨云复光散呢您就更不需要用了啊。
0: 哦，这样啊。
1: 好吧，
0: 行，好的，林老师啊，我用完药以后先去医院复查，等结果出来我再跟你说。
1: 哎，好，我等着您的复查结果啊。好，祝你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0: 行，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爸爸，你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6: 你要干什么呀？
5: 嗯，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7: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8: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爱情是一句承诺，一生执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5: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6: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7: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8: 我是
7: 梅河
8: 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5: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4: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

0: 好，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此时您可以通过广播您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抖音上哈来搜索953佳姐，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么在今年开始哈，我们爱吉林节目呢增加了一个板块，就是佳姐甄选。那在这个板块里边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下单一些好物，这些呢都是佳姐亲自甄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节目呢也就叫佳姐甄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哈一些这个传承人啊，这个手艺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创业者，包括文艺工作者们都来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们的传承人来直播间做客的时候呢，会带着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的是非遗的文创哈，也有这个艺术品。那如果您有喜欢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可以跟我们直播啊这个直播间里的传承人们直接联系哈，可以跟他咨询这件作品的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作品的价值，包括他的一些所应用的场合场所。好的，那如果您此时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哈，今天呢是一位茶人。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0: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哈，两个直播间，一个呢是我们 FM95.3AM846 吉林经济广播，另外一个呢是佳姐的抖音直播间哈，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953佳姐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此时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节目呢，可以看见哈，在我们直播间呢坐着一位非常温婉的女士。那今天呢她就是我们的嘉宾。有人说啊，这个人的一生呢至少会有两种气味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是茶香，清幽淡雅，滋养身心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钻香，这个是飘渺无形，安顿灵魂的。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就迎来了这样一位将两种香气融进了生命的女子。她呢曾经在福建的茶山上看过云海，也在杭州的炒锅前挥汗如雨，她从茶汤里的岩谷花香一路寻到了典籍里的香烟袅袅，她就是我们国家的高级评茶员啊，她也是西式课堂的创始人，更是致力于还原中国香学风貌的爱茶人，他就是爱茶室非遗首座空间的主人杨耳。首先呢我们请杨耳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杨耳。
0: 杨耳我的一个好朋友哈，也是我节目的一位嘉宾哈，把杨耳推荐给我的。他当时跟我说，说姐，我认识了一个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我就觉得人可好了，我觉得非常美所以我就是带着一种很好奇的一个心理，就给杨耳约了一下，去了他的这个茶室哈。
3: 是的
0: 这个茶室是在哪里？
3: 我们的茶室呢是在南关区的青衣坊茶城。
0: 嗯，青衣坊茶城。嗯，我们这个好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喜欢茶，喜欢喝茶品茶，可能还有人就是喜欢这个茶道哈。
3: 是的。
0: 嗯，
3: 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啊也非常的喜欢茶，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爱茶人，
1: 茶友
0: 对茶友、
1: 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杨尔聊一聊哈，他是怎么样的又叫爱茶喜香哈
0: 啊，是的，爱茶喜香
1: 啊，这欢迎这个8329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呢，可以一起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喝茶？今天咱直播间的这个美女，对茶有一定的研究，对香也有研究哈，
0: 是的，
1: 如果喜欢，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哈。那我们今天呢要把杨儿请到直播间呢，首先就要跟她聊聊这个做茶哈，你是怎么样的就跟这个茶结缘，又喜欢研究这个茶，然后去那福建呐、去杭州啊，就去学茶炒茶。
0: 其实我跟茶结缘呢，应该说，最初的这种结缘呢，是受家庭的影响。因为在我的家乡，我祖籍是山东的。在这个家乡呢，祖祖辈辈的，都会有这种饮茶的习惯。在爷爷奶奶那一辈就，经常的会有喝茶。那个时候，因为过去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一般喝的都叫高碎。
1: 高碎是啥呀？
0: 高碎呢，其实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可能我们吉林人呢也会就是上一辈像可能是在这个60-70年代，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其实也有这种喝茶习惯的，家里边也会有喝高碎的这种习惯。
1: 但是你说这个哈，就我要想起有一个画面，就是咱们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见哈，尤其是在那个北京那一带，就你说的那个年代嘛，完是拿大碗茶来说什么茶高沫。
0: 对对对，在北京那边可能叫高沫，其实这个在我们全国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饮这种茶，因为它呢是比较经济实用，然后百姓们都会就是经常去饮用的。那么在我的家乡呢，就是我爷爷奶奶也喜欢喝，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紫砂的提梁，然后总也不去洗。
1: 可能那你还是很讲究啦，用这个提梁壶来泡茶哈。
0: 对，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你会在外面玩的就是很热，然后到屋里边之后呢，拿起来这个提梁壶就是一顿牛饮。所以说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就有喝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后来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就是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到了东北之后呢，也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饮茶，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少了。但是可能是这种童年的记忆呢，就是一直留在了这种骨子里。所以说后来成年之后呢，我遇到了我的先生。我先生家呢，他的上一代人就在经营茶，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步入了这个茶人的这个道路，就是就开始去探索茶，从此才开始进行了这个茶的这个经营。
1: 哦，这是讲了一个渊源哈，有这么一段。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里人就喝茶，那时候只喝不研究。
0: 对对对，
1: 后来是遇到了先生了哈，
0: 对，
1: 他们家人就是对这个茶又是做茶的。然后你才从此就本来就对茶感兴趣，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刚好
0: 是这样的。
1: 这就是命中注定哈，
0: 但是因茶结缘的。
1: 这一段挺好听。这段咱先这个过去哈。这个之前的好多人朋友说，哎，讲讲这个经历，咱今天主要要讲跟茶的这个缘分，不讲跟先生的缘分。
0: 是这样的，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茶呢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因为在这个后期嘛，就是受那个我爱人他们家上一辈人的这个影响，然后呢对茶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呢，我就想要去探索这个茶的渊源，还有茶的产地，然后茶是怎样去种植去制作的，就充满了好奇。因此呢我们就步上了这个去探索茶山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1: 你这个好奇也勾起了我的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者是一幕呢，让你就勾起了你这么大的这个好奇心，就要去研究它呢？你是看见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接触茶的时候呢，那个年代也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网络那 那么发达、
1: 嗯、
0: 我们遇到了很多茶不同的品种，然后呢、
1: 嗯、
0: 不同口味的茶，但是呢你并不了解它是怎样去制作出来的、
1: 嗯、
0: 甚至在这个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1: 嗯、
0: 你就很好奇、
1: 嗯、
0: 但

0: 是呢，因为我们无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媒介会让你更详细的了解，所以说我就想来到这种产地去了解它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气味。
1: 那你先去的是哪里？
0: 我最早去的是杭州的西湖龙井这个产区
1: 哦，最先去的是这个杭州。
0: 对，是这样
1: 哦，
0: 的，
1: 那你是最先深入了解的就是龙井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最早喝的是普洱，
1: 普洱那不是云南的吗？
0: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最早喝的是普洱，但是我最早研究的是龙井，是因为普洱茶呢，它会就是离我比较遥远，然后江南呢也一直是我特别向往的，所以说我后来决定了，就是第一站去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地，因为那边据说那边是非常美的。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龙井要用少女去
1: 去
0: 采
1: 采
0: 摘，
1: 摘，
0: 对对的，这个故事都是这样去讲的。
1: 那
0: 所以
1: 实
0: 说，
1: 际上呢？
0: 实际上 都是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劳动人民
1: 就
0: 吧。
1: 茶农是
0: 对对
1: 吧？
0: 对，
1: 就是这个有少女也有大妈，
0: 对，是这样的。
1: 那说一说吧，你就第一次去这个杭州，去这个龙井这个产区，这段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杭州，因为当时呢，一个是想要探索这个龙井它是怎样去制作的，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杭州它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说上有苏杭，上有天
1: 天
0: 堂，
1: 堂
0: 下有
1: 苏
0: 苏杭，
1: 杭，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是带着一种游历的这样的一种心情
1: 就
0: 去
1: 是想
0: 的。
1: 玩去，
0: 对对，
1: 就
0: 你
1: 爱
0: 说
1: 玩
0: 出了我的心声。结果呢，来到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区之后呢，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了这个龙井它其实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
1: 哦，为啥呢？
0: 因为我第一站来到这个龙井村的时候，他们是正好赶上这个采茶季就是春天的采茶
1: 就
0: 季。
1: 这时候前后吧，
0: 这个
1: 你可以
0: 对，
1: 说再晚一点，
0: 还要晚一
1: 还
0: 点，
1: 要
0: 应该
1: 晚一
0: 是
1: 点。
0: 在3月20几号的时候是刚刚开采。
1: 那不就是这3月20号这周吗？这个周末
0: 对对对，
1: 就要采茶了。
0: 今年天比较暖和一些，暖和的比较早，所以今年采摘的应该会比较早一些，应该在20、23号吧。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个开采的这个开采节，然后但是在我去的那一年呢，应该是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3月28号，我第一天到了这个杭州，那个时候呢，其实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因为有上一代人的这个引领，有这个有一个我应该叫叔叔，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师，他呢来接我们之后呢，我们是一路步行进去的，进到村子里面，然后后来他就。
1: 为什么要一路步行啊？是不让走车，还是没有车？
0: 其实是可以走车的，但是当你进入这个龙井茶的这个产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村子啊，就是你一路走过的都是两边都是这种茶田啊，那个风景非常的美丽。如果你坐车的话，可能你
1: 就
0: 会错过了这样非常美的这种景色。
1: 我还以为是这个当地是为了保护这个茶园呐，有污染呢，就不让走车
0: 茶园里我们的这个路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是没问题，是可以进去的。但是这个两侧的茶园呢，它就是你如果是去走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茶它的这种美，因为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闻到这个茶香这种茶香呢，它是属于那种鲜叶的那种茶香，然后你还会看到这个茶树上的那个小芽尖尖是非常的嫩的，就是你会感觉到真的是春天的那种感
1: 觉，春天的气息哈，
0: 对
1: 就是
0: 对
1: 让我
0: 对，
1: 们吹一吹这个茶也吹过的风，
0: 是这样的。
1: 闻一闻这个
0: 我们所
1: 茶，
0: 呼吸的空气都是这种茶香，
1: 是吧？这个要感受一下，不然的话要坐车，可能这个就一。呼啸而过，
0: 对，
1: 就
0: 是这
1: 错
0: 样，
1: 过了这样的一个美景哈。
0: 对对
1: 哎，
0: 对，
1: 我们现在直播间，哎，你看你们怎么来了就走了呢？ 你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给佳姐点点赞，点点关注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是杨儿啊，他是一个茶人啊，刚刚就在讲他是怎么样的去跟茶结缘，第一次去杭州哈，去这个去龙井的这个产区哈，
0: 对对，
1: 刚好呢，现在呢，可能也是要喝龙井茶的时候呢，
0: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所以我咱们继续听杨儿给咱们讲，他是怎么去这个产区。

0: 研习了学习了这个龙井茶回来怎么卖怎么喝的、
1: 嗯、是这样的嗯，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当时呢这个我的老师也就是黄世顺黄老师他呢带着我们去就是走在这个茶田，然后他会说、嗯、哎你当时就因为我是没有见过嘛、
0: 嗯、
1: 然后比较好奇，他说你可以到这个茶田里面去感受一下、
0: 嗯、
1: 于是呢我就到了这种茶田里面，然后我就摘了一个小芽、
0: 嗯、
1: 然后我说哎，这个小芽尖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枪形的西湖龙井嘛、
0: 哦、
1: 因为西湖龙井它的这个形状是叫枪形的、
0: 嗯、
1: 然后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你可以放在嘴里面尝一下、
0: 哦、
1: 然后我第一次吃了这个生的茶叶，就是还没有去炒干的这种茶叶、
0: 嗯、
1: 放在嘴里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苦的、
0: 啊、苦
1: 涩的、
0: 哦、
1: 但是过后呢马上就会有一种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是清新的一种香气在口腔里边散开了。
0: 哎，这个茶的这个香气在每个人的口腔里的这个感觉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啊，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刚刚就是你尝到的这种鲜叶的这种味道呢、
0: 嗯、
1: 它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种香气、
0: 嗯、
1: 但是它经过了这个炒干之后呢它又变成了另外的香气、
0: 嗯、
1: 啊，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经常听说的这种、
0: 嗯、
1: 龙井最具代表性的香气就是板栗香或者是豆香
0: 啊、豆香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是豆香或者是板栗香、
0: 嗯、
1: 因为它有几种香气、
0: 嗯、
1: 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喝到了一种极品的、
0: 嗯、
1: 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又非常好的情况下、
0: 嗯、
1: 甚至你会感受到西湖龙井它也会有一种兰花香，
0: 是吗？
1: 对，这种
0: 好神奇，
1: 是一种极致的香气
0: 极致的香气
1: 对对对。
0: 那你呢能不能品尝到这个品级的龙井？
1: 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学的第一款茶
0: 啊、
1: 嗯，然后在我就是我们到了第二天、
0: 嗯、
1: 就对这个西湖龙井有了新的认识，就不再是我们、
0: 嗯、
1: 最一开始所了解到的那样的一个美好、
0: 嗯、
1: 原来西湖龙井它其实到我们的就是能端到我们的茶到我们的茶杯、
0: 嗯、
1: 对，到我们面前到茶杯里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就是这个茶制茶人非常的辛苦的付出之后才可以得到的、
0: 嗯嗯、想喝到这个像刚才杨尔说的这么好喝的龙井哈、嗯、你要么去现在就给佳姐点点关注哈，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此时在直播间外边呢就进来，那咱一起聊一聊交流一下这个互动一下哈，
1: 对，
0: 然后给佳姐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呢你可以在后面在后台哈私信或者进这个粉丝群、
1: 嗯、
0: 然后杨尔的这个茶怎么销售的
1: 对，可以去咨询、
0: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联系我们了嘛，不然的话、
1: 嗯、
0: 你这一走一过你联系不到哈、
1: 嗯、
0: 因为这个茶叶呢我们也是要销售的，也是要卖的。哎，我给大伙这个提个申请哈、
1: 嗯、
0: 如果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下单的给不给点优惠、
1: 嗯、必须的
0: 那个给优惠哈、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可以给佳姐点关注，可以私信我、
1: 嗯、
0: 那咱接下来接着想讲这个豆香的这龙井
1: 啊是这样，就是龙井就是我第二天就开始嘛，第二天我们其实天不亮的时候就开始去采摘了、
0: 嗯、
1: 这个其实在采摘的过程是很辛苦的、
0: 嗯、
1: 因为春茶贵如油、
0: 嗯、
1: 我们说春茶贵如油，因为这个刚刚采摘的时候这个小芽尖它是非常细小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又不能用手指甲去掐它、
0: 啊、
1: 我们是需要去掰、
0: 哦、
1: 去掰，然后它是很脆的、
0: 哦、
1: 所以说呢在采摘的时候也是非常注意技巧的。这个采茶工我们就是会雇佣一些采茶工、
0: 嗯、
1: 那么采茶工有的时候他一上午采摘出来的一个小筐里边的炒出来的、
0: 嗯、
1: 可能也一上午一个人也采摘的可能有的时候炒出来都不到一斤。
0: 哇，所以说龙井贵啊、
1: 对对，因为明前的龙井它非常的稀有嘛，它的产量是很低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要喝春天的第一杯茶、
0: 好奢侈
1: 啊，对然后呢在这个炒制的过程当中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直到现在啊、
0: 嗯、
1: 就是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
0: 嗯
1: 真的是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这个仍然是回忆起来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嗯、
1: 我第一次就是第一锅嘛，就是我到杭州的时候第一锅的这个龙井就是我的老师给炒制的、
0: 嗯、
1: 他当时炒制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看他的手、
0: 哦、
1: 他说这个头一天已经试炒过一次了、
0: 哦、
1: 然后呢他手上就穿着两个线，
0: 穿着两个线什么意思？
1: 就是在他的手掌就是指关节连接的地方呢、
0: 嗯嗯、
1: 就是会有水泡，
0: 哦，
1: 是这样的，其实每年就是不管就是炒了几十年的这个老师傅，他只要到春天去在炒这个龙井的时候，他真正的就是手工炒制的龙井是不能戴手套的，好的这种西湖龙井是要手亲自去炒的，那么在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手上都会留下痕迹啊，就是手上都会有烫出泡的这种
0: 烫的，
1: 对，因为一次这个我们的锅温都要100多度嘛，将近200多，100多度，然后呢他的手呢是直接是摁在这个茶青上面的，那么我们那么大的一个锅里边其实炒出来的也只有几十克的干茶
0: 哦，
1: 所以说一个大锅里面每次都是就是我们的鲜叶哈，放进去的话也只是一个手掌那么多
0: 哦，
1: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烫到了，
0: 就碰到那个锅底吗？
1: 对对对，所以说他的手上就会有水泡，然后呢他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去炒汁，所以他当天要把这个水泡要把它挑破，然后就会系个绳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到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到杭州，实际上它是非常美的，这个时候的杭州它是早上起来是雾蒙蒙的，像在仙境一样，
0: 我们现在外面就雾蒙蒙的
1: 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手炒的这种手工炒茶，真的是很辛苦。
0: 哎，这个茶炒出来之后马上就能泡着喝吗？
1: 这个茶是需要经过，其实我们这个绿茶的这个炒制它是经过几道程序的，首先要高温杀青，这个时候的高温杀青实际上就把鲜叶放在锅里面炒的，让它的水分挥发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炒干，然后晾一晾，然后再去回炒这样的话就是一开始呢是叫杀青，杀青之后呢再去把它炒干，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当天就可以喝到，
0: 是吗？
1: 是这样的，
0: 那个当天喝的那个茶和我们现在就说咱们买回来的那个茶再喝，它味道是一样的吗？
1: 是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刚炒出来的呢它会带着这种新茶的一些青涩的这种香气，然后需要你存放个一个星期左右，然后我们再去喝的时候这个茶它的干香就会出来了，然后就会喝得更纯正一些，这种味道
0: 这个时候是最好喝的，
1: 对，是这样的
0: 欢迎凯旋哈，来到佳姐直播间，来到佳姐直播间哈。如果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讲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杨儿呢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样跟茶结缘的，那后半段呢我们要讲杨儿又怎么样的跟香结缘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很香
1: 是这样的
0: 茶香
1: 人生当中都是充满香的
0: 那刚刚就说到这个你的老师哈，他这个去炒这个茶，那像现在的这个季节刚刚就是要喝龙井的时候，喝绿茶的时候，那这个茶呀它什么时间喝，或者是这个冲泡的方法，是不是也跟这个茶就出来这个味道它都不一样？
1: 是这样的，其实尤其是绿茶它的冲泡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可以喝到这个茶最纯正的这种滋味那么你像很多朋友可能在泡茶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直接水冲进去就可以了，实际上绿茶呢因为尤其是春天嘛它是春尖儿，我们叫它春尖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茶呢它是非常嫩的非常嫩的，如果你用沸水去冲泡的话直接就给烫熟了烫熟了，然后这种高温冲泡的时候呢这个绿茶它是含这个茶多酚含量是最高的，那么它里面还有一些香酚的这种物质你像还有一些咖啡碱呀或者是说这个茶氨酸呀那个春天尤其是采摘特别早的这种芽尖尖呢它的茶氨酸的含量特别高有的人说我喝的这个茶为什么这么淡但是它会很鲜就是因为它在这个田地里面已经就是储存了一冬天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说呢它的光照还没有特别的足所以保留了这个茶氨酸也就是氨基酸这个含量是非常高，那么它呢是导就是会这个体现这个茶的一个鲜味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0: 看看都给我说渴了 我看咱们直播间谁来了哈，这是三季哈，哎呀，这是你同行啊，这也是我嘉宾，你俩还在一个地方，他也在清衣坊，
1: 那可是太好了。
0: 嗯，他这个也是茶人哈，他当时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就把自己比形象的称之为茶人
1: 啊啊啊，
0: 他是他想传播茶文化，他也跟你一样特别的喜欢茶，学茶，你在福建学的，
1: 啊啊，
0: 那你们俩一定有共同语言，
1: 那好。

0: 下播之后我去找他聊一聊。
1: 那个
0: 学习学习，
1: 我们之前就是我们这个爱吉林节目做的第一场线下活动，就是品茶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三季哈，他去给我们当时讲茶，这个泡茶，然后这给我们讲这个茶文化，哎，我觉得应该我再组个局哈，咱仨坐一块儿，
0: 可以，
1: 其实下次做节目
0: 我们可以互相补充一
1: 下，
0: 下
1: 次做节目你俩可以一起来哈，这里面各有所长，就主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是这样，
1: 咱们一起聊聊茶，是不是这个三季荣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就更有福了，
1: 是不是？就这样，咱们
0: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对茶的一些了解。
1: 他说我是来给鼓掌的，你是来起哄的吧？
0: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1: 接着讲咱的，
0: 对对对，
1: 听着。
0: 这个茶呢，它是说我们去了解这个茶，它里面所含的这个元素。你了解了这个茶的这个这个所含的元素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怎样去冲泡它才会更好喝。那么因为这种就是这种茶氨酸之类的呢，它是很怕这个高温去冲泡的，所以说你在高温冲泡的时候，它就会随着这个高温的水蒸气就挥发掉了。所以说我们在泡绿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用85度左右的水才能保留这个里面的鲜味的这种成分。
1: 还有一个哈，我想问问这个杨儿哈，你看你说这个茶哈，它有这个冲泡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时间呐、水温呐、它对这个容器有要求吗？
0: 其实泡绿茶的话，它还是比较随意的
1: 啊。
0: 如果说你手边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功夫茶的泡法，其实你一个普通的玻璃杯也可以普通的马克杯也可以，但是你需要再掌握一个方法才会让它更好喝。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只是用玻璃杯去冲泡，或者是马克杯啊这种杯子去冲泡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你要先倒入茶之后呢，先用85度的水去浇一下，然后呢让它轻轻的润茶润茶之后呢，你要沿着这个杯壁去冲泡这个水，不要用这个水直接冲在茶叶上面，然后呢在杯壁上冲的时候，这个水的这种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它这种爆发力可以让这个茶叶在水里面去滚动，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茶就它的香气就被激发出来了。
1: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茶是有爆发力的。
0: 是这样的那么像我们这个绿茶呢，冲泡你要是用玻璃杯去冲泡的话呢，你可以观赏到这种茶的美因为春天的小茶芽，它在冲泡了之后呢，它在你就会看到它在这个玻璃杯里面一点一点的展现出来，就像在跳舞一样是很美的。
1: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哈，就是尤其这个喝这个绿茶，就前段时间我跟我先生我俩在家的时候也泡这个龙井，就是他把这个水往这个杯子里注入的时候，就玻璃杯里哈，我就看见那个茶翻滚那个样子，
0: 对，
1: 心情特别的好
0: 啊。是这样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春天的代表嘛，所以说一到这种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就很向往这种绿色的这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喝上一杯这个充满豆香花香的这样的一个龙井，真的就是置身一个春天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说，就是这个龙井，当我们这样冲泡呢，你需要冲泡之后呢，你需要让静置个1-2分钟的时候，这个茶香才会慢慢的就是释放到这个水杯里。那么如就是有的人说，哎，那我为什么这个绿茶喝了一遍之后就没有味道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当你用这种普通的杯子去喝这种绿茶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把最后的水都喝掉。要在杯子里对，要在杯子里留1/3的这种茶水的底，然后呢你再去冲泡的时候呢，你第二泡喝到的仍然是这个茶的精华。
1: 就是第一泡别贪杯啊，
0: 对对，
1: 别干了，
0: 对对对，尤其我们东北人就喜欢干杯
1: 啊，还别干，留点哈，
0: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呢，你要留上1/3，你的杯底，然后你再往上蓄水的时候，这个茶的味道它会比较均匀，然后你这样的话，甚至你是可以泡到3杯到4杯的这种情况都是没问题的，而且绿茶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价值，就你喝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小嫩芽你千万不要扔掉，它是很嫩的，那么你可以 用来拌凉菜。
1: 是吗？
0: 啊，是这样的。
1: 怎么办？
0: 你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去这个追溯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茶文化的话，就是我们茶最早的这种起源呢，实际上它就是作为一种食材的一个存在啊。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茶叫苦菜嘛，
2: 苦菜
0: 啊。为什么说我们摘了一个新鲜的这个小茶芽还没有把它炒干之前，你放到嘴里它首先是苦涩的，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茶里面它这个苦涩物质就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它所以说它最早的时候是一种苦菜的存在，
1: 苦菜。那这个拌的时候你怎么会你在家拌不拌呢？
0: 啊，是这样，我们拌过呀。
1: 在家怎么拌呢？
0: 最早的时候这个我们家长辈还曾经开过这样的茶餐厅呢。
1: 是吗？真的是茶餐厅。
0: 对对对，茶餐厅，就是我们家最有名的就是绿茶馅的饺子。
1: 哇哦，
0: 当时在这个可能长春非常，就是长春如果说应该有这样的一批老茶人老茶友啊，都曾经到我们的这个餐厅啊，对，茶餐厅去打包过这个这个叫那个
1: 这个
0: 完了，就是这个因为中间改了名字
1: 啊
0: 啊，就是去打包过这种绿茶馅的饺子。
1: 那这就是泡过的这个绿茶。
0: 对，我们当时这个是做的一个新的一个研发，就是用这个泡过的，用龙井嘛，然后泡完了之后呢会用这个茶底，然后去跟这个肉去拌上馅儿，然后包饺子，然后这个茶汤呢是用来和面的。
1: 哇哦，
0: 所以说这个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当时有一阵是很喜欢的
1: 啊。不用回家我要试试。
0: 像我们拌凉菜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喝完的这个茶芽，因为它很嫩嘛，然后呢你就是泡点这个黄豆，把它煮熟了之后，然后就是盐水煮的黄豆，然后再放点这个白菜心儿，然后这一拌，就是搁点蚝油、酱油、香油一拌哈，你会吃到这种茶香。当这个茶芽到嘴里的时候，它仍然留有茶香。
1: 哇哦。
0: 所以说这个茶它的不只是饮用的一种作用，它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1: 这今天真受教了。回去就试试。
0: 对对对。
1: 又可以拌凉菜，又可以包饺子
0: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绿茶它是还是很实用的。
1: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杨耳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茶文化哈，还有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龙井，是哎，我们讲了这个龙井，它这个小嫩芽哈，你到杭州去这个产区，这怎么样的炒制的，然后这个喝过这个茶呢，怎么样泡的，然后呢，这个茶根哈不要扔掉，除了包饺子呢，还可以这个拌点小凉菜啊，
0: 对对，
1: 这一定是用到极致，
0: 是这样的。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杨老师，是这个茶呀，它这个品质也都是不一样的，像咱们讲产区哈，讲这个时期，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去喝茶品茶去买茶的时候能选到一款好喝的茶品质高的茶呢？
0: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龙井的产区还是很多的，我们在市面上呢会碰到就是都叫龙井啊，可能早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叫西湖龙井，但是现在因为西湖龙井它有身份证了它也申请了地方保护政策，所以说不是所有的龙井都叫西湖龙井那就是首先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当你买这个龙井的时候它如果告诉你是西湖龙井，那么这个西湖龙井它一定是有包装的，即使是茶农茶农它做炒好了之后呢，他从这个他手里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有这个纸包的。那么纸包上面都会有追溯码。也会有这个就是二维码。你刮开你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刮开这个就是这个这一层膜之后呢，它上面有追溯码。你把这追溯码输入之后呢，这个茶出自哪一块出自哪一块负责人或者哪一块茶田，它都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 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买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商标，嗯、看到这个追溯码有二维码哈。
0: 对对对，哦、这是西湖龙井的一个防伪标识啊、
1: 嗯嗯嗯
0: 我们指的是西湖龙井、
1: 嗯，
0: 但是西湖龙井毕竟它是非常稀有的，
1: 少
0: 那对非常少、嗯，然后呢，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昂贵、
1: 哦。
0: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喝一些口粮茶，但是又想要感受春天啊、那么可能在西湖产区之外的龙井，
1: 嗯、
0: 它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性价比呢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对像性价比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没有像西湖龙井这么明确的，你比如说你它就是这个追溯码，对，可以溯源、
1: 嗯、
0: 那么还可以上面它还会有等级的一个标注、
1: 啊、
0: 这样的话你就会它那个是非常清晰的、
1: 啊、
0: 那么如果我们买到的又不是西湖龙井的这种情况下、嗯、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茶的品质呢、
1: 嗯、
0: 就是你就需要去观察这个茶了
1: 嗯,
0: 嗯，那么好的这个明前的龙井呢它一定是属于两叶一芽的，
1: 两叶一芽，
0: 对，两叶一芽、嗯、那么它所谓的两叶一芽实际上它那个叶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它的芽是非常肥壮的，它那个叶基本上是属于就是很小很小、
1: 哦、
0: 看不到的这种情况、
1: 哦、
0: 我们管它叫腔形、
1: 嗯、
0: 那么泡开了之后呢它那个芽非常肥壮、
1: 嗯、
0: 如果芽与叶之间的距离越小甚至是都是包在一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茶一定是最嫩的
1: 哦，
0: 嗯，那么越往后长呢这个叶子就会越大，芽就会越细瘦
1: 哦，
0: 嗯，
1: 那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的问题又来了、
0: 嗯、
1: 因为我买回来这个茶打开之后、
0: 嗯
1: 你看这个龙井它这个茶就一片一片的那种、
0: 嗯、
1: 就炒汁炒干了之后、嗯、
0: 对
1: 那个怎么就泡完了之后也会像你说的这个芽有叶吗？
0: 啊，对，是的，你看到的它这个扁平，就是它是很薄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师他手上会有手泡，手上会有水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用手去压嘛，去压它，然后呢，它才炒出来是这种干的，然后这种平
1: 的、
0: 扁的。对，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跟机器炒的茶就是机制茶，它是不太一样的。手工炒的茶它也是平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整齐、
1: 哦、
0: 那么机制茶呢炒出来的颜色非常的整齐、
1: 嗯、
0: 要么就是黄绿的、
1: 嗯
0: 要么就是比较绿的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它会是深绿的、
1: 嗯、
0: 或者是暗绿的，然后呢还会带点黑，就是颜色是比较花的，因为它是手工炒，它没有那么像机器是一直压着这样的高温的这样去的，它是凭手感的，所以说手工炒出来的茶就是不太好看
1: 啊、
0: 但是机制的茶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当然就是现在的手工茶也不太多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喝茶的时候呢看你追求的是这怎样的一种境界吧、
1: 嗯嗯、
0: 如果你想要喝到一种极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手工制茶
1: 、哦、
0: 那么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种口粮茶的话、
1: 嗯、
0: 其实机制茶它也不影响什么也是一样好喝的
1: 所以这个刚才杨尔呢跟大家是介绍了一下怎么样呢能够辨别出一款好茶哈、
0: 嗯嗯、
1: 大家要喝茶的时候呢也可以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1: 就是你关注佳姐，你关注完佳姐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找杨尔
0: 对，大家在直播间里边，如果要是对这个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一些好奇呀、啊
1: 嗯，
0: 都可以，其实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现场给你解答。
1: 嗯，我们就一起来这个跟考考杨尔，
0: 是这样的。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
9: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产生
9: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人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2: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1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2: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1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2: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1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杨耳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他跟茶的结缘，还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龙井，因为现在呢正是喝龙井的时候哈，怎么样的选到一款好茶，怎么样的这个泡出一杯好茶来。所以杨耳呢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茶感兴趣哈，对杨耳也感兴趣，你们可以到这个青衣坊哈去找到杨耳，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后面私信我，我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包括地址发给大家啊。如果喜欢茶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只要你到杨耳那说我是在佳姐直播间来的，他都会给优惠。
1: 对，必须的。
0: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这个茶，因为还有这个杨耳还有好多跟茶相关这样的故事哈，我们留着下期节目再说。我们今天着急好跟大家分享杨耳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制香哈。
1: 对
0: 啊，刚刚呢杨耳在跟我讲说一开始呢就自己玩，后来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接受了这样的这种玩法和这个领域，然后他一点点把家里边这藏的这些个香材
1: 啊，香料
0: 又搬到他的这个茶室里来了。
1: 对，
0: 你说你对这个香有多么的热爱。
1: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是喜欢一样东西，可能都是最初可能在童年或者是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有一些渊源受到的影响。那么其实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我们很多人都是会制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不太了解，但是会有一些这种记忆里边的东西会对我有一些影响。那么在后来做茶之后呢，也会就是燃香啊，因为在茶室里面它会有体现一种意境嘛，所以说在燃香的过程当中就会对它有一些就是比较深的这个思考。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大家燃的香都是沉香或者是檀香，这种呢叫单方香。后来我就想，哎，那个最早的时候我家乡的香好像不是这样的味道，所以就开始探索就是这个香呢都是怎样会产生的味道，然后都是哪些香材。那么在因为在这个研究茶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这种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老师，然后后来遇到了这种研究这个汉文化的老师，那么他就研究这个香啊，我就开始跟他深入的去学习。啊，原来发现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举个例子啊，像如果说我们在我们东北，其实在我们东北也有很多的香材也是无处不在的
0: 啊，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最近可能如果关注香的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网上现在非常火的叫松塔。
0: 啊，松塔。是的
1: 对，松塔香。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制香人他可能在做完了之后发现，哎，这个香做出来好像也并不如不是很如意啊。那么其实我也在这个最近也在探索研究这样的这个香塔制的香。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对我们东北的这个柏树啊，那个侧柏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在我家乡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香材，所以说那个时候会我特别喜欢这个侧柏的味道。
0: 它什么味道啊？
1: 它会有一种就是你会感觉那种在大自然里边的一种清新的这种感觉。
0: 是柏树吗？
1: 对，侧柏。它那个叶子是扁的，是扁的，然后一小节一小节的那种，这个叫侧柏。
0: 哎，就是记不住
1: 啊。那么这个侧柏呢，它那个叶子可以制香，然后它结的籽还有它的壳都是可以入香的。
0: 是吗？你刚才你在讲说我们东北其实也有好多香，大家最早是什么什么香，你猜我想的是啥？我想的是蚊香。
1: 对我们小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0: 驱蚊嘛。
1: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研究这些香，因为研究了很就是跟我的老师学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古法和香，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古人留下来的一些这个资料，像香秤和这个陈氏香谱，那么它记载了我们中国从古代就是很多的这种制香，那么一些名人包括那个非常有名的叫什么那个藏族阿里藏族香。
0: 啊，其实别说啊，这个鹅梨帐中香啊，我那年去北京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去那个铜锣鼓巷那里面嘛，他真的有卖这个香膏的，
1: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鹅梨帐中香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这个松塔香，就就是受到了这个鹅梨帐中香的一个启发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松塔，其实它如果去单纯的去把它给煮一煮，然后那个泡一泡，然后你像现在很多网上都说用这个茶去把它煮一下，用甘蔗水去把它泡一泡，然后呢就把它给做成香啊，其实这个做出来的不太好闻。
0: 不好玩，
1: 对。然后呢，我后来我也因为我也去尝试着做了嘛，做完了之后觉得效果不太好，所以说我就受这个鹅梨帐中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我就在思考，我们在东北，其实我们东北有很多的香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到春天的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丁香，很好闻，很好闻
0: 的、
1: 是这样。
0: 等过几天，好像咱们人民大街那边就开始开了。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东北这边，就是尤其是长白山地区，有很多的这些香材都是可以，就这些花都是可以入香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单一的把它给就是做成香的话，在燃烧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草的味道的。
0: 就单一的味道可能不是特别的好闻。
1: 对，所以说我们也还是就是我们古人还是很聪明的，他会把很多的香材合合在一起，
0: 叫合香
1: 啊。对，我们合香就讲究君臣佐使嘛。
0: 那这个你像合香，就可能是好多种这个香材放在一起，是不是？那像你刚才说这个君臣佐使，它就用料就不一样了。
1: 对啊，然后我们就如果你想让这个香比较持久的话呢，我们其实它是讲究一个定香的。那么然后呢，还要就是让这个香更好闻，那么你就需要取自这个香材里面，就会需要，你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你现在的人比较喜欢一些甜甜的那种味道，暖暖的这种味道，或者花香的味道，那么我们就要把很多种的香材放在一起，让这个香真正的能就是有层次感，然后更好闻。那么
0: 就是你玩香用的这个材料都是这个大自然的很原始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狠活哈。
1: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既然去喜欢这个味道，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一种生活的这种美学嘛，对吧？所以如果你要是再加入这种化工的，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考虑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地取材。我也不想，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用到很多的这种香料，你既想要那种就是一种极致的香，有的时候还想要一种生活当中就是比较这个我们就说性价比较高的吧，因为它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嘛，
0: 常见
1: 对，很常见的这个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种香里面，那么就是不去浪费这种香材，所以说我也会选一些就地取材的，然后一些经济实用的。
0: 你都会选择什么呀？
1: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会用你吃完的橘子皮那个橘子皮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呢，你把它陈化个一年左右，
0: 那不是陈皮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的味道上是有区别的因为品种不一样，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像丁香啊、花椒啊、这个豆蔻啊，就是我们做肉用的
0: 调料，
1: 对，它其实在我们的香，就是我们做合香的时候
0: 也是香料
1: 非常高的，它是使用率非常高的，也是香料的一种所以你像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丁香，丁香它也是可以入香的，它如果要跟我们这个松树的这个松针合在一起之后呢，它也可以做出来那种大自然的味道。
0: 它想了想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就很心旷神怡的哈，
1: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香也是无处不在的。

0: 材，那么家里面只需要有一个小蜡烛，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小熏炉的这样的。你有的时候你的比如说我们吃完的橙子的那个皮，那么你把它那个里边的白肉去掉，就可以放在那，就是放在这种小熏炉上面，它随着这个加热，因为它的温度不会特别高，那么这种呢，它会散发这种香气，也会有这个短暂的这个香气，非常舒适，
1: 是吗？回家试试，咱们这回咱们吃完的水果皮呀，都不要扔喽，都能用上，
0: 对，
1: 生活里都能玩，
0: 对，这叫就是生活当中的就地取材。那么如果想就是把它制作成可能香气层次更丰富的，那么我们就要去合。
1: 你就多放几层，
0: 那么多合几种香材，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对，
1: 这个我们在以后的时候呢，会开设这样的沙龙哈，这样的活动。如果大家对这些都感兴趣，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然后来报名啊，我们一起跟杨尔来玩哈，怎么样的做香、制香、闻香？
0: 对对对，因为制香的过程它是非常会让人就是沉浸的因为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香特别有意思，就拿到的每一种香材，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最后把它合在一起之后，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味道。如果你是燃烧的，你会在这个燃烧的这种香气当中，首先闻到什么样香？前调、中调、后调。
1: 香水似的，
0: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香也是让人觉得是就是沉浸式的这种，也能放松身心非常的舒服，
1: 让我们给自己这个身体和心情哈都找到一个放松的片刻，那么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小，也感谢杨儿
0: 好的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丝不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

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咱们说到绿林中两位轻功绝顶的人物，一个人称神偷赛白猿，姓侯名春，字君集；一个呢人称地理飞星，姓上名智，字怀中。这哥俩也来到贾柳楼，秦琼一看赶紧站起身形迎接，哎呦，把我这两位兄弟都惊动来了，这是怎么说的？来呀，二位兄弟，你们倒好啊。侯春还有尚志两个人就跪倒在秦琼面前，二哥，我们给您磕头了，我们忙着赶，晚了没有啊？哎呦，二位兄弟赶紧起来吧，明天才是正日子，一点也不晚。哥俩站起来了，侯春跟尚志就挨着个的跟这绿林当中的朋友见面，拱手当胸，挨着个的问好吧。这些绿林中的豪杰也跟这哥俩说话，侯二爷，尚二爷，不晚不晚，一点也不晚，快坐下吃酒吧。这时候侯春侯君集就走到赤发灵官单雄信的桌子前边，
2: 哎，我说单老二啊，你怎么喝酒就不等着你家侯大爷呢？
1: 哎呀，我说兄弟，你怎么是老开玩笑啊，以后咱们把这玩笑免了成不成？哎，对不起您呢，不成。这时候秦琼就过来了，兄弟，你们先别开玩笑了，来来来，给你们引荐引荐。因为绿林中的豪杰全都认识侯俊吉，都认识尚怀忠，所以呢秦琼就把这二位

0: 让到左边。由打罗成这开始，秦琼用手一指，就跟罗成这些人说：众位亲朋好友，看见没有，我这两位兄弟可不是外人呐、这位姓侯名春，字君集，这位姓尚名志，字怀中。二位兄弟看见没有，这都是我的亲朋好友，你们大家见个礼吧。由打罗成柴少这开始，这些人全都站起来，冲着侯春侯俊吉上至上怀中抱了抱拳，这哥俩也拱手相还了。侯春跟上至两个人就走到了徐茂公魏征面前，我说：你们这两位牛鼻子老道也来了，嘿嘿，坐在正当中间，在这冲上人吧。哎呀，行了，二位贤弟可千万别拿老哥哥开心了，看见没有，那边空着座呢，坐下吃酒吧。好，咱们喝酒。秦琼让樊虎联名给他们哥俩安了座位，茶房跟伙计就端上酒菜来，哥俩落座吃酒刚踏实。就在这个时候，楼底下又有人喊：秦二爷来客了。就听楼梯腾腾腾，脚步声音沉重，有一个人喊着就上来了，呵，这大嗓门，哎，慢着喝慢着喝，程大爷我来了，谁喝酒要是不等着我呀，瞧我拿大斧子掏他。单雄信这些人一听，这人是谁呢？大家伙注目观瞧，这时候就上来两个人，前边走的就是程咬金，后边走的是铁面判官尤俊达。秦琼秦叔宝心说：这回可都凑齐了，程打尤金可来了。二爷秦琼拿眼睛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就瞧见徐茂公两只眼睛看着程咬金直发愣。徐茂公一瞧程咬金这样儿啊，身体魁梧，大奔的头，电脸中眉，眼珠努于眶外，咧腮额，大嘴叉，连鬓络腮，红钢髯，一身英格绿，还真有个威风。徐茂公愣了一会儿，低低的声音跟大哥魏征说：大哥，您看见没有，这主可有点意思。是啊。魏征也瞧着程咬金，兄弟，他可是个人物。楼上的人全都瞧着程咬金，尤其是罗成、柴少这些官面上的人，瞧着程咬金，心说他这人怎么长得呀？这拦着脑袋让人瞧着瘆得慌。罗成把嘴一撇，心说：哼，就冲他这个样啊，跑不出响马堆去。秦琼赶紧迎上来了：二位贤弟你们来了。
1: 哎呦，二哥，我给您磕头了。
0: 二哥，尤通给您磕头了，我们是不是来晚了？不晚不晚，来，你们哥俩在这站着，我给你们指引指引。因为秦琼秦叔宝知道铁面判官尤俊达虽然金盆洗手不干了，但是绿林中的人没有不认识尤俊达的，可是程咬金就不一样了。秦琼用手一指：众位，咱们差不多全都认识我这兄弟尤通尤俊达。说到这儿，秦琼拿眼睛看了看罗成，看了看柴少这些人：这位是我的兄弟，家住汝南庄，姓尤名通，字俊达。然后又冲大家伙说：众位，这个兄弟姓程，叫程咬金，可不是外人呐、跟我秦琼孩童骑手一块儿长大，我们跟亲哥俩一样。程贤弟尤贤弟，你们跟大家见个礼吧。楼上所有的豪杰还有官面上的朋友全都站起来，跟程咬金尤俊达彼此抱拳施礼。秦琼用手一指：二位贤弟请

入座喝酒吧。连明给他们哥俩安排好了座位，茶房跟伙计也把酒菜端上了，两个人入座喝酒。秦琼呢，他是主人，所以他一边喝着酒呢，一边应酬着，跟这两位朋友说几句，跟那位朋友应酬几句，拿眼睛四下观瞧。二爷秦琼秦叔宝他有心眼儿啊，他就瞧见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对坐，单雄信是双眉挑着，两只眼睛瞪着。再看罗成呢，冲单雄信眯缝着眼儿，这嘴撇得跟瓢似的。秦琼心里别扭啊，秦琼心说，你们哥俩就没完吗？这叫干什么呀？这不是让我秦琼秦叔宝为难吗？单雄信，你跟我是过命的交情，是我的好兄弟，咱们俩连命都过，你就饶不了我这表弟罗成吗？再说罗成啊，你是我亲表弟，我能把你怎么样啊？秦琼秦叔宝也不好说什么，大家伙喝着喝着天就要擦黑了。这时候伙计就蹬着凳子把屋中的吊灯挂灯全都点着了，大家伙是越喝越高兴。突然间赤发灵官单雄信站起来了，诸位请你们暂且停杯慢饮。单雄信这句话说出来，大家伙全都把酒杯放下，把筷子也放在桌子上了。有的就搭茬了，单二哥，您有话您就说吧。是啊，我有几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单二哥，有什么话咱们都是哥们弟兄，您该说就说。二爷秦琼在旁边可有点纳闷了，心说单雄信他要说什么呀？难道是跟罗成？再回头一看罗成，罗成两道眉毛已然立起来了，眼睛都瞪圆了。二爷秦琼真是滴溜着这份心呐，想拦单雄信吧，心说我也不能拦呢，他是绿林当中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跟我这么好的交情，刚站起来说话我就拦他也不合适。二爷秦琼两只眼睛看着单雄信，单雄信在桌子后头一站，众位，今天在贾柳楼上所有的朋友都跟二哥是过命的交情，所以今天我这些话说出来你们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我单雄信有话在先，我说出这件事来，不管你们是不是我们这行的人，对不起，您可千万别挑眼。单雄信说到这儿也拿眼睛看了看所有的人，一看罗成这两只眼睛瞪着呢。单雄信心说，我是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说我们绿林当中的事儿跟你罗成没关系。单雄信往下压了压气儿，众位朋友，我说的就是靠山王杨林这一波黄冈64万两，还有价值100万的龙衣贡。秦琼一听就一哆嗦呀，单雄信提的是黄冈这件事儿，早知道他提的这件事，我就应该拦他，不应该让他说，可是现在再想拦已然来不及了，他已然说出口来了。单雄信接着往下说，众位朋友，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知道黄冈有了信儿了，就派了五路探马到登州卧底，黄冈有准日子进京了，我马上派了13路人马在山东省外埋伏好了，我嘱咐手下弟兄在山东一里是不准下手啊，因为你们也知道我跟二哥秦叔宝是什么交情，我们哥俩连命都过，二哥秦琼秦叔宝在山东衙门里当差，
咱们要

要在山东界内下手，这不是让二哥为难吗？那还算朋友吗？好朋友绝不能让好朋友为难。嘿嘿，没想到黄冈没出山东，也不知道被谁劫走了。后来我听人传说，那天是6月24，夜里三更天，杨林的大太保、二太保押着黄冈走到小孤山长叶林，出来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杀败了两家太保，把黄冈龙一共全都劫走了。这个为首的响马还敢自报名姓，嘿，可比我单雄信人物啊。他说他劫了黄冈，姓程名达，字尤金。众位，我单雄信比不了他呀，我调了13路人马，准备了好几个月，嘿嘿，这么大的买卖让别人给我抄走了，这叫撅我单雄信呢。接了我单雄信，哎，还说可以。可你们要知道，在山东作案就给我秦二哥找麻烦了，不成。今天这件事绝不能算完。楼上的，在座的，有我们行里的朋友，也有不是我们行里的。不是我们行里的人，请你们千万别挑眼。我借这个机会，我得问问。我问3遍。哪位劫着黄冈？你要是劫了黄冈，有本事你就站出来说黄冈是我劫的，嘿，咱们叫万事皆休。如果你劫了黄冈，我单雄信问了3声你不说话，你可别说我单雄信翻脸无情。整个贾柳楼上鸦雀无声，少保罗成这两道眉毛就拧到一块儿了。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真是左右为难呐。秦琼用手一拦，单雄信不让秦琼说话。二哥，您听着，众位，我可问了，是哪一位劫的黄冈？程大爷受不了这个，程大爷这时候就要站起来。尤俊达正挨着他，这手早就准备好了，因为这些日子他早就知道程咬金的脾气了。他往下一揪程咬金的衣裳，别说话，忍着。什么小子，他算干什么的？没他马街的份儿，我忍不住。哥哥，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是真斗啊还是假斗啊？嘿嘿，不斗是狗熊。这话就对了，要是真斗，哥哥，您等秦二哥这件事情办过去了，横是他得走吧，他能老在这住着吗？咱们哥俩在大道上等着他，咱们等着他了，您再拿这大斧子掏他，那才叫斗呢。小子，他在这骂街，程大爷我受不了。哥哥，您跟秦二哥什么交情？秦二哥刚才可说了，孩童起手一块长大，那比我近得多了。咱们今天来到贾柳楼是捧二哥来了，千万千万不能让二哥着急，您忍着点。咱们呀，绝不能因为单雄信把二哥气个好歹的。好，就这样，咱们为了秦二哥，甭理他这茬儿。就这样，铁面判官尤俊达把程大爷算压住了。单雄信一看贾柳楼上没人答言，众位，我单雄信可问第2遍了，哪一位劫的黄冈啊？这时候少保罗成实在忍不住了，罗成站起来了，姓单的，你先等一会儿，我得问问你啊。单雄信一瞧是罗成，怎么着，姓罗的，我们绿林当中的事儿没有你搭茬的份儿。嘿，单雄信，
今天这个词儿，我罗成就要当。

0: 着楼上众位亲朋好友，我就问问你，有道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姓单的，你不是我表哥的好朋友吗？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你是帮着我表哥给我舅妈办寿来了，尽其朋友之道。可是你为什么借着我舅母的寿日，在这贾柳楼上问着黄杠的事儿？你小子是不是想发财？可把单雄信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丝红胡须：小罗成，你管不着我呀！单雄信这一生气，罗成反而把嘴一撇：嘿，姓单的，你回答不上来，我罗成就要管，你姓罗的就管不了。罗成可不在乎单雄信，你是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跟我罗成没关系，这是我舅妈的寿日。罗成一伸手就把桌上这碗肘子抄起来了：你接这碗吧，唰，这碗就奔着单雄信看来了。单雄信往旁边一闪身，没看着。那单雄信能饶得了小罗成吗？把桌上这海碗也抄起来了，这碗可是一碗的樱桃肉啊，奔着罗成这边一扔：小罗成，你给我招家伙肉。单雄信把这碗扔出来了，罗成一闪身，啪的一声，这碗呢正好砍到墙上。单雄信腾腾腾绕到罗成桌子前头：小子，你给我过来。罗成也绕到桌子前边：好啊，单雄信，你说怎么着吧。啪，单雄信劈胸一把就把罗成的前胸抓住了，罗成用左手啪也把单雄信的前胸抓住了，单雄信右手就抡起来了招打，罗成这右手也举起来了两个人同时说招打，同时出手，这两个掌就合在一块就拧上了。大家伙再瞧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腿底下是左脚尖对左脚尖，后腿呛出了前腿弓后腿绷，两个人一叫气功，嗨，浑身的力气就全都在这掌上了。两个人一拧掌，谁都想把谁的掌给拧下去，大家伙一瞧，这可叫较劲儿啊，呼啦一声全都站起来了，这楼上就乱了。秦琼赶紧过来了：诸位，你们往后站，这位是我过命的朋友赤法灵官单雄信，这位是我的亲表弟北平府的少保罗成。刚才在家里边他们哥俩可说全完了啊，你们闪开听我的。我说单二弟，表弟罗少宝啊，没想到你们哥俩今天就这么捧了我秦琼秦叔宝啊。好啊，你们哥俩不是不撒开不是较劲吗？成，你们哥俩全对，就是我秦琼一个人的不是。来，你们哥俩干脆打我吧。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楼底下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走上一个人来。单雄信没看见，罗成也没看见，可是这两个人有点后悔了，心说我们要真要打起来，真对不起秦琼秦叔宝啊。两个人呢心里虽然后悔了，可是谁也不能服输，谁能先撤这掌呢？上楼这个小子喊了一声：
1: 嘿嘿，好小子，放着草不吃，打架呀。
0: 这人一说话，大家伙顺声音一看，这绿林中的英雄好汉全都认识谁来了，傻英雄罗世信。罗世信干嘛来了？他闲着没事啊，知道所有绿林中的朋友全都来到贾柳楼吃酒，他呀上这玩来了。他上来一看，这边是小白脸罗成罗少。

0: 边是五路响马、赤发灵官、单雄信两个人把闸拧在一块儿了。这小子懂把式啊，再一看二哥秦琼、秦叔宝在旁边着急，脸都气白了。傻爷罗世信可急了，噌一下就窜到单雄信跟罗少宝面前了。
1: 哎，我说你们放着草不吃打架呀，哎，蓝靛壳啊，蓝靛壳小白脸，你们照我二哥生气，要不听话瞧傻哥哥我的。
0: 罗世信说到这儿一伸手，砰砰，这两只大手，一只手攥住罗成的手腕，一只手攥住单雄信的手腕。哎呦，别瞧罗成这么大的本事，别瞧赤发灵官单雄信两膀履历过人，让傻英雄罗世信这一攥呢，这俩人的膀子都麻了。可是两个人不能撒手啊，傻英雄罗世信一较劲儿，给我放开吧小子，啪，他两只手往外一掰，傻爷罗世信一牛分二虎，咱们下回再说。
2: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
4: 是。
3: 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
5: 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
3: 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
5: 啊，投军到宋营。
3: 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
5: 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
3: 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
5: 哦，
3: 你是杨宗保的媳妇
5: 啊？
3: 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
5: 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
3: 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
5: 这哟，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得这么亲呢？
3: 这难道说您知道天门阵吗？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啊，孩子，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
4: 危险呐！”
3: 桂英一听着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
5: 桂英啊，
3: 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

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营，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宝叫来。宗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世外高人呢、啊、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耐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婆母，咱可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岐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

轰鸣，道，悟道道，运动道道。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岳胜杨兴狼千狼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只差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也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坎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啦。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桂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桂英全身披挂，一提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群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或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啊，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什么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38阵，无非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了，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这么办，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
这三天全营。

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镇镇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呢？说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幸福，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咱们穆元帅人长得够标致的，时时间间如同春笋，走到亚赛风白柳，破一百单拔阵呢、够呛。也有知识的说，桂英长得娇，人可不娇，活捉过杨元帅，刀削过白天龙，嗨，那不怎么瞎猫碰死耗碰上了呢？这些话叫压粮运草的杨采风听见了，什么碰上的？你不服气，咱们试试。我告诉你，女的就是比男的强，杨家将的女兵，你要不服，叫着叫着。行行行，采风，嘿嘿，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众将有不服的，拜帅的第二天早早就来到白虎帐，天骄五谷吩咐击鼓声战，鼓声一响，战将全到了。因为新元帅第一天升帐得提前点来，杨景早就到在帐门口等着，今天人特别齐，寇准八王都来了，想看看十八九岁的姑娘能不能挑起这个担子。众将到齐了，孟良交赞，瞪着眼珠子看着，替桂英害怕，这上百员的将官往这一站，还不得把他吓哆嗦呀？我看他先盖神，哪知道穆桂英从容不迫，全身披挂步入帅战，往左右看看，然后稳步来到帅案的后边，往虎皮高脚椅上边一坐。孟良心说，行，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嘿嘿，就够元帅。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颜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座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拔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柯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

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和寨一切都有贵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得让过八王和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还就得答应。本帅范，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讳，嘿，答应还挺脆的。郭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这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冲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顾莹把脸一沉，好，把误卯牌挂出去。是。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误卯了？这不是难为桂英吗？桂英要是以公吃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月胜、杨兴、孟良、焦赞、岑林、柴干、郎前、郎万、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误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道误卯牌挂出去。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穆桂英，你挂八道误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新婚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雾毛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石亮啊，坏了，我误卯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误卯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的，我是你丈夫，你得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个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拨打热线电话来报名啊，也是这个报名相亲咱节目的唯一的方式。那除了两部热线之外，有的朋友说了啊，我不参加节目，我不相亲，但是我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咋办呢？您可以啊关注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这个老幸福了节目组的微信，我来说一下，微信号是166-4359-6968。我再重复一下啊，咱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节目组的这个微信号是166-4359-6968。您啊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不管是这个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说咱们是来加微信的朋友，总之呢，佳怡和大奥欢迎更多朋友的加入哈，同时祝福群里面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咱先来迎进一部热线，节目刚刚开始就有朋友在打电话了哈，来迎进一下，稍后呢跟大伙儿一起来说说天气情况。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您说。
1: 哎，我想麻烦你，还不会说了呢。
0: 你不会说？
1: 你那个打个广告。
0: 打广告？您是哪位女士？您是咱群里。

0: 女嘉宾吗？
1: 啊，不是，我是新营会员。
0: 啊，您想来报名相亲对不？
1: 啊，对。
0: 好嘞，欢迎您啊！问一下您贵姓，女士？
1: 我姓李。
0: 李女士哈，李女士，您今年多大岁数？然后生肖属啥的？
1: 哦，我是想给那个孩子找。
0: 孩子啊，那您就说说，我先问问孩子多大岁数啊？
1: 36。
0: 36，那行，
1: 男孩
0: 36，行。那您这样，您说说儿子情况吧，他贵姓？
1: 啊，那个孩子姓王。
0: 王先生对吗？
1: 对。
0: 36，他是生肖属什么？
1: 生肖属啥？我还不知道，我都忘了。
0: 他是哪年的吧？89的吗？89年的吗？
1: 八八年的，
0: 88年的应该是属龙吧？
1: 37岁，你看。
0: 37了啊，88年37了，是周岁是吧？
1: 对。
0: 那然后他身高体重，您说说。
1: 身高1.7米，体重120。
0: 1米7，120斤。他现在从事哪方面的工作？这个收入大概多少？
1: 收入一个月不到4000。
0: 3000多呗。
1: 啊，对，3700。
0: 3700，有没有双保啊？就是或者五险一金，是不是都有啊？
1: 啊，有。
0: 五险一金是吧？
1: 嗯。
0: 啊，他现在是在长春吗？还是在哪里？
1: 啊，没在长春，在通化。
0: 通化市的是吧？
1: 对。
0: 好，那他的婚姻状况呢？未婚吗？
1: 他啊，未婚，没处过对象。
0: 没处啊，行，未婚的
1: 啊，是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之后就没处过，是这意思吗？
1: 是，你比较老实。
0: 比较老实。
1: 不好意思，跟人家那啥，就没处过。
0: 就那大学的时候谈过恋爱吗？还是王先生是从来没恋爱过？就您了解的，也可能您不知道哈。
1: 嗯，好像是没谈过。
0: 没谈过。
1: 嗯、
0: 那他平时有啥兴趣爱好吗？
1: 平时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会唱歌。
0: 哦，喜欢音乐是吧？
1: 嗯，
0: 行，身体状况怎么样？
1: 身体良好，没问题。
0: 身体健康，好。那他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呀，还是跟您和这个父亲们不是父亲和母亲一起生活？
1: 啊、
0: 我的意思是，
1: 跟母亲在一起生活。
0: 跟您在一起生活是吧？
1: 啊，就是母子二人。
0: 跟母亲一起生活，他名下有没有房子？
1: 有房子。
0: 他就是您跟儿子住的这房子是在他名下，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好嘞，您稍等啊，我给您登记一下子啊。嗯，名下有房有车吗？
1: 有。
0: 名下有房子有车哈，行。他平时抽烟喝酒不？
1: 不抽烟也不喝酒。
0: 不抽烟不喝酒，行。那他想找啥样的呀？您了解不？
1: 有工作也可以，没有工作也行，只要能来到身边就可以。
0: 您是说就是必须得在通化吗？
1: 在哪儿都行，只要来到身边，两个人能在一起工作就行。
0: 哦，就是两个啊，
1: 有意的人再联系呗。
0: 不是，您得说说大概您想找啥样的呀？比如说女士多大岁数，是城市是哪地儿的，县不县？
1: 啊，只要能到通化来就可以，身高1.6米左右就可以。
0: 1.6米左右，年龄呢？
1: 嗯、
0: 能不能接受有婚史的，这些您都了不了解？
1: 要是如果没有孩子还可以，最好是初婚。
0: 最好未婚或者离异无子的是吗？
1: 对。
0: 行，就是带孩子不接受对吧？
1: 对。
0: 嗯，那
1: 有孩子接受的话，老多可以介绍的人，没想那啥。
0: 哦，就是不找有孩子的，我明白了。
1: 嗯。
0: 然后他的那个对女士的工作收入这些都没要求是吗？
1: 啊，没什么大要求。
0: 然后就是必须得在通化生活。
1: 啊，对。对象可以那个异地处，但是结婚必须得到通化来。
0: 那我问一下女士，您姓李，我要没说错的话对吧？
1: 嗯。
0: 啊，我问一下李女士，那如果王先生结婚的话，是还要跟必须跟您在一块儿生活吗？

0: 到时候再商量呗，那个再买房子或者，我到别的地方去都一样。
1: 哦，就这个目前，反正目前是您跟孩子在一块儿，是吧？
0: 对，因为他自己
1: 啊，
0: 也没
1: 明白，
0: 有对象。
1: 明白，明白，就生活起居啥的，平时都您在照顾，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啊，那我再重复一下，咱王先生择偶要求就是身高大概1米6左右，最好是未婚或者离异无子。那对女士收入没要求，必须在通化生活，大概就这些，对不对？
0: 嗯，对。
1: 嗯，我问一下王那个李女士，您这个电话号是您微信吗？
0: 我这是个老年机，没有微信。
1: 您没微信啊？那您方不方便记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呀？到时候让您儿子加我们微信，因为我们需要看一下他本人证件的。嗯，
0: 那
1: 方便吗？
0: 不方便。
1: 他看不了证件是吧？
0: 天呢？
1: 不是，他的证件也没在，他户口本没在身边吗？身份证？
0: 没在，上班去了。
1: 不是现在，必须现在，就是说他加上微信，随时把这些证件给我们拍个照发过来就行。
0: 行，到时候我告诉他
1: 那您记一下我
0: 加
1: 们
0: 你
1: 节
0: 的
1: 目
0: 微
1: 组微
0: 信。
1: 信号啊，
0: 好的，你
1: 啊，
0: 说。
1: 您现在方便吗？
0: 你说吧。
1: 啊，166
0: 166，
1: 4359
0: 4359，
1: 6968，
0: 6968，
1: 对，您让他加我
0: 好，
1: 们吧，好吗？因为我不知
0: 好，
1: 道这个王先生的那个手机号也不知道他的微信是多少，然后您就让他
0: 就
1: 联系
0: 打
1: 我们
0: 我这
1: 吧。
0: 个电话就可以。
1: 不是打电话，是要加微信，女士。我电话我倒暂时不太需要，好吧？
0: 最好给我拨完了，我的电话是139
1: 您先别说您
0: 三
1: 的
0: 零
1: 手机
0: 八。
1: 号，您听我说啊，李女士，您孩子在身份核实完成之前啊，我们是不能拨他消息的，我们必须得看到他证件才可以给他拨，好吗？
0: 那好了，谢
1: 啊，
0: 谢，
1: 好嘞，再见了啊，
0: 再见，
1: 哎。又是一位新朋友哈，38岁的王先生啊，是妈妈来给报名的。那如果说有关注这王先生的这些有这个年龄适合的哈，女嘉宾们或者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如果王先生，加上我们微信了，信息啊什么的都核实完了，我肯定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播发他的消息的啊。我们也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打电话加入进来。那在等待电话的同时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两天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明天的天气呢，是晴转阴，温度是0上8到0上24度，西南风转南风，是小于3级的。未来三天，我省以晴或多云为主，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波动上升，暖意回归，但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一早一晚的还是要多带件衣裳哈。看一下未来三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吉林的东部、通化的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9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的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通化、白山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是白山0上1度，其他大部地区是0上4到0上9度，最高气温西部是0上26度，其他城市呢是大概0上20到0上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0上8度，最高气温0上24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呢有3到4级的西北风或偏西风。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说完了天气，来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啊，是一位新朋友，三位老朋友，一共四位嘉宾。如果您想跟他们其中的哪一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了啊。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2: 爱情不是单行。

好嘞，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欢迎第一位新朋友啊，753号的崔女士，在好朋友我们的也就是我们的老嘉宾了啊，老朋友了，卢女士的帮助下顺利的完成了报名的工作哈、啊。我们来看一下753号崔女士，今年啊71岁，生肖呢属羊，身高是1米56，体重113斤，每个月2000多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丧偶。崔女士喜欢音乐，身体健康，现在自己名下是没房子的，跟女儿在一起生活，想找一位年龄呢71到80岁之间，身高1米7左右，性格干练，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为伴哈。男士呢要求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必须有房子，有双宝，长春本市的，其他的看眼缘。让我心甘情愿。那然后呢，这是咱新朋友753号的崔女士，今年71岁，生肖呢是属羊啊。接下来继续按照顺序来播发其他三位老朋友的信息哈。这今天这三位老朋友都是男嘉宾，其中呢有一位是信息下架好久了，那也是最近刚刚回归的，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子，就是咱们440号的李先生啊。李先生今年63岁，生肖属虎，身高是1米7，体重是152斤，每个月43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丧偶，爱好呢锻炼身体，骑自行车，身体健康。他呢自己生活，有房，孩子在外地已经定居了，本人平时有少烟少酒的习惯。那李先生的择偶要求非常简单，63岁以下，长春的，其他看眼缘。这是咱440号李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虎，电话号码呢是公开的，13756898915 13756898915。我再重复一遍，440号李先生电话，13756898915。接下来是456号的刘先生，刘先生啊，今年是51岁，生肖呢属兔，身高是1米75，体重是150斤，每个月3500块的收入，有五险一金，从事的是服务行业，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是运动、唱歌，还有练习传统武术，身体健康。刘先生说，本人三观正，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他呢有短暂婚史，没有孩子，不抽烟，偶尔小酌，会开车，会做饭，会打理家务，和善、孝顺、积极乐观，为人勇敢、专一。想找一位同样是人品好、三观正的女士，要求女士身高1米6以上，身材适中，同样呢未婚或者短婚未育，身心健康，长春本市的啊。这是456号刘先生个人情况，今年51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呢要求公开，18143146491，18143146491。我再重复一遍，456号刘先生电话啊，18143146491。接下来呀、啊，是咱一位老朋友457号的明先生，明先生呢，这个择偶的信息非常的详细啊。我慢慢说，大伙慢慢的听。明先生应该是截止到目前，咱们节目组这个咱说这些来相亲的朋友们，应该是说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择偶要求相对最这个最多的最详细，然后写的也是最细致的一位啊。要求呢我们慢慢听啊，我慢慢说，大伙慢慢听。是这样的，457号明先生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是1米7，体重110斤，每个月

退休金4400，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骑车、运动、养鱼、听音乐，身体健康。明先生在企业退休，有职工的医保，有房，自己住，孩子已独立，没有负担，不抽烟，有应酬的时候呢，少量喝酒，没有其他不良嗜好。本人呢，干净整洁，家务都会做，而且明先生说了，不是为了找保姆，而是两个人在一起是要去真心的对待彼此去生活的啊。而且他本人呢，生活也是非常的有规律。那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以及老年基础疾病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最好女士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经历，要干净整洁，子女同意老人再婚，还有就是诚心过日子的啊。这是咱457号这个明先生的个人情况。那今年呢是68岁，生肖属狗。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乐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哈。两部热线都是在开通当中的。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那我们现在啊，先来迎进一部热线哈。现在我看到了咱们对对碰的嘉宾啊，也已经准备好了啊。嘉宾的电话我们稍后再接，先来迎进一部热线。我们拜托这个今天对对碰的女嘉宾190号江女士稍等片刻。

0: 我们来迎进这位5399的朋友。您好。
1: 你好，佳瑜。
0: 哎，您说。
1: 跟我不该送信息啊。
0: 啊，然后呢？
1: 没有别的事儿。
0: 没有别的事儿啊？您是几号？我瞅一眼。
1: 575号。
0: 刘先生啊。
1: 对。
0: 哦，行，我一会儿给您播啊。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了，刘先生啊。
1: 再见。
0: 嗯。现在呀，我看到了啊，咱导播陈哥一直在跟咱今天对对碰的嘉宾754号的任先生取得联系。好嘞，两位电话已经都接进来了，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2: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1800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来到幸福对对碰哈，马上邀请今天的二位嘉宾，我们754号昨天刚刚报名成功的任先生，还有190号江女士。您好，二位。
3: 你好，
4: 谢谢。
0: 哎，不客气啊，二位下午好。然后把二位邀请到直播间呢，就是想让两位在线上简单的交流一下子啊，咱有啥想说的想唠的都可以通过节目哈，那互相的分享一下。如果说双方都觉着没啥异议，我就把二位的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咱女士，还是女士先来吧，好吗？
3: 好，女士优先。
0: 嗯，
4: 我没什么太想说的。
0: 嗯
4: 嗯，
0: 您看见那个任先生他在白山啊，那个江女士，这个问题您了解吗？
4: 这个我看了他这个那啥介绍。
0: 嗯，
4: 那个但是我不能去白山，就是这个。
0: 哦，他不能去白，那任先生啊，他说这江女士说了他不能去白山
3: 啊。
0: 嗯，
3: 那个什么，他现在他自己住还是跟儿女在一起住？
0: 您能听到吗，江女士？
4: 啊，我没听着。
0: 没听着啊，任先生问您现在自个儿生活还是跟儿女在一块儿？
4: 我自己生活，和儿女在一起还找伴干啥呀？
0: 他自个儿一个人生活，任先生。
3: 我的工资有点低呀。
0: 嗯。他说这个任先生说他工资比较低，这个江女士可能听不太清哈。
4: 啊。
0: 啊。他说他工资比较低，江女士，您看到了吧？都
4: 啊，
0: 嗯，您这事儿您咋考虑？
4: 我吧哈，我真不找那工资高的。
0: 嗯，
4: 高和低都无所谓，主要是人好就行。
0: 嗯，你想找人好的？
4: 啊，
0: 哎，任先生，他这个江女士说了，您听见没呀？
3: 听着吧，有没有三高？
0: 江女士，他问您有没有这个，任先生问您有没有三高啥的？
4: 嗯，那个三高，血糖不高。嗯，但是血压有点高，
0: 血压有点高。然后另外，我记得江女士，您说您是那啥吧？是我记得是哪儿是，需要定期到医院去做治疗，是不是？
4: 啊，对，肾脏有点不太好。
0: 啊，肾脏有点有点不太好哈。
3: 那就不接受了。
0: 啊，
3: 那我就不接受了。
0: 任先生，那您就不联系了是不？
3: 嗯，对，不联系。
0: 嗯，那行吧，那行吧，二位，那这个江女士，
4: 啊，
0: 那行，那咱也跟这个任先生先唠到这儿了，好吧？
4: 嗯，
0: 完了，二位回头再慢慢找，群里嘉宾还有好多呢，好吗？
4: 好嘞，
0: 好嘞，
4: 红娘健康长寿。
0: 哎呀，谢谢您早日脱单啊，二位。
4: 哎，好，
0: 好嘞，
4: 谢谢。
0: 哎，不客气，任先生，再见啦。
3: 再见。
0: 嗯。

两位啊，咱说了信息没下架啊，在暂时没有对对碰成功，没有关系啊，咱人先生也是新朋友，刚来报名，我们江女士呢也是老朋友了啊，这么长时间也是一直在努力寻找自个儿的幸福，所以没关系，咱们二位在线下再去在朋友圈里慢慢找，慢慢的看。然后刚才呢跟两位对对碰的期间，咱们群里另外一位女士给我发了微信哈，说想联系一下咱们今天刚刚播出的456号的刘先生啊，我已经给这个信息给刘先生发过去了，咱也期待着这个刘先生的回复。另外呢，刚才575号的刘先生啊，还要求重播信息。这样吧，咱先听首歌，歌曲过后，然后下半段咱来这个给刘先生播信息，同时呢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今天这首歌啊，我得说一说啊，今天这首歌是昨天我们558号啊，当然目前呢是已经找到伴了，成功脱单的周先生点播的。他说呢，佳怡，我想点首歌，叫做《过去的事情不再想》啊，说熟悉的旋律藏着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年华，只留下满满的回忆，活在当下，好好生活。说这个60后的我们啊，真的生活历经了酸甜苦辣，很不容易。生活呢，充满总有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一回头就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珍惜此时此刻的时光，那终会如期而至，一晃就老了。时光一晃而逝，带走了我们的青春，也教会了我们成长。那周先生呢，说这首歌也是说要送给群里所有的伙伴们，也是把自己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所有我们老幸福了的家人朋友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那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欢迎这位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539号。
0: 哦，
1: 那个，我想那个，更改一下信息。
0: 您说吧。
1: 那个，我要求那个人品证。
0: 嗯。
1: 然后三观一致。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我吧，第一段婚姻。

0: 那就是包办婚姻，几个月吧就结婚了。我也没不会处对象，然后呢，我呢离婚之后，我只看就是见了一个人，就见了一次。
1: 哦，
0: 然后所以说吧，就不会处。我是属于内向人，我比较善良。我呢就是说要求对方，挣多少无所谓，关键就是说人好就行，然后呢没有啥不良嗜好，可以少烟少酒，然后那个钱呢放在一起，他有多少财产和房产呢都归他家孩子，我没无儿无女，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人好就可以了。如就年龄呢相仿就可以，
1: 年龄相仿，
0: 就是说如果特别优秀者呢可以看眼缘吧，就是看眼缘。我这两年吧一直在外边，就是说的玩着的哪都去。现在呢我就是想哪也不想去了，就想成个家，就安心的过日子就完事儿了。我是内向人，比较内向，爱好呢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干净净的，然后在家一待。
1: 我能感觉到你应该是平时特别喜欢安静的人，是不是？
0: 对。
1: 但
0: 是我呢那个过去是爱看书。然后我那个要求男的呢干净，就是说他可以不做家务不干活，但是他必须是干净人儿。
1: 干净利索人是不是？
0: 对，我可以伺候他，但是他必须是这人要干净利索。
1: 我跟您说说，既然您打进来电话了，张女士哈。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您跟那个599号秦先生，您二位不是这个对对碰来着吗？
0: 是，我俩就见了一面儿。我也不知道为啥他就不联系我了，可能他有误会了。其实我俩双方都非常非常的满意。
1: 是啊，所以我也是，我听到您这么说，我就特别想跟您多聊两句。那您不是之前也是说想，您不知道为啥秦先生信息上架，对不对？
0: 对呀。
1: 我
0: 看他上架了，所以我才给你打的这个电话。他要不上架，我仍然等着他。
1: 我跟您说，张女士，因为啥？我觉得今天您说过您之前的这些经历吧，我大概我了解一些了，我也了解就是为什么秦先生会有这样的想法。是这样的，四月底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秦先生，我们俩就聊过。秦先生就跟我说了，他说佳怡呀，他说这个我跟这个张女士啊，说我两个多月哈，说您一直在外地，然后说是从海南又从深圳那边玩了一圈回来的，说今天呢您二位见了一面，但是呢您也没告诉他您叫啥名，也没告诉他您的电话号，说的就是始终是两个人，您是在海南他在长春，说给您发微信打电话大概得十多个小时您能回复一句啊，说就大概是这么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能听出来秦先生他也是对您各方面肯定是很满意的，要不然他不能，因为要是一般的俩人咱说第一句话就谈不拢了就闹掰了，秦先生不会跟我聊这些，就直接跟我说佳怡啊你给我信息上架了就完事儿了。然后呢您看秦先生就跟我说了很多，尤其是我跟这个秦先生是四月又跟我就是四月底又跟我说了一次，说还是给我俩上架吧，就这么个情况。
0: 我吧，就是觉得可能是他没给我机会解释，他要给我机会解释，我就都能够解释的。我那天我去见他面的时候呢，我还给他带礼物了，我都忘拿了，身份证我都拿了。然后吃完饭，我是想咋的，就在饭店吃完饭呢，就再唠一唠，因为我还得倒车，还得什么的，他很忙，我是上的他那儿去的，上他那儿之后呢，还得倒车，我寻思就是我一个女的，我晚上了我得早一点回来嘛。然后呢，他就没太同意，他就说的，因为离他家近，他就说的那个上他家去。我呢，我就不愿意去，因为第一次见面，我就 说啥我就不愿意去，
1: 嗯，
0: 不愿意去他可能就产生误会来了，完他就说的啊，就是打电话也不接，那个发微信也不回，怎么怎么地的，完他就可能。

0: 是误会了。他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误会吧，我这些，那我哪天去还不行呢？而且呢，你说我多有诚意，就说我俩吃饭花200多块钱，然后我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满意和诚意，我偷偷摸摸把账结了。
1: 哦。
0: 那你说我是不是诚心诚意的？
1: 您是诚心诚意，那人秦先生肯定也是诚心诚意的，
0: 对
1: 吧？啊，
0: 那
1: 就是您二位分歧点不是在您说去不去他家，我觉得这个您说这个您说不去，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一点毛病都没有。但主要是啥？就是秦先生说了，是跟您相处这期间，说给您发微信您也不回，完了打电话也不接，就这个过程吧，可能对对方来说。挺煎熬的，说实话，对吧？不知道啥情况，一次两次的可能觉着您是忙，那时间长了您也没事儿，也跟咱秦先生唠两句，俩人来来回回的有个互动，对不对？您这样俩人感情才能增进嘛，是不是？
0: 那我现在那你看我这回来了，我第一时间我就约他了，约的就见面了，完了而且我就是我俩见面之后都很满意，完了也都非常高兴。那完了之后我就因为这事儿。然后他就不满意了，他如果他要愿意的话，我还可以的哈，我还可以继续处呢，就是说的呢，那个让他24小时看看我手机有没有说的别人或者我没有什么朋友，我没有。
1: 我知道张女士能听得出来您说话唠嗑这性格，您肯定是平时在家里头就喜欢一个人待着，是不是？哎，不太喜欢这个手机啊，这些社交啊，不太喜欢外界的这些干扰，我能感受到。但是张女士，咱是这样，因为您跟秦先生您俩人毕竟是需要相处去彼此了解的，对不对？咱说这样，张女士啊，我因为我刚才也是才知道您之前的感情经历，可能您对这方面您的这个咋说呢，不是很对，就是您没有过太多的这种经历也好，是吧？没有这个啥很丰富的这种感情经验，所以说可能对您来说这方面您没有想太多，没有太在意，也不太知道怎么去处理。那这样，张女士，我再帮您问问秦先生，如果他还愿意的话，您二位再继续相处一段，然后您这回您再尝试着，您也咱说这不是说什么谁主动谁咋样的问题，没事您也跟他唠唠嗑，发发微信，两个人有来有回的，对不对？
0: 我怕我无意给他发了一个就是问候一下的，完了就没理我，我就有点伤心了。完了之后吧哈，反正行，你再问问吧，他要是行。我就是说的呢，我肯定就是说的，不再说的，那我不能秒回，但是我会第一时间回信。
1: 那您不能秒回，您第一时间，那您说秦先生要说给您发微信，您还是得隔几个小时能回。你这玩意儿俩人唠个嗑就唠个热乎劲儿，您这一抻的就一点这想唠嗑的这想这个心思都没有了，对不对？您是平时没有啥看手机的习惯是吗，张女士？
0: 我吧。干活的时候，因为我没啥朋友，我父母都没了，所以
1: 我知道，
0: 就是没谁给我打电话，也没谁给我发信息。我拿着电话，我说干这活干那活，我能拿着吗？我不可能拿着吧。我出去在外边玩的时候，那我也不可能拿着手机天天。就拿着，我不像人家，就我俩吃饭的时候，他说的也，你这手机咋不放着上呢？我没
1: 那个习惯，
0: 我没有啥社交行为，我又不做什么生意，就是怕有漏电话，我没有。
1: 是张女士，那您这回呀、那咱就这么的，您就把秦先生啊当成您的这个社交，当成您说的就像生意了，怕漏接电话，没事您勤看看手机，对吧？秦先生给您发啥了，没事再说，您要没啥事想起来什么有意思的事儿了，有啥这个看着啥有意思的消息了，您也跟秦先生唠唠，是不是？你俩人都得相互，你得唠嗑啊，你不唠的话，你不接触，两个人都是对彼此一点不了解，咋增进感情，对不对？而尤其是您二位还说对彼此都挺满意的，这一点我觉得你说要因为这个错过了多遗憾呢，是不张女士？
0: 对呀，而且我事先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有财产呢还是房产呢，你都给你孩子，我说我啥都不要，咱工资呢就是说的放一起花，也不他都特别认可，就是说的，而且我们谈的也都那啥，我一点都没有说的对他不满的，
1: 是他。您要说您二位要是说秦先生对您不认可，那没说嘛，我也不在这劝您二位了，对不对？那

0: 上架呗，接着找呗，我为啥我跟您唠这半天，对吧？就是我觉着您二位要因为就这原因的话有点遗憾，说实话。嗯，
1: 给我整的我一点都不撒谎，我回来我就痛哭一场，我可委屈了。
0: 那您为啥不跟他说呀？您为啥不告诉他呀？
1: 他都不理我了。完了，你说我跟他说啥呀？我想跟他说呀，我没法跟他说呀。完了，你说就因为去不去，那我哪天去还不行呢？
0: 不是因为去不去的事儿，人秦先生能说第一回见面，因为您不上他家，跟您这就不联系了吗？不至于吧？您要是这样的话，您秦先生，您去那个去海南、去深圳、去好几个月，人等您干啥呀？对不对？他不是那回事儿，张女士。嗯，您说呢？
1: 他那天当时他就说了啊，我打电话你不接啊，发信息也不回。
0: 嗯，
1: 他当时是挺激动的，是生气了，他当时就挺生气的，
0: 是不是？
1: 我当时吧，我反正当时我也挺生气的，完了就那么地的那啥。但是我俩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气氛一直都很好很好。
0: 那就这么的，张女士，我也听明白了大概咋回事，我也跟您说了这个秦先生的意思，我也跟您转达了。您这样，我再给您问问秦先生，如果他还同意的话，您二位再试着再交流一段，再接触一段，行不行？然后刚才我跟您说的，您看尽量是吧，这手机我知道您是没那习惯不爱看的，但这回咱说这毕竟不还有秦先生在这吗？您就当为了秦先生没事勤着跟那人打打电话唠两句，哪怕一天您跟他说，或者您就这样，您说这个您跟他大概定个时间，您说早上中午晚上大概哪个时段咱俩可以打电话呀，或者是试会儿频都行，对不对？你说其他时间呢我可能不带看手机，您把情况您得告诉他咋回事，您不说他不知道，那人秦先生以为您不爱搭理他呢，那对不对？那您说换别人的话，您是不是也会这么想，是吧？
1: 其实吧哈，我非常非常感激他在哪儿呢，就是说的自从对碰之后呢，他就是一直在等着我，等了两个多月。
0: 那对呀，
1: 感激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回去呢，我说我第一时间呢，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完了呢，他也非常感动。你看，那我也没想到，就那天会是那样的结果。我要知道那样的结果，我也不会去，跟他约的，真的。
0: 是，所以说，咱说这事儿，您看，我也再帮您再问问，然后呢，再跟您二位沟通沟通，好吧，张女士。
1: 行，谢谢你。
0: 啊，
1: 他这人也非常非常优秀的。他要不优秀的话，我也不可能就是跟他聊这么长时间，因为聊聊几句话就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0: 嗯，所以说这个错过了，咱说多可惜呀，对不？
1: 嗯
0: 嗯，好吧，那行，然后您等等我消息好吗，张女士？完了，咱俩微信联系，好吧？
1: 好吧，谢谢。
0: 好嘞，没事儿啊，再见了。哎呀，没关系。
1: 真的抱歉、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啊，希望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吗？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你看这张女士啊，要不来这电话，不说明一下自己情况哈，咱说了可能不太理解，因为啥？但是我总觉着一切都是事出有因的，对吧？你看，你听听这个张女士跟我聊了这么多，我也明白了大概是什么原因，是吧？就是这个性格，平时在家里一个人待惯了，不太爱看手机，也没有那些社交，也不像这个啥，平时没事总搂个手机，没事追个剧呀，看个直播呀，看个短视频啥的，人家没那个习惯，也正常。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那个电话吧，说实话哈，做朋友来说，这俩人之间的彼此都习惯了，无所谓。但说实话，你就是无所谓，有时候也挺生气。你打电话发微信，你想找他的时候，你永远找不着的。他不看，他不是说我故意，我不理你，那不理你，那俩人还是朋友吗？是好朋友，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个习惯，就你打电话，你永远找不到他，就是有的时候挺着急的，或者有一个很高兴的事情想跟他分享哈，就是你要说一段时间不回复吧，你就感觉那个兴致一下就没了，心情特别低落，的确会是给对方这样的感受，就是有期待嘛，对吧？所以说啊，咱们说也是在给二位，我再唠了，我再跟秦先生唠了哈，看看二位如果能还能再继续接触一段，再多了解了解，也许慢慢这张女士啊也能是吧，慢慢的改变她这样的一个习惯啊。那我们在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来重播一下子 575号刘先生的是个人信息。575号刘先生啊，今年80岁，生肖属狗，身

高是1.7米，体重是120斤，每个月3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刘先生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单位退休的，地区不限。这是咱575号刘先生个人情况啊，今年80岁，生肖属狗，他的这个电话要求公开，13756063265，13756063265。我再重复一遍，575号刘先生电话，13756063265。

0: 群里边啊，大伙儿啊，这个听着张女士说哈，这个啥唠了挺多啊。有我们这位木子朋友说了，说缘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没错没错。但是咱说啊，这缘分哈，它也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头，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节目组，对不对？你要光说这俩人，你处不处了的哈，可能这个俩人分手了就拉倒了。但是有我们的话啊，咱说了，这缘分肯定没有那么轻易结束。一会儿我就跟秦先生发微信，我就唠唠这个事儿，好吧？行了，今天就跟大伙唠到这儿了，也不能再接电话了啊。节目时间到了，欢迎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然后呢，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吧。我们以上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咱下周再见，拜拜。
1: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3: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4: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5: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
5: 王老师，这几天呢，您连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普及了生物医学与肽类药物的知识啊。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听到后都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没想到医疗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个水平了啊，治疗呢再也不像从前被动挨打了，而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了根本问题。有的人甚至说，要是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走那么多的弯路呢？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呢？
3: 娜娜，没错啊，科技的发展常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生命体验，尤其是医疗科技啊，它让以前很多

0: 疗治不好的病都成为了历史，像心梗、脑中风这类疾病啊，溶栓肽、静血肽各类肽类新药的出现，都在一次次刷新患者的认知。可是一个生物新药的诞生，往往背后有很多大家看不到也想不出的巨额投入。所以啊，凡是科技含量高、临床效果好的特效新药，价格都不便宜。你像这个谷胱甘肽啊，一针7000多块钱呢。我们想不承认，你也得承认。讲到这啊，越接触临床，我越知道每个患者背后都是一把辛酸泪啊。所以呢，再三思量，做出决定。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各方的支持，把乾隆长寿膏争取到可以让所有人都能轻松承担的价格，在治疗上啊毫无压力。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得深深的感谢有关部门和乾隆长寿膏厂家啊，他们是一次次倾听我的心声，一次次拿出实际行动，从资金到技术，无条件支持我的想法。就这次啊，听完我的建议以后，最终呢为大家举办了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厂家特批了一批啊乾隆长寿膏，让所有人以2块钱的低价格就能体验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2块钱一克呀，就这个价格呀。可是呢，我们所有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所有收音机前得病多年、治疗上走过弯路、有过绝望、花过无数冤枉钱的老病号们，人人都能体验最新的生物新药，让大家放心尝试，勇于尝试，从细胞层面上治一身之病。有患者呀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呢我想把这句话呢带给大家。他说，王老师啊，一个好药对于我们这些老病号来讲治的是病，而一个吃得起的好药对于我们来讲救的是一家人的命。改变命运，逆转人生，让我们的余生活得有尊严、有希望。那么这是我发起啊全国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的根本目的。现在呢，我已经踏上了这条路，接下来我希望所有朋友们都能跟上我的脚步，我们一起以科技之光点亮我们的人生。
1: 嗯，是啊，王老师，2块钱一克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这个药价太让人惊喜和意外了，这真得感谢王老师。如果说没有您，哪会有这么大力度的福利政策呢？你说是吧？
0: 娜娜，太客气了啊，大家不用谢我，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啊，这是有关部门和药厂的全力支持之下才能开展的医疗福利。其实啊，当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决定实行的那一刻，那就实现了我多年的科研梦想啊。2块钱的价格，它让每一位慢性疾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在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之下，更快更好的康复疾病。你比如啊，我最早研发的时候，接触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他叫李成伟，他患有非常严重的肺心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已经出现了心肺功能的双衰竭呀、啊，医院呢治不了啊，啊，就送到我们这个研究所。当天晚间呢，他就出现了生命危险，已经不能够自主的呼吸了，无创呼吸机都不起作用了。当时啊，因为他这个心力衰竭啊，说如果强行的切开气管进行有创呼吸，那很可能啊直接就会丧命。当时呢只能采取一个手段，就是先给他用上这个埃克莫来进行啊急救，然后呢再用这个药物啊进行治疗，只有这样才能保命啊。结果这样治疗了几天之后啊，李成伟是救回来了，也能说话了。可是他对我怎么讲呢？他说，王老师啊，别治了，别治了啊，我不能害了我的家人呢。那么听到这儿，很多朋友是一

一头雾水，为什么病情明明好转，患者却说别治了啊，说放弃的话呢？啊，我刚才讲到啊，给他用上埃克莫呀，可能大家对这个埃克莫呀他不是很了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他在医学界啊被称之为是人工肺，简单来讲就是利用机器在体外实现人体肺脏的呼吸功能。这种仪器啊非常高端，全国只有400台。一般用上这个人工肺之后，当天费用最贵，多少钱呢？大概6万块钱左右。之后呢，每天这个花销啊，会有所下降。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你们听好啊，几天下来，一辈子的积蓄都不够。他呀，不愿意让家人承受这个经济压力。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啊，非常沉重啊。我理解他的心情，我太理解了。可是我是一个医生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样的悲剧发生，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我的科研成果乾隆长寿膏马上啊要进行临床实验了，他的科研水平我敢说啊不比人工肺差，甚至啊比他还要高，因为他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他治的是本。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呀，我特批你一个名额，免费啊给你治病。当然了，这种特效性药啊，在这个临床实验期间它有一定的风险啊。我说啊，你得考虑清楚了，考虑好了，哎，想好了咱们就开始治疗。说这些话的时候啊，李成伟的家人都在场啊。做这样一个决定，说实话那不可能马上就拍板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就先了解有关肽类药物，了解乾隆长寿膏的相关信息。我不说别的，有关肽的研究在过去300年里啊，听好了，先后获得了世界医学奖项。而查到这个乾隆长寿膏之后啊，他们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怎么呢？哎，知道它融汇了目前肽类药物的各种精华成分呢，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针对解决的是慢性疾病患者身体上大大小小的各类问题呀、啊，他们都查清楚了。你比如说心肌肽，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心肌细胞，治疗心脏病；胰岛活性肽呢，可以有效的降低血糖，抗氧化，解决糖尿病并发症啊。那么纤维素肽专门是针对胃肠道疾病的，能够修复再生胃肠黏膜细胞，恢复胃肠功能。溶栓肽、净血肽可以分解血栓啊，降血粘、降血脂。玻璃酸肽呢，能够啊唤醒骨细胞，解除风湿骨病患者的各类痛苦。蛋白肽，记住了，它可以修复肺泡细胞，唤醒呼吸系统，全面提升肺脏的功能。说实话，查的那可是清清楚楚啊。这是100多种啊生物活性多肽啊，大家记好，他们是联合作战，达到全面快速歼灭敌人的效果。反过来讲，咱们说这个传统肽类药物不仅成分单一，分子量啊它还大都在3000道尔顿以上，我们可要听好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却只有80个道尔顿。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输液扎针的话，是不是这个针头越小，它越能够快速的扎进血管啊？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药物分子越小，人体吸收越快。所以呢，目前呢，乾隆长寿膏它能够做到3秒钟穿透细胞膜，30分钟症状缓解，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效果。看到这些详实的医学研究资料之后啊，李成伟和他家人信心大增啊，他们当即拍板决定参与这个临床实验。最终李成伟通过乾隆长寿膏的治疗，不仅恢复了自主呼吸，而且心肺功能啊显著提升。原来他什么样子啊，我告诉你们啊，他是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

0: 动都不能动一下。现在呢，哎，已经撤掉了一切辅助工具，可以下地在病房当中啊自由走动。鉴于他的病情比较严重，我呀又让他继续用药一段时间。最后啊，通过三个周期的治疗，无论从精神还是体力，从心肺功能到全身细胞的状态，他都恢复到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李成伟健康的顺利的出院了。我到现在呀，我还记得他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的话。他说，王老师啊，您用乾隆长寿膏给我换了一套心肺呀。这是我自己的心，自己的肺呀，可比人工的好了太多太多了。他当即啊就给我鞠了个90度的躬。哎呀，说实话呀，不仅他激动啊，我当时也是万分感慨呀。一个这么严重的肺心病的患者能恢复到这种程度，作为乾隆长寿膏的研发人，我打心底里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呀。有了这样一个生物新药，我就问问收音机前所有患有老慢支、老哮喘、肺气肿、慢阻肺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那还有老肠炎、老胃病的患者朋友们，就你们身上那点病还是问题吗？啊，那还是个事儿吗？根本就不是了。以科技之力啊，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体验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想啊，这就是此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的意义。导播示意我呀，很多的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我呢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有请热线。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呀，让您久等了，这位朋友。
4: 哎呀，王老师，我跟你通上话吧，我是特别的高兴哦，特别激动还。我呢也是个老患者了哦，这不是我打电话，主要是就想报名。您看我能在您这报名吧，我这儿。我是河北保定的博士。
0: 非常抱歉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2块钱体验活动啊，我们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跟场外联系来报名申请啊。
4: 哎呦，那明白了啊，那这样吧。

0: 我跟您通回话也不容易，电话也打进来了，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用这个乾隆长寿膏这20来年的好情况啊。一会儿我就赶紧我去报名去，我就得。
1: 哦，那么我想问一下，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
0: 哎呀，王老师，我是毛病挺多的啊，可就是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哎，比你讲的这个效果还要快还要好。你看我第5天啊，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你看我的血压吧，年头也长了啊，有个17、18年的时间了。以前吧也是大把大把的吃那个降压的药，可是怎么说呢，副作用还特别大，还而且到后来呢，这个血压的就一直就下不来了。一般的时候都在高压156，低压呢就在110左右。哎，这不用了第5天，哎，我就感觉啊，哎，我这个头脑就清醒了。再一量血压145/100，哎，我不再有高血压这么多年了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毛病呢，还最近这几年老是感觉这个什么，这个胳膊腿吧它没劲儿，你看走路的时候这腿发软，还头晕还恶心，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吗？这不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我有这个腔性脑梗了，说我有。哎呦，我就害了怕了，我就，你说这个东西要再复发喽，你说要再严重喽，不知哪一会儿就给瘫痪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不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吗？吃来吃去，这个病吧没治好吧？哎呀，后来这肝肾都给吃坏了，这脸色儿蜡黄蜡黄的，尿尿也费劲了，检查这个尿蛋白还有一个加号了还，哎呦，身体就特别差了。几乎就没有那个抵抗力了，有个风吹草动的，动不动他就感冒。那你说感冒了之后吧，他还不容易好呢，还。也不瞒您说啊，你看我以前吧，就为我这个身体吧，我就发愁。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呢也是个公务员，也是个社区主任，多少吧也算是有点文化啊。就这个肽类这个新药啊，我以前吧，我在新闻上。在网上我也都看到过这个，介绍说国外呢好几年前就有了，效果还挺好呢还。王老师您呢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给研发出来了，我一听里面可是有100多种的这个活性复合肽啊，对这个全身的病吧都能一起治疗，而且才2块钱一克，还真好，比那国外的那单一的肽省了就。不仅是千倍百倍了哈，
1: 您说的没错啊，这位朋友，国外的肽呀都是单一的肽，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介绍的是什么呀？是乾隆长寿膏，其中啊富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呀，而且这个价格咱就不用说了啊。那么现在呀有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才2块钱啊，一克2块钱呢。
0: 哎，
1: 用上的可是包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的复合肽，哎，那跟国外啊是不一样的。
0: 哎，确实，要不说呢，我做梦，说实话，我都不敢想这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才20来天，哎，现在就是我这个血压正常了，一直就是高压在125到130，就没再高过，低压就在80、85之间了。还有这个，现在我这肝呢、肾呢，我感觉都好了。你看，因为我感觉吧，身上它有劲儿了呀，脸色也好看了，是吧？红扑扑的了，这它就不像以前那么蜡黄蜡黄的了。而且吧，这尿尿的时候也顺畅了呀。哎呦，就感觉浑身上下都感觉舒服了。这不前几天嘛，我特意化验了一个尿。一化验吧，尿里边那个蛋白加号没有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不是？哎，真的就把我给救了啊！其实就算不化验，我自己也能感受出来，因为现在吧，这个身上就感觉着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吧，我跟你讲，我一次都没得过感冒的还。

0: 你看现在我这脑袋瓜子也清醒了，胳膊腿也利索了。原来吧，就是走路就特别慢哦，老感觉这个腿发软。哎，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走路也利索了。现在别是天气好，哎，没事，我就出去转转，溜达溜达。你看，有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就感觉着吧，哎，就有了这个护身符了。我也不用怕了。以前怕什么瘫痪的，还怕什么？我跟你讲，现在我这个都不怕了。
1: 嗯，太好了啊，没问题。
0: 嗯，
1: 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啊，我就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就能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大家身体健康啊，让我们广大的朋友啊能够正常的生活，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在我的讲座当中啊，我谈到啊，像您这样的老病号都属于老运动员了都啊，这个高血压都对抗啊十七八年了，你不仅这个血压不稳定，而且你还出现了腔隙性脑梗，你还呀背着这个脑血管意外这颗定时炸弹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咱们这个应该说分子量非常精微，只有80个道尔顿呢、啊，很短的时间之内，甚至两三个小时之后血压就能下降、
0: 嗯、
1: 啊，两三个小时之后就发挥作用了，而且呢通过使用之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平稳，患者呢这个头啊也不晕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们是富含有啊100多种活性多肽，这是给你啊治疗高血压这个病啊，咱们听好，是治到根上啊，对咱们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只有这么治，就这样治，你才能够啊从根源上使高血压得到治疗啊，你血压才能不高啊、
0: 嗯、
1: 你才能够平稳呢 啊对于像您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老病号，我们一定要记住及时的改变治疗方法，要真正的做到什么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啊、
0: 哎、
1: 咱们刚才也讲到了，现在啊有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你啊也不要错过，咱们抓紧时间来申请好不好啊。
0: 哎，好，那行，那就这么着。王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不耽误你时间了，我赶紧去申请报名去了啊，等以后都有好情况了我再给您汇报来啊。
1: 好，难得的机会啊，咱们就不要错过，我也不多讲了、
0: 嗯、
1: 再见这位朋友。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1: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4: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进行报名。

0: 您。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您好。
2: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1: 哎呀，王老师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咋表达我的心情了，我可激动了。王老师你知道吧，我用上乾隆长寿膏啊，好了，我用了65天，王老师你能理解不？这个心情就像您说的啊，这个补钛就是补命啊，我现在感觉是换了个心脏，我这也以后不担心这心脏有危险啥的了，不成天提心吊胆的了。
2: 你别着急啊，您刚才说的话这意思我都听懂了，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帮助您解决了心脏方面的问题。哎，到我这儿我先了解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1: 我山东潍坊的，今年58了。
2: 哦，58岁了。您心脏怎么了？跟我说说。
1: 哎呦，这个冠心病我查出来得有9个年头了，以前就是这个心脏总感觉就是心口窝子这块发紧，哎，总是那个心脏就是突突的跳，哎，身上也没劲儿。你看我家住2楼，我拎那个5斤大米，我上到2楼还得歇好几气儿呢。那家里的活儿，不管是轻生的、重的，从里到外都是老伴儿干，啥也干不了。我当时我就寻思，你说我这不成了拖油瓶了吗？你这岁数还不大，这就成废物了。平时吧，这个心口窝子闷堵挺的很，3天2头的犯病，这就是啥也没办法了。这前年在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不现在下完支架也就刚1年的功夫，我都可上火了。他咋回事呢？他不起根啊，隔三差五他还老犯病，就感觉那个心脏啊，心口窝的那块就像有个沟似的，就要把你这个心给勾出来。每次啊犯病都要背过气儿，就像那个气儿啊要一口气上不来，我就要过去了，就那个感觉。
2: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支架之后啊复发了啊。我跟你讲，事实上这个病啊根本就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啊，只是一种救急。
1: 对呀，我当时我不明白啊，我就寻思咋好不了呢？再加上这个胃也不好，总感觉胃里总有气儿，也吃不进去多少饭。你吃饭之后啊，这个心口窝子这块就堵挺的慌，他不吃的东西他不往下走，这个气儿啊也上不来也下不去，就是想打个嗝他都打不出来。那时候我就害怕呀，我就寻思你说再犯病了咋整？再上医院，你再下支架嘛，没办法了。老伴儿吧，他也上火，看我这情况也心疼我。他后来他上班吧，搁单位里听同事说的，说是乾隆长寿膏啊治的特别好，说这个是从细胞上治病的。这他给我回家一说啊，这个方法我以前没用过，这是新方法，我就琢磨着试试。你核心好歹管事儿了呢，对吧？我用上之后啊，没成想就是在我身上就发生奇迹了，就管事了。
2: 哦，是吗？好好好啊，那有什么变化？具体方面您说说。
1: 哦，我当时记得也就用上有10天的功夫啊，就感觉这个胃得劲了，就上下通气了，我就有信心用了。以前啊那是3天一犯病，我就担心。一要是第3天没犯，那第4天没犯，我就心里就踏实了吧。1个星期过去了，哎，那时候不像以前似的，第3天没犯，第4天怎犯？那第4天也没犯啊，我都好了，我就寻思这下可好了，这不就一直往下用吗？用到第65天，到现在你说咋的？老师，心绞疼一次没犯过。我才开始用的时候我心里还犯嘀咕呢，你用到现在他实实在在没犯病啊，这身上也得劲了，说话也有劲了。你说我跟你说话我就有点激动，你说你能体会吧？我可高兴了。再加上我在家里我不大犯病了吧，老伴儿上班啊他也不成天担心我了，我自己在家呢啥都能干了，而且现在我精神头可足了。给老伴儿做点饭，洗洗衣服，拾掇拾掇屋子，啥活都能干了。现在家里家外的活都是我的了。
2: 嗯， 你看看，哈哈哈哈，我听懂了啊，您恢复的真的很好。

0: 的，我替你高兴。听了之后啊，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欣慰。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讲啊，这么说啊，如果说您早用上乾隆长寿膏的话呀，咱们就不用遭那些罪了，更不用支架。另外啊，您讲了很多啊，特别谈到支架这个问题，我呢就这个支架这个问题啊，给您和大家再做个介绍啊。咱们先说呀，这个得了冠心病、心梗、急性发作的话，保命救急第一首选是什么？就是支架。那么这个支架是什么呀？它就是能够把这个狭窄处血管给你支撑开，让血液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这种状态。我们很多人就是认为什么呢？说下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说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我再次强调，支架是什么呀？支架只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而且支架之后呢，这个费用也是很高的。像您呢，还得吃玻璃维，还得吃阿司匹林啊，您不吃不行啊。吃的目的是什么呢？哎，就是为了防止血小板的聚集，再次形成心梗啊。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呀。对于这个冠心病，像您这样的患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这4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科研从来没有停止。现在有了什么？乾隆长寿膏，这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呀。这个100多种活性多肽呀，它是从冠心病的源头入手来进行治疗。它经过几个阶段啊？那么你听我讲，溶栓阶段，静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你说这是不是全方位的治疗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的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真正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我跟你讲，100天呢，咱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这心脏长治久安，您呢就不用担心会出现任何的风险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王老师，这不是王老师，我刚才听他说是一克才2块钱这个消息，你说我就寻思，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我就时刻关注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王老师这可是最低价了，我入手快，我赶紧申请上了
0: 啊。好，但是我告诉你们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药价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降低了一大部分这个治疗的费用啊。真的，这次咱们呢是雪中送炭，可以这么讲，2块钱一克，咱们就用上这个生物新药，难得的机会，很不错。
1: 王老师这话可说我心里去了，那我谢谢王老师了，谢谢您王老师。
0: 别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在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好，王老师再见啊，好好，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4: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

0: 专利，生物星耀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星耀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潜龙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啊，王老师啊。
2: 是我呀，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王老师啊，我是山西大同的新朋友啊。我这关注您这个节目啊也挺长时间了。今天啊第一次跟你，哎呀，说实话啊，这心里头还挺紧张的啊。我就是想啊，麻烦你给我看看病。
2: 是这样啊，你不用紧张，咱们两个人呢就像这个唠家常一样，有什么说什么，实事求是啊。你想找我看病，我呀得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啊？
3: 我今年啊70了，这糖尿病啊查出来也有12年了
2: 啊。12年的糖尿病啊，那你是怎么治的，告诉我。
3: 哎，就是吃这个药啊，二甲双胍呀，优降糖呀，还有什么，格列美脲啊，哎，这一段时间吧就不行了。大夫说我有什么耐药性了，这血糖啊经常是不稳定。后来吧就打这个胰岛素，哎呀，一天吧打32单位呢，这血糖控制的也不是挺好的，哎，忽高忽低的。你说是把人弄到啊，生时也是软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2: 您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血糖控制的也不好啊，说实话应该肯定有并发症，是不是？
3: 对，有。前几年这个眼睛啊就觉得老是发胀的慌，后来就疼得受不了啊，这不是赶紧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了啊，人家大夫说我这青光眼，眼压啊都30了，哎，当时人家给我做了个手术啊，哎，做了没多久啊，这个眼睛啊又开始胀了，从去年开始吧，这视力啊就下降的特别快，你说看东西啊，这视力就变窄了，哎，这两面的东西吧也看不着了，哎，你说老伴就在我身旁边啊，我都看不着，这眼睛也不好。哎，不是碰了这儿就是磕了腿，腿也磕破了，长不好，而且还发炎，流脓，王老师，得了病以后啊，就是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控制个血糖。哎呀，我也治了这10几年了，也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哎呀，说实话，王老师，我听您讲课吧。知道您的，您是做这个科研，研究出来这个世界最领先的治病方法。我一直啊都没敢跟您通这个话，我就感觉这个好的药啊，肯定我用不起。哎，今天听到啊，只要是2块钱就能用，呀，似乎要总治好的科技性药啊。哎呀，我这才有勇气啊。给您打这个电话。
2: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你呀在做介绍的时候，王老师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侧耳倾听你的情况呢，我都了解。您呢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出现了并发症，但是呢我想跟你讲啊，我跟你说，你过去所用的传统的治疗方法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巨大的改变和帮助，包括您在内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呢虽然说啊吃了很多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我们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来啊。为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你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针对于糖尿病没有实质上的治疗，只能说是啊把你这个血糖数值给你掩盖了，给你降下来了。你糖尿病患者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没有得到恢复啊， 所以

0: 说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如果说你选择用降糖药的话，或者说选择打胰岛素的话，那就是终身用药。当然呢，这个并发症你该得还得，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那就是各种并发症的出现。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想问问啊，我要是用上这个千龙长寿膏啊，哎，能不能控制住我这个病呢？你看我这个并发症这么多啊，哎，就这一种药，哎，就能治这么多的病吗？
0: 好，你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么我在回答之前呢，我要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刚才说您听我节目很长时间了啊，那我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包含了100多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活性多肽？我研发的乾隆长寿膏在这个时候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是两手抓两手硬，知道吗？哎，各位一定要听好，哪两手抓啊？第一手，我们就是要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上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就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贝塔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我们这个胰岛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分泌胰岛素了，就可以在体内完成糖代谢了，血糖就可以稳定了。我跟你讲，在这一块啊，我要告诉您，半个月左右血糖，咱们说这个指标啊，这个指标就逐渐的接近正常了，而且持续下去啊，一直是稳定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你比方说您啊，这属于什么呢？属于青光眼高眼压，眼压高，视神经受到了损害，那么咱们所含有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使我们这个小梁网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啊，我们可以非常负责的讲，恢复您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啊。那到那个时候，你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了，眼压就会下降稳定啊。而且我跟你说，当你使用30天的时候，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全面被激活再生之后，您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就能够恢复，你的视野就可以打开。所以说你看，我在这跟你讲，咱们是可以啊，既能够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又能够治疗并发症啊。包括有的糖尿病患者还出现了什么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包括这个神经病变等等，我们可以说乾隆长寿膏所含有的活性多肽都能够将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逐一逐一的全部解决掉啊。听我的，这位朋友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啊，你听我讲啊，咱们呢务必坚持用够100天，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达到全面的消除。
1: 哦，王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讲啊，哎呀，我这更有信心了。说实话，你说现在啊，2块钱啊，这比我打胰岛素都便宜。我想啊，赶快，哎，要把它用上。哎，要是将来啊，能把这个胰岛素停了，那我不就更省钱了吗？
0: 没错的，跟你讲啊，这次机会太难得了。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这种先进的生物医学，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老百姓根本是用不起的。正是因为有了咱们药厂鼎力的支持，才有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让大家呢能够啊花最少的钱用上它，用上最好的方法。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咱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哎呀，那我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去。
0: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说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1: 哎，谢谢您了，王老师，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伙争取到了一克2块钱。

0: 重要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上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王老师你好啊，首先吧，我感谢王老师，真是寒冬里送温暖送健康，2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乾隆长寿膏，都能用得起啊，感觉吧这疗效也好，我这心里现在踏实了，我刚才申请已经把药备足了，这回我就放心了。
1: 啊，好好好啊，您这手快啊，哈哈，我在此向你表示祝贺啊。
2: 哎呀，我也是太庆幸了，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王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恢复的情况。
1: 嗯，好好好，那您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2: 我吧今年69了，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在工作上累落下这个毛病，那时候我在长春服装厂上班，哎，缝纫机那时候王老师应该都知道，那是老式的缝纫机，不像现在先进的机器不费劲儿。为了加班多挣几个钱吧，一天人家8个小时下班，我就得干到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慢慢吧就落下这颈椎病了，肩周炎，这脖子吧不仅发僵发硬，一动它吧就听见那里头咔咔的响的动静。这胳膊吧后来也抬不起来了。疼到啥程度啊，就疼的吧就连那个拿梳子梳头都抬不起来，都办不到这事儿。尤其这个肩膀这儿，哎，这块疼的你啊就像粘在一起似的，呼呼的往里能冒凉风，洗个头啊穿个衣服啥的都得老伴帮忙把我这胳膊抬一抬。再有加上这心跳啥活也干不了啊，在家里吧还能达到130上下，这样跳得可快了。上医院查，人家说是心动过速，再加上这年轻的时候，你说吃饭吧也不规律，还落下这个慢性肠炎就毛病了。以前吧就是吃东西不吸收，肠鸣，就肠子一整就咕噜咕噜叫唤的厉害，肚子还疼。以前吧上厕所得去个7-8次。那大便吧也不成形啊，你说你退休了应该是享福了哈，你说我这身体啊哪让我享福啊，这最糟的呀。
1: 哎，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您刚才说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是不是啊？
2: 对，这回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哎，小分子剂型的，见效确实像王老师说那个挺快的。
1: 啊，是的啊，没错。咱们呢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听好了啊，2-3个小时之内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有如此非常快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是小分子剂型，我们这个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啊，可以说非常精微，80个道尔顿，高效吸收，快速利用。
2: 我这是5天呢，我跟你说就看着啥效果呀，我这肚子原来不呜噜哇啦那个长鸣吗，见轻了，就完了，就感觉这个肚子里边暖和和的，疼的也见轻。你再加上吧这肩膀头这儿，我原来活动活动，哎，感觉行了，感动他了。我跟我老伴说吧，他说咋这么神呢，他还不相信呢。他说我是心理作用，他还反驳我，你说完我俩我也不太相信，等到了第10天的时候，这回都信了。早上起来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种状态了，而且这心脏啊慌慌那个不怎么明显了，以前你这慌慌的我站在那儿就嘟了，现在吧算起来就是1个月5天，你走路啊爬楼梯呀、啊、都没事了，上楼啊也不呼哧带喘的了，脸也不发红了，再加上吧大便也成型了，有时候1天1次，有时候赶上1天2次，那都算多的了。尤其是脖子这儿，

十年吧，你说这治那治的，啥偏方也都想，都没点事儿。你说我现在这转头回头，这脖子不发僵了，哎，低头抬头也没那么咔咔的动静了。肩膀头这块啊，你看我昨天和老伴商量呢，我俩和面包饺子，擀个皮儿，那用上劲儿了，现在疼了，敢使劲儿了。

0: 之长，能够通过使用之后给你带来如此大的改变，说实话没有什么奇怪的，太正常了。可能您或者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用了乾隆长寿膏有这么好的疗效啊？这个呢，咱们就要负责的告诉大家，关键就在于乾隆长寿膏它本身的特性，它治的是一切慢性疾病的根源，它治的是细胞，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啊。我们各位朋友们啊，听这个节目，首先在头脑当中要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任何疾病说到底都是你细胞病变受损死亡了，造成了一系列的疾病啊。咱别的不说，就说您这个颈椎病肩周炎，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病变所造成的。你说你心脏跳得快啊，梆梆梆乱跳，这是心肌细胞当中的自律细胞发生病变所造成的啊。说你有肠炎，那是肠黏膜细胞病变所造成的。实质上大家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了解，就是我们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你们以往的治疗啊，为什么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呀？就是没有能够从根源上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啊。所以说你们得病之后呢，都是治标不治本，不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任何的一种啊医疗方法都是盲目的乱治啊。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又讲到了乾隆长寿膏，它含有100多种啊活性多肽，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啊。实质上你是怎么好的？你这个骨细胞被激活再生了，肠黏膜细胞被激活再生了啊，你包括你这个心脏自律细胞被激活再生了，你所有病变的细胞都在乾隆长寿膏的作用之下全面的激活再生了啊。那这个时候你组织器官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同样的道理啊，你是这些病，那么还有的人呢有心脑血管疾病，有的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的人有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哮喘的，是不是啊，有胃病的，同样通过补充乾隆长寿膏都能够在10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这就是高科技，知道吗？这就是科学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1: 以后是不是就能都能去了？我可有信心了现在。
0: 没错，你放心吧啊。
1: 嗯，
0: 好了，时间关系啊，咱们两个人就交流到这儿。我在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好嘞，再见，王老师。
0: 好，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 二一，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0: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从腼腆少年到优秀的歌者，周深用了十几年完成了艺术的蜕变。他把那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曾经坦然说呢，舞台上的我是放大版的自己。在这个审美多元的时代呢，他证明真正的艺术家从不需要被单一的标签来定义的。今天就来听周深的歌，来听贝加尔湖畔和花开。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回顾周深的音乐旅程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作品是丰富多样的，声音就像是神仙吟唱。通过作品《大鱼》展现出深情多样的风格，声线从低到高一直被认为是很独特而且有感染力的。《大鱼》当中的吟唱展现了深情的演绎，浅浅的美声令人陶醉。《Memory》里边的中文歌词充满着韵味，《末日飞船》的吟唱让人动容，血腥爱情故事当中的花腔技巧呢，让人们叹为观止了。来听也值得如许。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周深的人生百态，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动容的人说，花开之词若生命华章，句句道尽时光荏苒，生命荣枯之感慨。周深呢，以超凡的共情力深入歌的精髓当中，仿若亲见花朵含苞待放，然后又盛赞终至掉落，然后变成了一堆肥料的整个的生命之旅。此为生命之映照吧，美好一时之怅然吧，其歌呢如雨花私语和时光把盏，未探出生命的真奇和无常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1: 周深最开始从初登舞台是忐忑自卑的，而如今的雄踞舞台中央、目光如炬的歌唱巨匠就是他了。他历经了磨砺，不停地突破着自我，将嘲讽和非议化变成了前进的动力，始终保持明朗的笑容。他的完美蜕变告诉我们，只要想清楚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并全身心地投入的话，不仅可以摆脱焦虑，更能够塑造自信的。来听繁华依旧、故乡别来和焰火。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项目代表人、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大将军因破败，奉旨捉拿两位殿下，这一追呀，就追到了九仙镇了。他一看这大门，他认识，正是自己的老恩师首相商荣的家宅。因破败呀，还尊师重教呢，所以带着人过来，这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哎，把门呢就给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啊。您说这事儿也是巧了，商荣正跟大殿下殷郊在这个大厅里头促膝谈心呢，正让殷破败堵窝给瞧见。哎呦呵，殿下呀，嘿，我可找着你了。哎呦，师父啊，哎，我也先给您见个礼。这商荣啊，脸色刷可就变了，老头这心啊，本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啊，再不控制一下，这心脏啊，嘚儿都得跳出去。你不是殷破败吗？哎呀，师父啊，正是弟子。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师父啊，您还不知道呢，我奉天子的明诏来迎请两位殿下还朝。这没有办法啊，上知下派也是迫不得已。这可能啊也是天意，我想到这儿拜望拜望您老人家，没想到大殿下也在这儿呢，你这不巧了吗？哎呀，殷破败，那么你想怎么样呢？哎呀，师父，我还敢怎么样啊，我是当奴才的，天子叫我怎么办，哎，我就得怎么办。我打算呢把大殿下给接回去，倒在朝歌城让他们父子团圆。这天子是他爹，哎，想怎么处置那是他们家里头的事儿，跟我可就没有关系了。师父喂，您千万得原谅我呀，师君路报君恩，这是您教给我的，您也得体谅弟子的苦衷啊。哎呀，这商荣啊可愁坏了，回过头来看看殷郊，殿下呀，你也不必害怕， 事到如今只能是听天由命了。你呀，跟他走吧。老夫我呢，随后我就进京啊，豁出这老命不要，我也要保住殿下平安无事啊。这档口啊，只能是这么办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大殿下殷郊哭着跟殷破败就走了。老商容打点行囊，准备快车，随后跟着也进了京城了。单说这殷破败回到了营盘，见着雷开，雷开也高兴，嘿，真没想到这哥俩这么快就凑齐了。他们是高兴了，可是殷郊殷红这哥俩可咧了大嘴喽，见面之后是抱头痛哭啊，看起来老天不佑啊。他们以为这回呀是准死无疑了。这一路上他们是拔营起寨，好吃好喝好招待，两位殿下倒是没受罪。雷开和殷破败一琢磨呀，这事儿办的还不够利索，还有俩人没逮着呢，哎，就是俩傻的个，方向和方壁。据说这二位跑到大山里头去了，哎呦，那地方古木狼林的，实在是难找。哎，得了，就是把两位殿下送回去，这就算是80分啊，哎，没必要考100了。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一天就回到了朝歌城。人马驻扎在教军场，两个人呢回来交旨，正赶上369大朝纣王登殿的日子，文武百官呢全都聚齐了。听说雷开和殷破败回来了，人们呢都担心，哎，担心两位殿下的安危呀。一看俩人回来了，众人急忙就问，哎，怎么样，二位将军此行如何呢？哎呀呀，托天子洪福，就算是旗开得胜吧。非常的圆满，把二位殿下呀给请回来了。大伙一听啊，得，怕什么来什么。尤其这武成王黄飞虎闻听此言是心塞油烹啊，心说老天爷呀，你可太残酷了。怎么一个都没给留下呀？啊，都抓回来了。这黄飞虎

看着雷开和殷破败，心里头恨得慌啊。表面上呢，还得假亲假近。哦，呵呵呵，二位呀，一路上多有辛苦啊。这一回立了首功一件，天子肯定重重的加封啊。哎呦，王爷，您可别挖苦我们了。这趟差事啊，我们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想干。可是又不能不履职尽责呀。哎呀，各位呀，就别提这个茬了。说着话呀，两个人就赶奔寿仙宫去见纣王天子。跟纣王这么一说，这老家伙还挺高兴。看起来天王恢恢是疏而不漏。不必多问了，我们已经断去了父子之情，立刻在午门外立下法场，是斩首示众，脑袋都给我剁下来。遵旨。雷开殷破败也是没有辙呀，本来还想着呢，父子见见面，哎，两位殿下这一哭，这事儿啊也就完了，虎毒还不食子呢。可没想到天子是心如磐石，可太狠了。这二位也没有办法，哎，领旨就出去了，做这个监斩官。等到了外头，百官都围上来一问这结果，说天子降旨立斩不赦，连面都不见。这百官呢，哇哇可就沸腾喽，说什么的都有啊。不过呢，只能是声援，哎，实际行动啊谁都采取不了。眼看着殷郊殷红两位殿下这性命就不保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在西北前天呢，飘来了一大块云彩。这云彩是飘飘渺渺啊，大伙可不知道，这云彩上头啊站着两位仙人啊，封神演义嘛，这个仙人呢该出场他就得出场。而且这回云头上站立这两位呀，那还不是一般般的呢，哎，是两位大神仙。一位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另一位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这二位呀都是玉虚宫的门下，哎，阐教门人。这阐教的掌门人呢，当然就是元始天尊了。元始天尊呢，不光是道业高深，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教出这徒弟来，个个都是好样的。最著名的就是玉虚宫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哎，这么15位。先说这三大弟子，哎，都是谁呢？就是啊，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这三位呀，福德高深，那是领头的大神仙。比他们这水平再稍微的低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十二金仙呢，也都了不起。哎，都是谁呢？我给您呢依次的说一说。这十二金仙就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霞龙山飞云洞巨流孙、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空通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人呢还给总结了一下，说这十二位金仙分为这么三组，叫做四子四道四真人，也有说呀叫四子四道四天尊。不管怎么说吧，这三大弟子加上十二金仙，15位大神仙呢，都是本套《封神演

义的重要人物。那么其他那些位到了后文书啊，得一个一个的都出场，出场越多越热闹，最后啊热闹的不得了。所以说这部书您要是不接茬的往下听啊，那得后悔成什么样了。可现在粉墨登场的就是两位神仙，一个是广成子，一个赤精子。这二位呀，也是修成大道好几千年了。最近他们哥俩没什么事儿，倒在昆仑山玉虚宫去见掌教的老圣人元始天尊。您看这么大两位神仙，好学习，知道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学业就如同逆水行舟，是不进则退。他们俩呢到玉虚宫提了很多的问题，又是喜获丰收，而后呢乐乐呵呵是结伴同行啊，架起了云头就回转仙山洞府。那神仙驾云就是快呀，不有那么两句话吗，叫做神仙驾云六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简短截说吧，这二位呀，一边驾云往前赶路，一边啊就散散心肠，居高临下往下这么一瞅，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呢。哎呦，可真不错。走着走着，两位仙人呢，冷不丁打一寒战，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有一股杀气冲天呢？哎呀，这地方这不是京城朝歌吗？仔细再一瞧，哎呦，不光有杀气，还有怨气呀！这底下可够热闹的。两位仙人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其中缘由早已了然呢。心说纣王这个无道的昏君，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这广成子啊，脾气还挺大，这挎兜里头呢还装着宝贝呢，叫做翻天印。如果说他一怒之下把这翻天印给记起来，热啪就这么一拍，那么朝歌城的皇宫啊就得碎成粉末，就那么大能耐。但是广成子啊他没敢，他不能胡来，神仙有能耐那就想抢就抢，想偷就偷，想杀人就杀人，那不违法乱纪了吗？都得有规矩管着呢。可是又一想，殷郊、殷红这两位殿下那都是了不起的小孩啊，如果说让他们蒙难而死，岂不是可惜呀？再者说了，神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呢？广成子、赤精子老哥俩商量好了，意见达成一致，这才念动仙言咒语，把黄金力士给幻化出来了。这黄金力士啊，就是给他们大神仙来打工的，越是苦活累活他们是越能干呢。这黄金力士上前插手施礼，参见两位大仙，你们呢赶紧下去把两位殿下殷郊、殷红救上天来，遵了法旨。黄金力士这一来呀，是带着风雷呀，刹那之间五朝门外是风沙大作，刮的众人呢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哎呦呦呦，这怎么回事？哎呀，怎么变了天了？风云突变呢。就利用这个机会，黄金力士把两位殿下可就给救走了。见着赤精子、广成子交发旨，俩神仙就是一乐。这赤精子就说了，这么办吧，我呀把殷郊给带走。广成子说，那我就把殷红给带走吧，咱们老哥俩呀分这小哥俩是一人一个，教他们兵马武艺，教他们仙家的妙术，一定把他们呢培养成才。
说罢，这两位神仙带着阴

焦殷红，拨转云头，呜呜呜呜呜，回转仙山洞府了。等这风沙一停啊，雷开和阴破败睁开眼睛这么一瞧，啊啊啊啊啊，好嘛，两位殿下是踪迹皆无啊。那没辙，赶紧回去交旨吧，跟天子说明了情况。

0: 雷开阴破败呢，慌慌忙忙倒在内宫见着纣王天子，把这事儿啊就讲述了一回。纣王一听是大惊失色呀，啊，竟有这等事，哎呀，陛下呀，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哎，不信您问，所有人都在场，都看见了，天昏地暗哦。纣王他也知道啊，刚才刮了大风了，他这儿也刮风来着，哎，狂风骤起呀。纣王还琢磨呢，莫非说这是天意啊？救走就救走吧，刮煤就刮煤吧，我也是没有辙了。纣王心里头啊不痛快。可就在这时候，首相商容坐着车进了朝歌城了。一了解这情况，听说两位殿下死中得救，哎呦，心里头是非常的高兴。哎呀，两位殿下保住了活命，可是姜王后那个事儿还没了结呢。现如今这天子啊是肆意的胡行，不行，我呀非得见他面好好的劝一劝。这老头子倒在了九间殿，要面见天子，宁愿这老命都不要了。于是呢，他是鸣钟击鼓，这就叫死谏之心呢。纣王心里头正不痛快呢，听见钟鼓齐鸣，没辙，这才升坐在九龙口，脸沉着。嗯，什么人鸣钟击鼓啊？陛下，戴罪前臣，首相商容拜见天子。纣王往下一看，哎呦，这老糟头子穿了一身便装，你是商容吗？正是戴罪的老臣呐、啊！哎呀，我说商容啊，前者你非要辞官不做，姑一再挽留，你是坚决不允，逼得姑没有办法，这才让你荣归故里。现如今没有旨意宣召，你头无寸职，见故何事？真是太不自量了，你是一个普通的庶民了，有什么资格到九间殿来呢？陛下，臣深知罪该万死，无奈我回到家乡数日，闭门反思，想到天子的所作所为纲常一乱呢、啊、作为托孤的老臣，我受先帝之恩，有话可不能不讲啊。嗯，纣王气得呀，像牛喘气差不多少。商容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啊！陛下呀，据老臣所知，您人伦颠倒，诛妻杀子，刨落大臣，法外之刑，刑外之法，这还了得呀？王后姜氏一贯是贤德，因何断去这夫妻之情，让他死得那般的凄惨？要照这个样子下去，商朝江山还能保得住吗？愿我主明察秋毫，驱邪从善，正心修身，以定国本，天下幸甚，百姓幸甚呐、啊！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呢？商容说的呀是痛哭流涕，可是纣王天子早已怒目圆睁。
1: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5: 五万五年，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丝不足了，
4: 是社会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
9: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3: 爱吉林。
1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这位胖道长是法力高强，用一座玲珑宝塔把哪吒扣到里头了。塔里头喷射出三昧真火呀，差点把小孩给烧死。等哪吒告饶之后，人家收回了宝塔，还要报通名姓。闹了半天呢，这位老神仙更了不起，他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小哪吒一听这名字呀，当时吓得就瘪茄子了。他可知道，就燃灯道人这能耐呀，比他师父太乙真人那要高出去一大截啊。因为这燃灯，他乃是玉虚宫三大弟子之首。咱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分那么三个档次。最高档次的就是三大弟子，哪三位呢？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昆仑山蓬莱洞南极仙翁，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这仨是拔了尖儿盖了帽了，比后边的十二金仙，什么太乙真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慈航道人呢，这十二位那要高出一大截。比再后边的那些玉虚宫的小徒弟，什么姜子牙呀，

什么申公豹啊，杜鄂真人呢、啊，那高明的就更多了。这位燃灯道人呢，现在他还是道家，到了后来又转入释家，哎，也就是成了佛教的大佛爷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哎，厉害的没边儿。大伙都知道，这佛教的创始人他是释迦摩尼，哎，也叫如来佛祖啊。那么如来佛祖也有师父也有徒弟，他师父称为过去佛，他本身呢称为现在佛，他徒弟称为未来佛，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么三世佛。那么如来佛祖他师父这过去佛是谁呢？哎，就是燃灯佛，也就是燃灯道人转入释迦之后的那位佛爷。哎，如来佛的老师那得高到什么程度啊？还有未来佛呢，哎，就是如来佛的徒弟，他的法定接班人谁呢？哎，就是弥勒佛祖。在咱们这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位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哎，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上仙之一。十二上仙呢，也就是十二金仙，哎，巨流孙排名在第四，那是土星孙的老师。到了后文书，这套《封神演义》呀，热闹极了，这些主要人物都要一一的登场。那么现在咱们就简单的介绍这么两句。您知道这位燃灯道人能耐大地位高，哎，也就得了。就他呀，把哪吒收拾的直呆呆愣磕磕就杵到那儿了。燃灯道人还问呢，哪吒呀，你想什么呢？哎，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想我将来呀好好的，哎哎，孝敬我爹。是吗？哼，说的跟真的差不多少。小娃娃，不要跟我演戏了，你怎么想的贫道心里头是清清楚楚啊。李靖，你过来啊，老仙长。这座十三层的玲珑宝塔贫道就送给你了，是你扶耳过来，我教给你咒语真言。是是是，多谢仙长。燃灯道人趴到李靖的耳朵边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教了一遍。啊啊啊，弟子记住了，弟子记住了。行了，那宝塔就送给你了。李靖啊，连连的道谢，把这十三层玲珑宝塔就托在了自己的掌心儿。哎，从今往后，这座宝塔就不离开李靖的身体了。

就托在了自己的掌心儿。哎，从今往后，这座宝塔就不离开李靖的身体了。是，念动真言，祭起宝塔，把这小子扣到里头，就拿火烧他。要是没有这玩意儿给哪吒当爹呀，哎，那就有生命的危险呢。从此之后，李靖又得个外号，叫托塔李天王。哪吒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燃灯老道太损了。这下啊，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我小哪吒再想报仇，哎，再想把我爹给捅死，连门都没有了。不但不能杀爹了，而且呀，还得好好的孝敬他。万一说哪天这老头不乐意了，宝塔这一扣，我命可就玩完了。从这儿开始，哪吒见他爹呀，是毕恭毕敬的。正在这个时候，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金吒、木吒、孝吒也全都来了。这回好了，李靖仨儿子团聚了。经过三位真人的劝说，软硬兼施吧，哪吒呀也算是学好了，再也不跟他爹翻脸斗阵了。爷四个跪在三位道人的面前，是对天盟誓。三位真人呢，皆大欢喜，告诉李靖，你这官儿也别当了，你给纣王卖什么命啊？纣王无道，不久圣人就要出现，就该改朝换代了。你回去之后啊，携你的夫人隐居在深山，等待时机。将来呀，武王伐纣之时，你再建功立业不迟。是是是，弟子记一下了。你们小哥仨呢，好好学习能耐。哎，尤其是哪吒，迟早你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全都指着你呢。弟子明白。退了下去。李靖这爷四个呀，高高兴兴的走了，三位真人呢也走了。这篇儿咱们就先过去了。那么哪吒这一段说完之后，接下来说什么呢？哎，要说姜子牙出世。各位，姜子牙是《封神演义》这套书的书胆呢，这是红花。那么哪吒众人那都是绿叶，红花就得绿叶陪着。那么说姜子牙他是哪儿的人呢？据说呀，是东海吕州人。子牙自幼是父母双亡，家里的环境非常的不怎么样，但是姜子牙这个人呢，苦读诗书，非常的能钻研。另外子牙呀，品格高尚，哎，正人君子啊。等长大成人之后，他也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呢，眼高手低，也净走那个狗屎运。哎，做买卖赔钱，种地又不会，除了看书之外，别的能耐是任麻都没有啊。后来姜子牙发现了周围的人和环境，他都不喜欢。你瞧瞧这些位，有勾心斗角的，有阿谀奉承的，有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什么样的人渣都有，什么样的坏蛋都不缺，山猫野兽是牛鬼蛇神呢。姜子牙心灰意冷，经这个朋友引荐，这才到在了昆仑山玉虚宫，拜了一位师傅。就这位师傅那可了不起呀，乃是阐教的教主，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这也是姜尚姜子牙走了运了，这样的好老师，别人想拜他拜得了吗？你别说老师了，就是那些师兄那都了不起呀。 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就这十五位往那一排，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姜子牙感到骄傲而自豪，他就一心学道，想要脱离红尘。子牙上山的时候啊，是32岁，正在中年。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一转眼数去寒来40年，可就过去了。

0: 40年呢，各位，姜子牙就到了72岁喽，鬓发皆白呀。上山的时候意气风发，正在中年，40年过后弯腰驼背，已经成了老头子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几句话呢，说是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72岁的姜子牙一盘算自己在昆仑山学到的这个经历，哎呀，这也没学什么正经玩意儿的。上山之后啊，就是一心的念经，除此之外呢，就是干点零活，什么砍柴火呀，挑水呀，做饭呢，打零杂啊，没有他干不到的事儿。这就是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想要做人上人，先得做人下人，哪有咔嚓一下子你就说了算的。所以呀，再大的人物都得先从基层干起，得历练呢。姜子牙历练的就不错，哎，全是基础活。单说这一天，子牙呀正咔哧咔哧的在那儿砍树皮呢，哎，搞的是园林绿化工作。元始天尊派小童儿前来找他，师兄啊，快放下活吧，师父叫你呢。哦，姜子牙洗了洗手，把衣服掸扫干净，进了古洞之中，双膝跪倒。师父，您呼唤弟子吗？老天尊睁开慧眼瞧了瞧，子牙呀，徒儿在，上山多少年了？哎呀，已经是40个春秋啊。今年你多大年纪？72。子牙呀，为师观察，你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不宜在昆仑山久留啊。为师已经算旧了，有些神仙1500年前犯下了杀戒，有些神仙呢非常的不称职，应当淘汰，还有一些非常的贤德，哎，要提拔上来，这就叫去旧迎新，新陈代谢呀。这个任务可就要交给徒儿你了，将来你要辅佐真主斩将封神，代替为师到尘世间去办这些大事，你都听明白了吗？师父，说实话我根本就没听明白，还请师父明示啊，您再说一遍吧。好吧，既然如此，南极子就代替为师跟他细细的讲来。元始天尊呢，身旁边站着一个大脑袋，哎，就是老寿星老啊。您看咱们那个年画上头都有福禄寿三星，哎，就是这个寿星老，这脑袋前边大奔头，哎，往前探探着得有半尺多远，小抠抠脸，翘下巴，银然飘摆，满脸的喜气，手里头呢拄着拐杖，哎，这是谁呀？这是元始天尊的得意弟子，叫做南极仙翁，也叫南极子，玉虚宫的三大弟子嘛，哎，燃灯道人是老大，南极仙翁是老二，云中子是老三。有人呢说这个南极仙翁是老大，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岁数大。实际上啊，岁数大没用，谁入门早谁是大师兄。所以玉虚宫三大门人，哎，顶头这么三位，就是燃灯、南极、云中子，这玩意儿一点错都不带有的。咱们单说这南极仙翁来在了姜子牙的面前，师弟呀，是方才师父跟你说了，有点含糊，你没听明白，你我兄弟之情自然就无话不谈了，现在呀你就收拾收拾东西，哎，下山吧，不要在这儿学到了，到在尘世间一定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如今西岐明主已出啊， 你要辅佐明军，玉带缠腰指挥千军万马，这个你还不懂吗？
1: 哦，大师兄啊，那么明主他是谁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呢？
0: 哦哈哈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要等待时机，此乃天机，暂时还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吧，将来你有斩将封神的重任，哎，现如今你就暂时下山去吧。
1: 师父师兄啊，我求求你们了，我身无一技之长，一心学道，叫我下山等待时机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还要斩将封神，嘿嘿，我实在是难当此重任呢、啊、我不想走，师父您干脆把我就给留下吧，斩将封神的事儿您另派旁人吧。
0: 老天尊把脸往下一沉，子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一般的人能担此重任吗？此乃是天意，是非你莫属啊，不要拖延时间，下山去吧。
1: 师父一说话那有分量，姜子牙知道无可挽回了，给师父磕了八个头，这才站起来回到屋里头，掉着眼泪把东西收拾收拾。
0: 南极仙翁呢亲自来送他，哎，送到了麒麟崖。子牙呀，不要难过了，君子要守时耐时，懂不懂呢？哎，要经过磨练和摔打，一帆风顺的事情啊恐怕是不多呀，你下山好自为之吧。
1: 哎，多谢师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
0: 呵呵，这个可就说不准了，你下山也就是了。
1: 是。姜子牙背着个包离开了昆仑山玉虚宫，回到尘世间。他回到东海吕州，哎，自己的老家，这么一看呢，嘿嘿，沧海桑田大变样了，40年青山依旧，人面已非呀。那时候的小孩啊现在都是中年人了，那阵儿的中年人现在都是老头了，有的早就死了。姜子牙一琢磨，在山上的时候虽然干活累点儿，但是饭来张口，衣食不愁啊。现在可倒好，全靠着自己自力更生了。我身无一技之长，连个容身之地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还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我呀，我不饿死那就算是捡便宜呀。哎呀，可不愁杀人也呀。突然之间眼珠一转，哎，想起来了，我原来呀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做宋义人，我们小哥俩是一块儿长起来的。在没上山之前，我跟宋义人宋大哥呀还在一块儿的，干脆我呀投奔他去吧。姜子牙这么一扫听才知道，现在这位宋义人呢已经不在老家东海吕州居住了，搬到哪儿去了呢？哎，搬到了朝歌城外，具体说就是朝歌南关外宋家庄。得嘞，我呀就赶奔宋家庄喽。姜子牙借着土遁，哎，来的倒是挺快，离朝歌城南门35里宋家庄这可就到了。这庄子可不算小，等进了街之后，姜子牙就扫听啊，这儿的人呢都姓宋，后来找到宋义人的门首一看，哎呦，这位蒙兄混的是不错呀。光亮的大门，青石的台阶，门前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往门前一看，进去出来的都是伙计，是络绎不绝。姜子牙赶紧上前拍门要投奔，这才演出一段姜子牙要火焚琵琶经。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江上姜子牙，道号叫飞熊，他是本套《封神演义》的书胆呢。咱们呢，正说到子牙下山，无处投奔，就来在了朝歌南门外35里宋家庄，要投奔他的发小宋义人。一看宋大哥这门首啊，可是够阔的，光亮大门，青石台阶，门前呢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门前进进出出的都是伙计，络绎不绝呀。子牙赶紧上前施礼，小哥啊，宋义人，宋庄主在家吗？哦，你是谁呀？我是他的老朋友，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我姓姜，叫姜尚，字子牙，请您呢通禀一声。哦，这家丁心说，这白胡子老头跟我家庄主是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哎呦，这交情可是有年头了，不敢耽搁，到里边就送信去了。那么宋义人干什么呢？哎，正算账呢，拿着很多条子，这边呢噼里啪啦的正打算盘。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算盘吗？嗨，有，老算盘。这个就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必须适当的把后世的道具借到书里头来用，要不然呢，这书也就没法说了，根本就张不开嘴。单说这位大财主宋义人，哎，正忙活着呢，报事的进来了，一说江上姜子牙求见。宋义人急忙把手里的活可就放下了，哎呀，赶紧把这些事儿交给别人处置，子牙来了，我得降阶相迎啊。老头子乐乐呵呵，由得里头就跑出来了，到大门外这么一瞧，不认识。当初俩人啊是穿着开裆裤一块玩，现在呢这裤子早就换了，这脑袋也变形了，大老头子那能认识吗？哥哥呀，您不认识我了，小弟是子牙呀。哎呀呀，子牙呀，你可老多了，你这不废话吗？好几十年过去了，他能不老吗？子牙也笑了，大哥呀，您也不年轻了。俩老头抱到一块儿，是悲一阵喜一阵，眼泪哗哗的往下直淌。宋义人把姜子牙让到家里头，挨个给他介绍，哎，你们都看见没，这位是我的兄弟，姓姜名尚，字子牙，我们俩呀是发小，哎，患难之交，从今往后你们对我跟对他必须是一视同仁，哎，哪个也不准小瞧啊，这姜子牙就是咱们家的二老爷了，哎，听见没有啊？是是是，参见二老爷，参见二老爷。姜子牙一看，嘿，我还真来对了，真跟着沾光啊。子牙呢也是外场人，这么多人管他叫二老爷，他能说一点表示都没有吗？伸手到兜里头啊就掏钱去了，哎呀哎呀哎嗨呀，掏了半天这手也没拿出来，为什么呢？蹦子儿皆无。宋义人呢乐了，哈哈哈哈，赶紧取银子，哎，分赏给众人。姜子牙脸一红，哎，大哥又让您破费了，哎，没关系没关系。这宋义人呢马上就设酒款待，把他老伴孙氏还给请出来了，哎，老婆子，这就是咱兄弟呀。这老太太也挺好，哎，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特别的热情， 好嘞，你就安心呐，在咱们家住着，千万的可不要外头，咱们家吃喝不愁啊，哎，日子混的是蛮不错呀。收拾房间，准备行李，子牙呢，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没过两天，这宋义人呢，抽时间专门来陪着姜子牙谈心来了。宋义人乐呵呵的，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都学了些什么玩意儿啊？嘿嘿，大哥呀，我是个废材呀，也没学着什么真东西，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你说没学能耐吧，还学了点儿；说学了点儿吧，哎，什么也不是，也就是挑水呀，啊，劈柴呀，打扫卫生啊，哎，淘厕所呀，哎，这几样我比较拿手。宋义人一听直咧嘴呀，我贤弟呀，你不要如此的谦虚吗？淘厕所还用学习吗？啊，还用到玉虚宫去拜元始天尊学吗？嘿嘿，宋大哥，就是说我呀，没有什么养家糊口的本事。哦，那没有关系，你也别愁，就在这儿住着，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就在这儿养老可就行了。你识文断字，帮着我呀，干点什么。另外，子牙呀，我还想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哥请讲，就是你今年都72岁了吧，啊，你娶媳妇没有啊？姜子牙一咧嘴，哎呀，大哥，我在仙山修道，哪有时间娶媳妇啊？再者说了，那纪律也不允许呀。哈哈哈哈，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剩男剩女呀，就都不是什么好事。你现在72岁，哎，黄花大小子就属于纯正的剩男。这么办，我呀帮你个忙，让你娶一房媳妇儿。啊啊啊！姜子牙直咧嘴呀，我宋大哥，你别拿我寻开心了，我都这岁数了，我还娶什么媳妇儿啊？哎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娶媳妇儿，你怎么生孩子？哎，不生孩子怎么抱孙子？哎，传宗接代呀，你就完不成了。姜子牙越听越别扭，有心拒绝和拦阻，但是宋义人呢，太热情了，把这事儿就算给敲定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这宋义人呢，把家里头事情都分配完了，命人备驴，哎，小毛驴牵过来了。这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白肚皮，是四个小银蹄儿。他呢翻身跨上驴背，哎，扬鞭打驴就出门去了。临行之时啊，回头还告诉姜子牙呢，兄弟，我呀给你提媒去，你在家就等着听喜信儿吧。说罢了，宋义人上驴可就走了。那位说了，他有目标吗？哎，还真有。没有目标，他能瞎跑吗？宋义人骑驴呀，出去有30多里地，到在了马家庄。马家庄有个大财主，哎，这财主姓马，叫马太公。听这名啊，这人岁数就小不了，今年已经96岁了。满口牙是整整齐齐的，吃蹦豆啊，嘎嘣嘎嘣的。老头是倍儿精神，咳嗽一声都俩响啊，呸啪，赛过二踢脚啊，腰板也不塌，脸上红扑扑，会养生，会锻炼。老头很有钱，哎，一共有3闺女，大女儿、二女儿早就许配人家了，人家儿孙都满堂了。现在呢，就剩下一个老闺女没出阁。马太公的老闺女今年多大了呢？哎，还不算太大，68岁，哎，差2岁70。黄花大闺女呀，就因为这马氏小姐呀，眼光高，个性古怪，她就挑啊，拣呐、啊。 挑来挑去就挑了四五十年，也没挑着合适的。所以呢，就变成了68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位马太公跟宋义人呢，是忘年之交。别看是两辈人，但是关系不错，是经常往来呀，都是有钱人嘛。马太公啊，过去就托这个宋义人，说你妹子现在可不小了，你得想方设法给帮帮忙啊，看着有合适的给介绍介绍。有钱茬，所以呢，这是有

0: 目标而来。宋义人骑着驴到在了马家庄，门外下驴，门上人都认识啊，一看，哦，员外爷您来了。哦哦，我蒙叔在吗？哎，在里边呢。宋义人乐呵呵进了厅堂，往屋里头一看，人家父女二人呢正在这儿闲谈呢。马太公是居中而坐呀，这位马氏小姐就是68岁的这位大黄花闺女，在旁边是侧坐相陪，谈的呢无非是婚姻大事。这马老头还说呢，
1: 哎，我今年都90多了，我还能活几天呢？别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可是啊，我是熟透的瓜，说不定哪天呢，哎，就得掉下来。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就你这个丫头片子，你不让我省心呢，你应该找个合适的对象赶紧嫁出去，哎，我就是死了也就闭上眼了。
0: 哟，爹呀，瞧您说的，您不要以为我不想嫁人，实际上啊，我就是待嫁而孤，哎，好饭是不怕晚呐。虽然说已经是68了，但是呢，我是黄花大闺女，哎，能够保值增值，嘿，早晚呢得有如意的郎君。这爷俩正这么唠呢，宋义人来了，因为老来呀不分彼此，所以呢乐乐呵呵直接就来在了厅堂。啊，老人家您好啊，妹子你也不错呀，哎呦，哥哥您来了。马老头也乐了，哎呀，义人呐，快快坐下坐下，哈哈哈哈。双方分宾主落座，说了那么几句客套话，话锋一转，宋义人可就提到正题上来了。马蒙叔啊，您以前就托我说给我这老妹子介绍个对象，哎，一定要年貌相当的，一直啊没有合适的人选，这回行了，我家里来了个好朋友，姓江名尚，字子牙，哎，有学问呢，而且呢还受过高等教育，在昆仑山玉虚宫跟着元始天尊呢学了很多的本事。马太公一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啊，
1: 哎呦，这个姜子牙他跟元始天尊学了什么本事呢？
0: 他学的呀那可是不少，什么挑水呀，做饭呢，劈柴呀，淘茅房啊，哎，那都是一流选手。哎嘿嘿，马太公一听，这都什么能耐呀。
1: 我说马蒙叔啊，您可别感觉他学的这些活都很低档，但是呢人家水平高啊。
0: 好好好好好。马老头心里琢磨，水平再高他也是一个淘茅房的，能高到哪儿去呀。宋义人呢接茬说我这个兄弟呀，我最了解了，人品端正，满腹经纶，哎，有才华不外现。他是光棍一个人呢，家里头任麻亲眷都没有了，跟我妹子可是太合适了，真要是结成夫妻，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啊。啊，老人家您看这个事儿怎么样啊？
1: 哎呀，马老头拍拍脑门，都把我给愁死了，既然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哎，我看差不离儿，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朋友姜子牙今年多大岁数了，如果说岁数太小来一个姐弟恋，那玩意儿啊不合适。
0: 哎，老蒙叔，合适，我这个朋友他已经啊72岁了，哎，我妹子68，我这朋友72，你这玩意儿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岁数去？马老头连连的点头啊，哎，那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哎，我看挺好。这俩孩子也老大不小的了啊，可不能再浪费青春了啊，不能拖了，哎，赶紧挑日子给他们完婚吧。您看了吗？三言两语，这婚事啊可就算成了。第二天宋义人又来了。

送的银子和彩缎，把彩礼呀给下了，然后挑了良辰吉日花轿迎门，把这位马氏就接到了宋家庄。这宋义人呢，真是一包到底，他把跨院给收拾好了，三间房全部粉刷糊裱，里里外外干干净净啊，另外还拿出钱来做的被子褥子，应用之物全是宋义人给他办的。一切都停当之后，花轿迎门，爆竹齐鸣，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小孩大人呢，都过来看热闹，吹吹打打，热闹的了不得。宋义人这老两口子呢，穿着新衣裳，姜子牙也是沐浴更衣呀，迎接新人，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前后院排摆酒席，大家一热闹是一醉方休。上礼的上礼，闹洞房的闹洞房，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这姜子牙完婚了，有的人呢还说呢，哎呦，这姜子牙可真有意思。我一看他这个婚姻大事啊，我就憋不住乐，就想起来四句诗。有人问他，哎呀，老哥啊，你说说什么诗啊？啊，是这么四句，说是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啊。真是晚婚晚育的杰出代表啊。大伙也都哈哈大笑，认为呀，这是天下的奇事儿。这一完婚是喜事儿，过了几天之后呢，这马氏心里头堵个疙瘩，哎，不痛快。什么原因呢？她呀，发现丈夫姜子牙不懂夫妻之情。什么叫夫妻呀？哎，她不明白。

0: 这马氏啊睡一边，姜子牙呢睡另一边，而且是合衣而卧，穿得整整齐齐的。没事儿就整一本书坐那儿就看，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呢，连一句贴心话都不会说，就好像陌生人处到一块儿啊差不多少。这马氏娘子挺别扭，可姜子牙呢依旧是我行我素。因为他呀心里头想的事儿不是这个，一心想着昆仑山呢，哎，想师父，想师兄弟，想未来的事业，对于其他的事儿呢他根本就没有想法。可这马氏他是个凡夫俗女呀，怎么能够理解姜子牙的心呢？按照日常生活这么一看呢，心里头这个懊恼劲儿可就别提了，心说我的命可太苦喽，等啊盼啊，好不容易盼着结了婚了，还嫁给一个废物，哎，嫁给一个木头疙瘩，这个人呢七情六欲是一概全无，这叫什么两口子呀。马氏这伙儿啊可就不打一处来，有心说不干了，哎，要闹离婚，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又怕旁人笑话，只能是暗气暗憋呀。就这么着委委屈屈的过了两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天马氏啊实在是憋不住了，把火压了一压，我说当家的，
1: 哦，夫人呢，
0: 你把你那本书啊先放下，咱们俩谈谈好不好啊？
1: 可以可以，夫人有话请讲。
0: 得嘞，你就别那么斯文了，我瞅着可别扭，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夫妻之间无话不谈呢，白菜土豆大萝卜，咱就得说点普通话，别那么咬文嚼字的，不成吗？
1: 哎，夫人，那你就说吧，哎，说大白话。
0: 我最近呢才听说你连个家都没有，就是寄人篱下，人家兄嫂可不错，把你给收留了，你是借地安身呢。你说我嫁给你，咱们两口子也是一个家庭，不能老在人家家这蹭饭吃啊。
1: 啊，夫人，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哎呦，你这个废物，听着，我给你指一条。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玄灵不假辞色，只看着贵妃。
1: 朕记得月边你是虎贲将军之女，开国太祖为报骑士浴血沙场之功，特为你祖父画像设于武英阁。
0: 臣妾虽出身将门，也知规矩，即便略为淑妃之前，但淑妃协理后宫，臣妾并非只尊重淑妃，更是谨记宫规教诲。玄灵颔首，忽而淡淡一笑，
1: 朕这位表妹的确是任性有趣呢。
0: 此事之后，宫中如废物役即刻变得风平浪静，嫔妃相见时，诸人亦愈加恭谨。众人本因玄灵那日的话对胡韵荣生了几分敬而远之，然而我与韵荣见面时，常常是我更谦和许多。那一日玄灵对自己的评价，胡韵荣也不过一笑了之，还在一同伺候在太后病床前时向我笑言，
2: 原是我的不是，表哥还道我有趣，倒叫我不好见淑妃了。
3: 哪里话，皇上偏疼妹妹是应该的，妹妹原是可人疼，我也不忍叫妹妹十分拘泥于规矩。
2: 为了太后的玉体，我急得好几夜没合眼了，到天亮才能眠一眠，难免晨起请安晚些，淑妃别见怪才好。何况表哥金口玉言道我任性有趣，我倒不敢不奉旨任性了。
0: 也不过是几句笑语罢了，品儿闻言不由气结，私下向我抱怨，
4: 即便皇上说他有趣，难道那任性不是指责他的话吗？他怎么还能这样笑得出来？
3: 为何不能？以他的脾气如何肯低头服软？何况皇上说什么虽要紧，但宫中风向所指亦要紧，这个时候跌了面子，他还如何坐得上皇后宝座？坐上之后又如何让服众呢？
4: 他便以为自己当定了这个皇后吗？
3: 论家世门阀，论与皇家亲疏，的确在无能出其右者，
4: 可论子嗣，论位分，再无人能与娘娘比肩。
3: 你这样想，他何尝不是？
0: 已是近午时分，我四下一看，不见润儿踪影，忙问：“
3: 润儿呢？”
0: 小允则听见动静，忙打了帘子进来：“
5: 早起娘娘去太后处请安，宴席殿的琼枝姑姑请了四殿下去吃点心了。看这时辰，按理也应该送回来了。”
3: 宴席殿最近很爱来接润儿过去吗？四殿下年幼，以后无论去哪位娘娘宫里玩耍，记得都得你亲自往来接送。
5: 是。
0: 我心下明了，无论我肯与不肯，后位一日未定，我与胡韵荣便似被逼上一山的二虎，迟早不免恶斗一场。数日后，太后病势愈发沉重，玄灵未尽孝道，除了处理政务之外，总有大半日伺候在太后榻前。如此连续七八日，玄灵也乏得很，每日只歇在我与德妃处。这一日天气尚好，晨风拂来一脉荷香清新，推窗看去，莲台下风和亭亭，如捧了满池大朵大朵粉白的云彩。我在妆台前梳妆，一时不觉看住，坐得久了，膝上微微发酸，我不敢转身，亦不忍去看，生怕一动便失去这一切，只觉得有这样一刻也是毕生再难求得的温存。
1: 缓缓，眼下事情太多，朕在你这里才能缓一口气，舒心片刻。
0: 我心底默默叹息了一声，带着还未散尽的温柔心肠，伸手握住玄灵的手。
3: 这些日子皇上辛苦了。
0: 玄灵低手吻一吻我的手心，他的气息靠得那样近，带着龙涎香清苦的气味，我不自觉地屏住呼吸，克制着自己不别过头去。

0: 19集，众人无不凛然，唯唯诺诺允了，思量着话中的深意。他再次以目光逡巡，却蹙了眉。
1: 怎么韵容还没来？
0: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不敢答话。我含笑坐着，只坐不决。叶兰依轻轻摇着罗扇，望着窗外流云清浅。
2: 庄敏夫人身份尊贵，自然无需随众到来，自降身

0: 莲台荷花虽美，终究不及太液池极目远望之美，不如臣妾陪皇上同游太液吧。玄灵牵着我的手一路行去，游廊曲桥曲折环复，清灵灵的碧水里游着红鱼，粉色的睡莲开了两三朵，白翅的鸬鹚栖在深红的菖蒲畔，时而拍起几串清亮水珠。走得远了，我与玄灵在沉香亭中坐下。这时节，牡丹尽已凋谢，亭畔有应季的木芙蓉次第嫣然。
1: 才这夏初，太液池莲花不多，反不如这木芙蓉开得蓬勃。
0: 沉香亭中远望可观太液盛景，近观可见木芙蓉开，倒是极好的所在。
1: 此刻若有清歌一曲就更好，叫艳嫔来也不必叫乐师跟着，由她清清静静唱一段就好。
0: 艳嫔的嗓子极清爽，玄灵端坐着，手里擎一盏青梅子汤，轻轻喝着拍子抚掌。稍顷，德妃和龙月恰巧经过，我爱惜地挽过龙月的手。这个时候，是和你德母妃去向太后娘娘请安吗？
2: 是，女儿见皇祖母昏迷难醒，心里一直不安，打算先不回宫，与德母妃同去通明殿，为皇祖母祝祷祈福。
1: 龙月的确是地基里最懂事的。
0: 我仔细看着龙月，发现龙月双眼微红，素有委屈的模样，神情也奄奄的，不似平常一般活泼，不觉以疑惑目光探寻德妃神色。德妃却似有为难情境，只低了头，安慰似的拍了拍龙月的肩膀。这一来，连艳嫔也察觉了。
3: 龙月帝姬似乎不高兴。
0: 龙月眼波一暗，
2: 没有。
0: 玄灵颇为诧异，把龙月揽到怀里哄了半天，再三追问德妃，德妃却是欲言又止。艳嫔不追问，只是看着韩珠手里的一大盒绣球绒布玩偶和几个小风车。
3: 这样精致的玩意儿是内务府新给帝姬做的吗？
4: 是呢，这样好的玩意儿帝姬自己还舍不得玩，都分好了给几位小皇子小帝姬送去。可是。
0: 可是什么？我不经意地问。韩珠不敢再说，艳嫔往他们来的方向一瞟，已然会意。
3: 可送去给和睦帝姬了吗？本宫记得和睦帝姬喜欢这些精致玩意儿，自然了，烟喜殿最不缺的就是这些。
0: 龙月终于忍不住抽了抽鼻子说，
2: 就是因为不缺，所以明母妃根本不许女儿进她的殿中看望和睦妹妹，更不许女儿将东西送进去。
0: 德妃见玄灵震惊，露出赧然之色，
5: 许是内务府的东西做得不好，连看门的嬷嬷宫女都看不上，说烟喜殿多的是，不劳龙月送去了。
1: 宫人仆婢最下等奸猾不过，欺上瞒下，连帝姬也敢欺负。不过这样的事你明母妃未必知道，等父皇好好去惩治他们就是。
2: 本来女儿只是想见和睦妹妹与明母妃，想着宫人不懂事，也忍气不和他们计较。
0: 德妃颔首赞许，
5: 龙月做得对，哪有帝姬和宫人奴才拌嘴的，没得失了自己的身份。
2: 烟喜殿的侍女回禀说，明母妃已去皇祖母处侍疾了。其实明母妃并未去侍疾，因为皇祖母出的宫人说，明母妃此前才离去不久。其实女儿隔着宫墙还听见明母妃与和睦妹妹逗笑的声音，但是明母妃根本未让女儿进入烟喜殿请安。
0: 龙月眼中泪光一闪，凄楚地问，
2: 父皇，就因为女儿从小不曾养在母妃身边，所以明母妃这般瞧不起女儿吗？

0: 我闻言不觉黯然，取过绢子轻轻拭泪。
1: 皇上，终究是臣妾不好，连累了龙月受人轻视。
0: 玄灵握一握我的手，
2: 不干你的事，你别多心。
3: 庄敏夫人一向自诩为皇家亲眷，目中无人也惯了，只是如今更托大，连地级也不放在眼里罢了。
0: 玄灵脸上肌肉微微一触，已然动怒。德妃连忙欠身，
1: 都是臣妾无用，虽然陪着龙月，但庄敏夫人也不肯给臣妾这份薄面。不过幸好龙月懂事，虽然委屈，但是当时未曾哭出来，不然更是难堪了。
0: 玄灵神情微冷，旋即带了笑色，
2: 龙月懂得克制，是朕的乖女儿。李长，去把南诏进贡的赤荔枝手串赏给龙月地基。
0: 我抱过龙月，让她在身边坐下。
1: 这赤荔枝手串是南诏的贡品，手串是赤金绞丝也便罢了，那上面用红宝石雕琢成三颗并蒂荔枝模样，晶莹剔透。前几日你叔和姐姐喜欢，你父皇也没赏下，可见看中你懂事了。
0: 玄灵亲手把手串戴上龙月的手腕。
2: 你德母妃善烹茶，今日宫中新到了上等的清风水，正好坐下来让她烹茶，也当安慰咱们龙月。
1: 相助龙涎，茶烹凤髓，清凤髓之难得，堪比圣上所用的龙涎香，是极名贵的茶品。
0: 德妃以禅臂巾揽起宽大的衣袖，煎水、执杯、洗盏、碾茶、点碗，又以一枚纯银茶筅急急搅扰。
1: 茶经云：煎茶有备器，选水、取火、后汤、洗茶五环，其中后汤最为要紧。煎好的茶汤重浊凝其下，精华浮其上，所以宜趁热连饮。茶一旦冷了，则精英随气而竭，沦为凡品了。
0: 德妃将煎好的茶汤一一倒入盏中，我轻轻品了一口。
1: 好香，茶汤清碧明澈，比臣妾素日所饮的花茶好许多呢。
2: 好茶贵在味醇，宫中虽也常用梅花、茉莉等花煎茶，能增花香，添清韵，然则那只能用在普通茶叶上。好茶有真香，入盏便馨香四达，沁人心脾，若加了别物，便损茶原味，反而不美。婉婉，恰如这宫中聪慧端庄如好茶，自然馨香动天下，若有人多了心眼是非，便似多加了别物的茶，折损了原味，反而沦为浊物了，这个你要谨记，所以别理会那些浊物就是。
0: 龙月眉心一动，微笑点头。语罢，众人言笑言言，论起茶道，倒是一派天家和睦的景象。远处有丝竹管弦的齐米之声，隔着太液清波，花树葱茏，听得一行女乐轻声细细，丝竹婉转，反反复复只唱着一首曲子。玄灵侧耳听了片刻，
2: 是谁在听曲？咱们也去瞧瞧。
0: 于是一众随行循声而去，越往烟喜殿方向声音越近，我终于停住脚步，不愿再走。
1: 皇上，请容臣妾先告退。
0: 玄灵望住我微微发白的面色，
2: 身子不舒服吗？可要找太医来。
1: 请容许臣妾先告退。
2: 你不愿见韵容？他虽小家子脾性。
3: 皇上，烟喜殿传来的这首曲子叫莫愁歌。
0: 叶兰依冷冷出声。德妃看着玄灵的神色说，
1: 这首曲子是梁武帝萧衍所作的莫愁歌，唱的是一位叫莫愁的女子，烟喜殿反反复复只唱这曲子。
4: 德母妃，我怎么听不出来？
1: 这首歌是歌姬用吴音所唱，龙月你与皇上生长在京都，所以听不出来。臣妾幼时在吴越之

0: 地居住，所以能听得明白。宫中妃嫔多吴越人士，想来是能听懂的。皇上若不信，大可问他们。
1: 不要再说了。
2: 丝竹银耳，歌台短响，都抵不过我此刻苍白的面色。玄灵静静地伫立着，平静地问李常：
1: 朕已命令宫中不许再提淑妃出宫旧事，是不是？
3: 是。
1: 胡氏好大的胆子。
4: 他爱听便听吧，前尘往事，放不下的人是臣妾。皇上，不要责怪韵容，终究是臣妾当年的错失。
2: 玄灵拥我入怀。
1: 谁的错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也不能无视天子权威。朕的话是一言九鼎。李常，传旨六宫，太后垂危，庄敏夫人胡氏对上不思尽孝，对下不恤子女，着降为正二嫔妃，无旨不得见朕。
4: 皇上，不能在此时惩处韵容了，太后病重，皇后已被禁足，韵容好歹也是皇室亲族，太后素日钟爱之人，若此时惩治她，太后心里知道了必定不痛快，皇上不能不防着后宫人心动乱。
2: 玄灵微微屏息，似在平息着胸口暗涌的怒气。
4: 龙月亦懂事地劝：
5: 父皇，即便明母妃再不好，父皇也不要动气伤了身子，一切等皇祖母大恩后再说吧。
2: 玄灵拥着我起身，蓦然望向烟喜殿，眸色沉静。
6: 暮春时，赫赫的摩格大寒趁着万木复苏、水草肥美之时，自恃粮草充足，率20万铁蹄自都城藏经直逼距上京只有80里的夜明关。玄灵一怒之下，派大周15万大军远攻赫赫京都藏经。然而大周将士不习惯沙漠苦热，加之今年天气炎热难当，士兵中暑昏厥之人不少，尚未开战便已节节败退，国势危急，连太后亦跟着忧惧交加，再度牵动沉疴，终于在5月27日那日崩于怡宁宫西殿。举国哀痛，太后送入子宫那一日，孙姑姑处柱而亡，陪着太后一同去了。玄灵痛不欲生，为太后上谥号昭成，又命大臣隆重治丧，自己则着重服为太后戴孝，并辍朝一月不遇正殿。丧仪之后，玄灵整个人瘦了一轮，嘴唇也因旺盛的内火干裂而焦灼。我不免心焦，端着煎了一早晨的莲心薄荷汤往怡园殿去。
1: 哦，你来了。
4: 炖了些凉茶，与皇上静心平气的。
1: 嗯，搁在那里吧。
6: 向午时分，一缕艳阳从长窗里透进，更叫人觉得紧闭的殿内稚闷异常。我索性打开长窗，顿觉视野开阔，所见之处风动长林，满眼疏朗清碧，顿觉心胸怅然。玄灵蹙一蹙眉，
1: 关上窗，朕不喜欢听那风声。
6: 我清淡一笑，伸手在错金小盒子里蘸了些薄荷油，为他轻轻揉搓太阳穴。
4: 夜明关虽已风声鹤唳，但皇上天纵英明，自可呼风唤雨，将帅的人选皇上可还要更改吗？
1: 除了朕的姐夫驸马陈顺和抚远将军李承南，再无他选。
4: 皇上何不让六王与九王一试？听闻两位王爷还领着京城骁骑营的差事，还是有些担当的。
1: 老九年轻未见过世面，老六嘛，亲王不可握兵权。你忘了汝南王的旧事了吗？
4: 臣妾不敢忘。
1: 你兄长他

0: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0: 以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我刚才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20集，
1: 皇上何不让六王与九王议事？听闻两位王爷还领着京城骁骑营的差事，还是有些担当的。
2: 老九年轻未见过世面，老六嘛，亲王不可握兵权。你忘了汝南王的旧事了吗？
1: 臣妾不敢忘。
2: 你兄长他……
1: 我心中一沉，忙说，哥哥为着昔年之事身子坐下了病，他日夜想着为皇上进行杀敌，奈何身子大不如前，他也是忧心如焚，眼下只好先在驸马手下历练，实在当不得大任。
2: 当年你兄长之事是朕莽撞了，嬛嬛，你怪不怪朕？
1: 臣妾想起了荣嫔，若非皇上宽厚，臣妾一早便容不下这慕容家的余孽。
2: 这些事莫要再去想他了。
3: 玄灵抛出一卷奏折到我手中，
2: 你看看这个。
3: 我取过展开一看，不觉失色。
1: 摩格要上京拜会皇上。
2: 哼，他敢这样肆无忌惮，还不是因为他现在粮草充足之故。赫赫南下，每每败于粮草不足，此次摩格早有准备，他厉兵秣马多年，蓄有不少粮草，又在雁鸣关外大肆收掠，才敢放出这等狼子野心。
1: 他既粮草充足，此刻入京又意在何为？
2: 名为拜见，实为向朕夺取幽云二州，又要朕每年封赏，以金银各300万两，绸缎100万匹赏赐，而他只以烈马30匹作为他每年贡礼，岂非可恶之极？
1: 摩格这何尝是纳贡求赏，分明是要扫皇上颜面。他所要的赏赐乃是大周每年税贡的1/3，长久下去，大周根基自会动摇，皇上不可轻易答应。
2: 他是狮子大开口，只是封赏也罢了，但幽云二州向来易守难攻，是何等兵家要地，朕怎会拱手相让？他现在攻至雁鸣关外，如此苛求，一是为探大周虚实，二是借此出兵夺地，也好师出有名。胡虏蛮夷，难为他这样心思。
1: 皇上，他既敢如此前来，恐怕已有防范吧。
2: 在城外驻守20000精兵，说是护从，朕原想不许，但京师已报有不少细作混进，一动不如一静，先静观其变。哼，太后心丧，人心不安，他此刻倒要来了，也好，他既敢来，朕就等着他。
3: 我不语，只是撩起袖子为玄灵细细研着砚中的墨汁。
1: 摩格觊觎大周已久，如今粮草丰茂，喂养着他数十万大军，虎视眈眈，咱们实在不能坐以待毙。
2: 哎，朕何尝不知道，与赫赫铁骑相比，大周兵力并非不及，即便兵士重属体弱，如有良将也非难事，只是眼下良将难求，戍边大将不过是苦撑局面，而士兵病倒之人又一日多于一日，难道真的是天不佑大周吗？
3: 玄灵忧心的是国事，而我在国事之外又得多思虑一重家事。他只求良将勇兵，而我如何要避免哥哥成为炙手可热的良将，又能免去战祸连年？心中太多的牵绊与顾虑，将一副心肠逼得如此时手底墨汁一般漆黑。我侧手含着如烟笑意，
1: 怎会？皇上是天子，上天不庇佑您，还能庇佑谁？譬如那年十亿，皇上正一筹莫展。

0: 就有了温室出研习出治十疫的方子。中暑哪里是什么了不得的病，哪像那年的十疫那样难医治。说起来，宫里一个接一个染上了那么多，若无温太医的方子，可不知要赔上多少人的性命呢。到底温太医有心，后来把引起十疫的病症和解方都保留了下来。
1: 玄灵只静静听着，手指比在案几上浅浅的一画又一画，似是若有所思的样子。日影在珠壁上渐渐淡了下去，顺着日光的影迹，我的心绪随着蓝天越飞越高。满腹忧虑之余，我亦不免好奇，这位挥师夜明关的可汗摩格会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0: 摩格入京是在7月20日，中京最酷热的日子。玄灵不欲在京师与他相见，便借避暑之名，在西京太平行宫召见摩格。天气一日日热起来，心中也一日繁盛一日。因着摩格入西京之事，宫中更多了几重压抑。即便在日色喷薄如金的日子，也隐隐含着山雨欲来的沉重与阴鸷。德妃来看我时悄悄问，
1: 听说摩格入住行馆十来日了呢，皇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事无巨细周全得不得了，却一直推脱着不肯见，可是怎么回事？
2: 我一个妇道人家哪里能知道这些，姐姐别问我。
1: 你也不知道，我还能问谁呢？
2: 天意难测，谁知道呢？
1: 阿弥陀佛，皇上也不知怎么个意思，这几天躲在水陆南薰殿不肯出来，说是为太后心丧伤心，又中了暑气，嫔妃们去探望也不肯见，只叫艳嫔陪在里头，也不知是怎么个事。我想既是暑气，何不叫太医瞧瞧，今日问起来说温大人也不在。
2: 温大人原是这样，要守着惠仪贵妃的子宫忏罪，多少年了都这样子。
1: 哦，也是，只是这回走得长，好些日子不见他了。皇上这样日夜和艳嫔在一起，也怕伤了身子。
0: 恰巧这一日，玉隐、玉瑶、玉娆皆在。玉隐素来是一人默默不出声的，玉娆抱了灵犀在溪头逗弄，玉隐忍不住皱眉说，
3: 没了傅如银，来了叶兰依，出身微贱不说，一样的狐媚惑主。太后心丧，皇上心里真有不痛快，也该长姐陪着，何时轮到她了？
0: 我听一句烦一句，忍不住别过头连连皱眉。玉娆递过一杯茶，
4: 二姐润润喉，也不知二姐怎的，仿佛很不待见艳嫔的样子。
3: 我何时不待见她了？她是皇上的宠妾，我怎敢不待见，只是为长姐抱不平罢了。
2: 这话说着就叫人伤心了。这里除了玉瑶未嫁，玉瑶是正妃之外，哪一个不是妾室？
0: 德妃忙笑着打圆场，
1: 话也不是这么说，妹妹是长六宫之权的淑妃，从前除了皇后谁有这等权威，在皇上心里何曾把妹妹当妾室来看？
2: 名分所在，不敢僭越，我有自知之明，姐姐不必安慰我。
0: 玉隐两颊绯红，大是不好意思，只好喝了口茶掩饰过去。德妃叹息着说，
1: 唉，不怪隐妃要为你抱不平，六宫里眼下对艳嫔哪个不是怨言甚多，皇上又不肯出来给个说法，摩格的事是一直这样拖着。
0: 玉娆抬头说，
4: 听说那摩格也不急，找人陪着四处欣赏西京风舞，悠哉得很。南魏九郎在王府里气得发狠，国威当头，他自然急着效力沙场，只是递了好几次折子，皇上还是没有半句回话。
1: 九王还年轻，自然有他建功立业的机会。
4: 我何尝不晓得，九郎也罢了，六哥的本事外人不说，咱们是知道的。
0: 玉隐猛一警醒，忙笑着说，
3: 你就不必往王爷脸上贴金了，他那三两三的本事不过是用在了骑马射箭上，哪里真能上阵杀敌，皇上知人善用，才不用王爷的。
0: 玉娆笑一笑，再不多言。众人正闷坐着喝茶，李常悄悄进来一拱手，喜滋滋地说，
5: 回娘娘的话，天大的好消息，真是天佑我大周，那些雁鸣关外的赫赫蛮夷，不知怎的，好些人发了食意，一片连一片的倒下了，根本没法治住，那赫赫可汗急了，要急着求见皇上呢。
1: 皇上知道了吗？
5: 这样的好消息，自当娘娘在时，奴才才好去回，也好让娘娘帮着讨赏啊。
2: 你就油嘴滑舌吧，
0: 德妃忙起身说，
1: 妹妹有要事，我便先走了。
2: 玉娆快替我送送德妃。
0: 玉娆忙出去了。玉隐跟着我进内更衣，眼见无旁人在，着急地说，
3: 现在赫赫公事稍退，但无论如何，张继万不能让王爷去边关。沙场刀枪无眼不说，皇上忌惮王爷才华，在军功上汝南王可是前车之鉴。
2: 我明白。
0: 行至水陆南薰殿外，四下静悄悄无声，安静的似无人一般。我正欲让守在外头的小内监进去通报，门却开了，一个光艳的影子一闪，却是艳嫔一脸倦容走了出来。她抬头见我，微微屈身算是见礼，我忙扶住她，
2: 叫你受委屈了。
6: 的确，一天一天坐在椅子上不许动，不许说话，看他满心忧烦又发作不得，我的确是累。
2: 这个时候皇上哪有心思宠幸嫔妃，叫你白担了罪名。
6: 惯了，除了我谁配担这样的罪名。
0: 我心中一酸，正欲说话，却听得里头玄铃朗朗的笑声。
7: 好，果真得了时意，那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0: 我忙回头，却见李长也是一脸惊讶。燕嫔淡淡看我一眼，
2: 方才小瞎子进去了。
5: 奴才也是方才才得知的消息，小瞎子那小东西是怎么知道的？
2: 你小心些，小瞎子是胡运荣的人。
0: 我回过神来笑一笑说，
2: 李长，你赶紧进去伺候着吧，本宫乏了，先回去歇着。
0: 三日后晌午，玄铃设宴于太平行宫，招待远道而来的摩格。我一早便对镜梳妆，细细的罗子带一壶千金，化作如玉双颊上两道柳眉清扬。数年生杀欲夺间多了几分力气，把双眉画得圆润些，才更显温和沉稳的宫妃气韵。今日宫宴，玄清亦要携玉隐出席，每每这样相见，他是否亦觉得我与那年的甄嬛愈行愈远？心中萧索，手中比着一只凤簪，兴味索然地放落下来。锦溪已然察觉，他屏开众人，细心捡了一对飞燕垂珠耳坠配在我耳边。
2: 奴婢知道娘娘每每不愿与王爷在宫中相见，也知尹妃娘娘素日疑心颇重，娘娘如此心怀，尹妃未必得知，若让她瞧见娘娘这般神情，恐怕又要生出嫌隙。自从静妃离世，王爷待尹妃表面依旧如常和气，外人都道王爷夫妻恩爱，可是内里咱们都是知道的。边儿一回两回说起来，王爷虽然每常在尹妃处过夜，可都是相对无言，表面功夫罢了。奴婢疑心着王爷素习聪明，恐怕是已经疑心静妃之死了。
6: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只是王爷既然隐忍不言，想必也是顾及甄家的颜面，何况于

0: 玉隐也的确知错，这些年悉心照顾雨彻，无微不至。他在王府中貌似风光，可你我皆知他人后孤苦。玉隐自小坎坷，难免言行过于谨慎多心，我也不忍过分苛责。王爷那里我已让才阁多多劝说，毕竟他们夫妻的日子还长久，难道真要这样过下去吗？
1: 奴婢知道娘娘一番苦心，也知娘娘百般回护尹妃的缘故，尹妃纵有过错，但有句话奴婢深感赞同，自尹妃而观，自然不希望娘娘再牵挂王爷，所以娘娘没有不乐，她难免疑心。而宫中诸人观娘娘，自然觉得娘娘贵为淑妃，深得圣宠，不应会有种种憾事。奴婢明白娘娘人前强颜欢笑，心中深觉不忍，但奴婢还是要规劝娘娘一句，既然已经强颜欢笑，那么人后亦不要再露玉玉，宫中耳目众多，觊觎娘娘尊贵之人大有人在，娘娘若能习惯以尊荣欢笑为自己面具，永不摘下，才能得保平安呢。
0: 今夕始终是你最肯明白我，提点我，身在宫闱，我的确不应该再忆起往事徒添烦恼。
1: 不是不该忆起，奴婢知道娘娘毕生最心愿是何时，若无当时，只怕娘娘过得更辛苦。奴婢只是觉得喜怒皆为何时已所发，才能在宫中过得更安全更稳当。
0: 锦汐为我整理好衣装，含笑说，
1: 但请你能展颜一笑。
0: 对镜回眸，展颜露出最合淑妃姿仪的笑容，雍容温婉，合乎天家风范，只是那一瞬间却暗暗惊了自己的心。我的如烟笑意，曾几何时已有几分当年皇后的气韵。缓缓步入设宴的翠云佳音堂时，玄灵已在，庄敏夫人拈扇半遮容颜，淡淡一笑，
2: 果然是淑妃最尊贵，今日的场合也姗姗来迟。
0: 我只是礼节性的一笑，也不顾她，只朝玄灵平平施了一礼，
3: 臣妾自知今日之宴甚是要紧，所以不敢草率前来，以免妆容不整，失了天家礼数。
4: 很好，即便你素颜而来亦不会失礼，只是今日这样打扮更见雍容华贵。
0: 玄灵握紧我的手指，
4: 赫赫面前断不能失了我天朝威仪。
3: 有皇上天威，赫赫断断不敢放肆。
2: 有皇上在，自然一切顺遂。
0: 玄灵微微一笑，尚不及答话，庄敏夫人已迎然上前，伸手为玄灵扶一扶衣冠，睨一眼甄妃。
2: 有皇上在，本就一切顺遂，甄妃这话多余了，好似眼下有什么不顺遂似的。
0: 甄妃微微发窘，正欲辩白，庄敏夫人一笑，扬手望着玄灵，
2: 表哥今日神气，将蓉儿想起表哥当年接见四姨外臣时威震四海的样子，当时赫赫使臣伏地跪拜，如沾神人，蓉儿至今还记得他们战战兢兢的样子呢。赫赫蛮夷之人最是无知，表哥今日一定要好好晓以颜色。
0: 玄灵闻言心悦，顾不上安慰甄妃，笑着牵过韵蓉的手，
4: 朕记得当年你不过八九岁而已。
2: 蓉儿当时虽然年幼，却已经深深为皇上气度风仪所折服。
0: 甄妃望一眼玄灵背影，不觉黯然。我忙看了眼他身边的桔梗，桔梗立时会意，轻轻一推甄妃手肘，甄妃方才回过神来，急忙掩饰好神色。德妃瞧不过眼，轻轻向我耳语，

0: 越来越巨傲，他日若成皇后如何了得。德妃微含忧色望向贵妃，贵妃恍若未觉，只是含了一缕似笑非笑之意，端坐安之若素。片刻，乳母们领了帝姬与皇子进殿，各自在嫔妃身边坐了。甄妃看见雨佩，神色才稍露欢心。我望着在玄灵身边一袭浅粉鸾衣俏语声声的韵容，再看一眼风环语言素衣微凉的甄妃，心下一觉凄恻。贵妃微微摇手对玄灵说，
1: 臣妾身上有些不适，怕是要先行回宫了。
2: 淑妃在便可，温仪，陪你母妃回宫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8: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

0: 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21集，
1: 我望着在玄灵身边一袭浅粉鸾衣俏语声声的韵容，再看一眼风环语言素衣微凉的珍妃，心下一觉凄恻。贵妃微微摇手对玄灵说，
2: 臣妾身上有些不适，怕是要先行回宫了。
3: 淑妃在便可，温仪，陪你母妃回宫吧。
1: 韵容本立于玄灵身边说话，此时见贵妃起身，笑着说，
4: 表哥只听我说话，也不管我乏不乏。
1: 说着韵容极自然地便往贵妃的空席上一坐，侧手吩咐宫女，
4: 本宫乏了，再换一杯茶来。
1: 自皇后幽禁，玄灵身边便不再设皇后宝座，宫中地位最尊者乃是端贵妃，一向暗座都以东尊于西之列，贵妃之座设于御座东侧，而淑妃之座设于御座西侧，以示贵妃为四妃之首。此刻贵妃尚未出殿，胡韵容便旁若无人一般往贵妃座位上一坐，当时人人色变，只金口不言而已。贵妃行至殿门前，恰巧温仪地基闻得动静回首，不由变了颜色，
5: 庄敏夫人，那是母妃之座。
1: 这一唤，连新妃亦按耐不住，脱口说，
6: 夫人乃从一品，不应坐正一品贵妃之位，以免失了上下之术。
1: 胡韵容也不理底下议论纷纷，只侧了如花娇颜，衔了天真骄纵的笑意，偏着头说，
4: 表哥，我可站得累了，若要坐远些，又怕不能和表哥说话了。
1: 玄灵一时踌躇，只望着贵妃的身影微露询问之色，众人立时安静下来，只把目光凝在贵妃身上。端贵妃缓缓转身，只以清冷目光缓缓扫了胡韵容一眼，恍若事不关己一般，牵过温仪的手，
2: 良玉，随母妃回去吧。
1: 温仪到底少年心性，虽然温顺答应，清淡眉宇间仍露出忧烦之色，端贵妃转眼瞧见，语气愈加温和，
2: 良玉，凡事不可急躁轻浮，以免失了分寸。今日你言语毛躁了，母妃要罚你看着炉子用文火炖药3个时辰，以平息你心头浮躁之气。
4: 是。
1: 母女二人且言且行，渐渐走远了。殿中极安静，有些年轻的嫔妃揣度着贵妃言行，不觉对胡韵容露出敬畏的神气，愈发不敢多言。我念着贵妃的几句话，心下释然。大约是天气热，胡韵容已经面红耳赤，向着拿眼去她的玄灵撇嘴，
4: 表哥你瞧，贵妃也不说什么呢。
1: 底下玄清突然一笑，闲闲摇着一柄水墨折扇说，
7: 夫人一言让卿想起昨日玉隐教导幼子时讲的掩耳盗铃的故事，不知夫人可曾听说过。
1: 胡韵容眉心一蹙，隐有怒气升腾，好容易忍耐住了，只别过脸去不理他。玉隐在旁掩口而笑，
8: 王爷说笑了，夫人博学怎会不如区区幼童。
7: 贵妃为人端方，宫中无有不敬服者，想来夫人也为此敬慕贵妃，所以喜欢贵妃之物。如此皇兄大可把披香殿与烟喜殿换一换，让夫人称心如意啊。
1: 贵妃不喜奢华，披香殿十年如一日的简素，而胡韵容擅宠，烟喜殿之物素以奢华名贵见称。胡韵容闻言不由连连冷笑，
4: 六表哥难得肯这样体贴我，否则我总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呢。更难得六表哥苦心诗书这么多年，想来百宜这样偏远蛮夷之地，也教不得六表哥掩耳盗铃这样的故事。
1: 话一出口，玄清上子微笑，玉隐已被刺痛心结，倏然苍白了脸色。玄灵微微一笑，似是嗔怪幼儿一般，
3: 坐便坐着吧，还未喝酒就先说胡话了。六弟， 你知道韵荣一向被靖康翁主宠坏了，难免娇气，你别与他计较。
7: 啊，贵妃娘娘如此大度，请自当效仿，怎会与夫人计较？
1: 玄灵微微颔首，李常在侧轻声说：“
0: 皇上，摩格可汗已在殿外候着了。”
3: 宣他进来吧。
1: 李常忙行至殿门前，
9: 宣摩格可汗觐见。
1: 话音未落，已听得皮靴扎地声不断近前。玄灵微有不快之色，胡韵容易蹙眉。
5: 无人教他面圣之时行礼举止吗？如此大声也不怕惊了圣驾。
1: 只见一个身量魁梧的男子已然昂然傲然迈进，他着一身枣红色金线密织赫赫王服，虬髯掩映下的面庞极富棱角，剑眉横张飞翼，一双黑沉沉眸子深邃如不见底，整个人浑如一把利剑，寒光破人。我轻轻深吸一口凉气，即便多了几许虬髯，摩格的这张脸正与当年灰山上那名男子一模一样，断无二致。我急忙掩饰好神色，目光却不由自主向玄清看去。我惶惑的视线正对上玄清关切的眼神，他微一颔首，伸手握住玉隐之手同置于岸上。玉隐即刻会意，微微含笑示意于我。我微一转念，即刻神色如常，稳稳端坐。摩格阔步入殿，双目直视宝座之上的玄灵，不屑旁顾，更无任何谦卑之色。他身旁一位赫赫使者躬身说：“
10: 我可汗入周，特来拜会大周皇帝。”
1: 摩格微微一笑，既不行礼亦不屈膝，只双手抱拳一拱，算是行礼。纵然玄灵有心忍耐，见摩格如此亦不由作色。胡韵荣素来心高气傲，怎容得摩格在殿上对玄灵无礼，不觉勃然大怒，顿时起身：“
5: 赫赫既来觐见，怎不按大周规矩行礼面见圣上，更不出言请安，实在大胆。”
10: 娘娘无需动怒，方才娘娘责怪我可汗不与中原礼数相见，更无问候之语，其实是我可汗深虑大周皇帝不懂赫赫之语，所以只以行动抱拳相见。素闻淑妃娘娘掌后宫之权，因聪慧干练，深得大周皇帝宠爱，原来竟不明白这个道理。
1: 德妃闻言悄悄掩口而笑，韵荣欲辩又觉不屑，只得含怒坐下一言不发。摩格大约能听懂汉语，见使者称呼韵荣为淑妃，眉心一动，轻轻摇手，不觉目光渐移向四周打量。须臾他目光一凛，似是不信，凝神思索片刻，又细细在我面上打量几回，唇角微微一扬，伸手按住自己腰带上一把七宝匕首。我心中一动，知他已经认出我，躲是躲不过的，于是我只坦然含笑，仿若无事人一般。摩格眸中金光一闪，复又如常。玄灵伸手握一握我的手，背过身吩咐韵荣：“
3: 你不必近身伺候朕，回到自己座上去吧。”
1: 韵荣微一咬唇，起身回到自己座中，揽过和睦入怀，恨恨不再言语。我晓得玄灵心意，起身端起一杯葡萄美酒，缓缓行至摩格身前。他以为我上前敬酒，轻嗤一声，正要伸手接过，我蓦然将手一缩，将一杯上好的葡萄酒缓缓浇在摩格身前空地之上，含笑将空空如也的杯底示与他看，方才退开两步。摩格微眯双眼，眸中凝起一缕寒光：“
11: 汉人祭祀死者时才以酒浇地，你在诅咒本汗？”
12: 可汗汉语说得如此精妙，真叫本宫赞服。
1: 我见摩格眸中怒气未消，只冷冷横一眼玄清，心中一凛，如常笑着说：
6: 可汗误会了，本宫并非以此诅咒王爷，而是以贵宾之礼迎接王爷。
1: 我拿过青瓷竹莲花凤首酒壶，满满斟了一杯艳红葡萄酒。
6: 可汗乃是天朝贵宾，又是第一次入朝觐见我大周天子，我朝上至皇上，下至黎民，无有不欢迎者，所以未敢贵宾到来，这第一杯酒便是要谢皇天后土引来家可之喜。
11: 哼，此话太过牵强。
6: 本宫之行惹来可汗疑心，以言语辩白也不足以使可汗释怀，何况可汗方才见我皇上之时一言不发，只是拱手为礼。本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过是小女子心胸，想可汗乃是胸怀宽广之人，必不会以方才之举为难我们吧。
1: 摩格沉默片刻，唇角微微一扬，
11: 淑妃伶牙俐齿，口若悬河，一点也不像终日处于后宫足不出户之人呐。
6: 可汗过奖，本宫才疏学浅，略有所懂，也是皇上偶然指点，怎敢担当可汗如此赞许。
1: 摩格意味深长地朝我一笑，略带责备口吻对那使者说：
11: 这位才是大周淑妃，方才怎的胡乱人人。
1: 那使者满面通红，连连躬身自责，我只淡淡一笑：
6: 可汗不必过责，每常大周与赫赫来往，不过是互市交易，多日来又兵戎相见，本是兄弟之邦，却多见杀戮，难免彼此不熟。若今日因可汗到来，使赫赫与大周能够彼此和睦相处，两邦情厚，不分彼此，自然日后少误会而多亲厚，黎民也会因此得福了。
1: 我迎然回身，将手中酒盏交于满面微笑的玄灵手中，他朝我微一颔首，举杯向摩格：
3: 淑妃所言正是朕心所想，请可汗满饮此杯，以尽今日相见之欢。
1: 我转身回坐，举袖饮尽一杯，暗暗拭去满手冷汗，云袖拂落，依旧是含笑之态，落落大方。摩格满饮一杯：
11: 祝大周皇帝万福永寿，夫旅随之，寿考绵红。
1: 我暗暗心惊，摩格所祝祷之言乃是诗经之语，可见其深通汉地文化，如此深心恐怕不止仰慕汉学而已，狼子野心竟可不至此。我不自禁地望向玄灵，他神色不动，只笑着赞叹：
3: 可汗似乎很喜诗经，朕的六弟清河王最通诗书风雅之事，可汗有空可与他多多切磋。
1: 摩格扬一扬眉，击掌三下：
11: 来人。
1: 有侍从以锦盒奉上一串九连玉环，那九只玉环环环相连，玉色温润光泽，奉在红绒锦盒中有莹然光泽，的确是连城之物，连见惯美玉的宫中嫔妃亦莫不连连称叹：
11: 赫赫本不产玉，本汗多年前曾得以九连玉环，听闻乃西域采玉工匠费尽千辛万苦才得这一美玉啊，又费尽无数心思才琢成此环，环环相扣，巧夺天工，但本汗又听闻此环可解，闻说中原多智者，能否请大周皇帝为本汗解开这九连玉环？
3: 甚好，可拿到堂下请诸臣辩官，谁可解开，朕自有重赏。
1: 李长躬身接过出殿，玄灵换上歌舞，一时宾主觥筹往来，莫不欢颜，一副升平景象。大约半个时辰， 李长富又进殿，神色微微凝重，略显窘色。玄灵一眼瞥见，已生了不悦之意。
3: 无人可解吗？
0: 诸臣皆言此环天生如此，无法可解。
3: 给诸王瞧瞧。
1: 李长复又行至诸王身前，岐山王细观良久，向李长挥手：
12: 去去去，本王看得眼都花了，给六王瞧瞧去。
1: 玄清接过看了片刻，眸中一动，指向玄灵笑着说：
7: 啊，臣弟不知。
1: 玄坟一摆手：
13: 啊，臣弟向来不喜金玉之物，不懂这些。
3: 淑妃。
1: 玄灵这一唤颇有期许嘱托之意。我接过九莲玉环细细观赏，果然天衣无缝，然而也并非无法可解。我正沉吟，转眼瞥见胡韵荣冷淡神色，暗存今日风头太过，已得罪胡韵荣，且方才玄清神色，他未必不知如何解法。他不欲多言，我又何必多说，引得旁人注目。我轻轻一叹，做不得其解状。
6: 臣妾无能。
3: 无妨。
1: 席间一时寂静，人人屏息凝神，除却摩格含笑轻蔑之色，殿中唯觉娇凝沉闷。赫赫使者得意地说：
10: 原来大周多智者之说只是误传罢了，倒叫咱们信以为真了。
1: 如此羞辱大周，我耳后如烧，只是顾忌身份，不欲再多有言行。正为难间，却见身边龙月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双手握拳，只是苦于毫无头绪，咬唇思索不已。我捏一捏他手心，伸手拢他在怀中，仿若无意一般摘下仙台系上一枚玉簪，轻轻往岸上一击，便向龙月眨一眨眼睛，随即又低手仿佛苦思模样。龙月凝神看我动作，侧手一响，不觉笑声两颊，忽地脱开我怀抱。
5: 父皇，女儿有一个法子或许可解。
3: 连朝中官员亦不得其法，你小小女儿家有什么办法？
5: 女儿年幼无知，即便想错了法子也不会贻笑大方，父皇不如让女儿试一试。
3: 也好。
1: 龙月向品儿耳语几句，品儿即刻取来一把小锤子放在她手中。龙月举起小锤子，想了想又有些举棋不定，不免向我看来。我只含笑鼓励似的向她点点头。龙月再不犹疑，举起锤子便砸了下去。九莲玉环应声而碎，断成数节，龙月雀跃而笑：
5: 父皇，我解开了。
3: 婉婉最得朕心。
1: 龙月笑靥如花，骄傲地看向摩格：
5: 你无需赞姑聪明，这法子大周子民人人皆知，只是不屑告诉你罢了。以后再求解法，不要再出这样简单的题目。
10: 你，这九莲玉环价值连城。
5: 那又如何？你只求解开之法，并未说要不伤这玉环。何况你所说连城之物，古自幼看惯的多，何必为一玉环试了使臣气度，叫人觉得赫赫小气？
1: 摩格双眸微抬：
12: 即便你司空见惯，但此乃赫赫国宝。你损我国宝，又当何解？
1: 德妃见摩格口气不善，忙起身：
6: 帝姬年幼，也是无心之举。
1: 我盈然一笑，按住德妃：
6: 恭喜可汗，帝姬善举，倒是能为赫赫带来祥和之气呢。
12: 哼，淑妃很会强词夺理呀。
1: 我温然摆手，拈起碎环，缓缓地说：
6: 方才听可汗所言，这玉环是费尽无数人性命所得，玉乃阴盛之物，又损人命，伤阴智，可汗以此为国宝，大事不祥，也显得可汗罔顾人命，妄为人君。帝姬砸碎此物，倒是破解了阴智之气，为赫赫带来祥瑞。
1: 甄飞翼笑着说：“
14: 玉碎可汗难免不快，臣妾有个法子，可命宫中巧匠以赤金镶嵌玉环，做成金镶玉环。金主阳气，可缓玉之阴气，金玉相间，乃富贵祥和之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妈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22集。
1: 玉碎可汗难免不快，臣妾有个法子，可命宫中巧匠以赤金镶嵌玉环，做成金镶玉环，金主阳气，可缓玉之阴气，金玉相间，乃富贵祥和之兆。
2: 珍妃所言甚好。
0: 我转手看着摩格，玉碎尚能修复，如两国交恶，难免战乱，何不也如金镶玉之法，化干戈为玉帛？不知可汗是否愿意呢？摩格啜一口杯中美酒，凝视龙月须臾。
3: 这是？
2: 是朕第三女龙月帝姬，幼女无知，叫可汗见笑了。龙月，你回你母妃身边吧。
4: 是。
0: 龙月随即立于德妃身畔，德妃甚是喜悦，连连抚着她额头，满面欣慰。摩格拱手问：
3: 这位是德妃娘娘之女？
2: 龙月乃淑妃长女，只是养在德妃膝下。
0: 摩格瞥我一眼，似是向玄灵赞许：
3: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啊，本汗倒是极喜欢这位帝姬的聪慧。
0: 他说着招一招手，一名侍从递上一枚雕镂海东青的金圆，以绿松石串成项链，十分别致夺目。
3: 一点心意，向龙月帝姬聊表寸心。
0: 龙月只是立于德妃身边，也不多看一眼，甚是矜持。玄灵含笑向他颔首，示意可以收下。龙月这才起身离席，双手接过，一拂为礼，应对得体。玄灵怡然而笑，极是满意，与摩格又连连饮了几杯。
3: 皇帝的帝姬真是出色，本汗的女儿个个都比不上啊。
0: 玄灵正欲谦虚几句，摩格目光向旁一扫，
3: 这几位都是皇帝的儿子吧？只有四位？
0: 宫中皇子不多，除皇长子已成年之外，其余三位皆还年幼。赫赫使者掩口笑着说：
5: 我可汗有11位王子，个个骁勇善战，日后有机会还想与贵国皇子多多切磋。
2: 等朕的皇子长成，恐怕可汗之子已过壮年，朕岂非胜之不武？可汗客气了。
3: 皇帝不笑本汗以多胜少就是了。
6: 可汗说笑了，天下子民皆是皇上之子，可汗不笑咱们以多胜少就是了。
3: 以淑妃所言，以10万蝼蚁挡一猛兽，皇帝以为如何？
0: 玄灵正欲回答，却见小夏子捧酒上前，一时也不多言，只是任由小夏子捧了新酒上来，换成一杯色泽泛橙的干橙香。玄灵微显喜色，随即如常吩咐：
2: 好了，下去吧。
0: 玄灵眸中金光一轮，露出几分鹰隼般厉色，面上却依旧是那样闲闲示意的样子。
2: 猛兽有猛兽之力，蝼蚁有蝼蚁之慧，可汗以为一定能定输赢吗？
3: 眼下蝼蚁仿佛节节败退，
2: 以进为退，想必可汗读过兵书。
3: 本汗也想如此揣测，只是便是信口开河才好。
2: 可汗取笑，朕为天子，一言九鼎。
3: 听闻龙生九子，上天之子未必只有一个呀。
0: 玄灵闻言微露欣喜之色，
2: 既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周与赫赫本为兄弟之邦，更要互为和睦，以保两邦安宁。听闻赫赫大军在雁鸣关外得了些小疫病，兵马在外，医药怕是不足。大周10余年前也闹过疫病，费了许多力气才治好的，因而倒有些秘方。可汗若有需要，朕倒可命人去找一找。
3: 是吗？多谢皇帝好意，本汗自己派人去找就是了。
2: 也好，只是这些医事云游四海，方子随身带着，朕派人去找也需2-3个月，但愿可汗一切顺利。
0: 摩格将杯子往案几上重重一搁，我不免一惊，只冷眼看他意欲如何，却见他一个衣着华贵的内侍从外进来，附耳低声说了几句。摩格的目光越来越冷，那种寒意凝成一把把利刃，几乎要刺穿人一般。玄灵恍若未觉，只是吩咐了上歌舞百戏，正是一曲西域风情的胡旋舞。领舞的少女年轻的如开在枝头含苞的花，嫩的能滴出水来，只见她两袖翩翩飞舞如蝶，几乎能迷了人的眼睛。若不顾眼前暗潮汹涌，真当是玉树琼罗万丈繁华的太平景年。一曲舞罢，摩格重重地击掌喝彩，
2: 舞得好。
0: 我举眸正对上玄清疑惑的目光，便扶着锦溪的手悄悄出去更衣。逐渐离歌舞声远了，我行至僻冷的松涛轩，见李长也撇了人跟来，见四下无人，我才立定了问，
6: 怎么了？
4: 皇上派了驸马爷和赫赫大军驻守对峙，那边相派骏马爷和李成南领人突袭赫赫粮草大军，虽然风势突转，未能毁了他们所有粮草，但也烧了大半儿。少了粮草，赫赫士兵又纷纷染上食疫，奴才瞧那摩格还怎么横。
6: 是好消息，可是你没见是小夏子先得的消息吗？是怎么回事？
0: 李长苦着脸，脸上的皱纹便显得更深，他垂头丧气的也不敢说话，只一味叹气。锦溪忙捅一捅他，
7: 有什么说不得的，都成这份上了，兴许娘娘能给你拿些主意。
4: 哎，自从年下小瞎子便不大安分，奴才也想着法子弹压了他，谁知那小犊子搭上了庄敏夫人那边，成了庄敏夫人的心腹。庄敏夫人是什么身份，那小犊子又年轻机灵，很会瞧眼色行事，极得皇上欢心，皇上十分宠幸他。如今连这等机密事都是吩咐了小夏子守着消息，奴才后来才得知的。
6: 怎么会？皇上自小是你看着长大的，与你是什么情分，怎会冷落了你？
0: 李长别过身去试一试眼角。
4: 唉，奴才年老不中用了，皇上嫌奴才办事不利也是情理之中，只是那小夏子一味巴结着庄敏夫人，盯着皇后之位，奴才真怕娘娘您。
6: 不怕，她想当皇后那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事，至于你别急着，小夏子顶多是个年轻机灵，可他没见过大世面，凡事急躁不稳当，皇上身边少不得你，你且安心回去，本宫更衣完了就回去。
0: 李长忙点着头回去。我扶着锦溪的手坐着，听着窗外风过松涛似拍着大浪一般，心中喜忧参半。半晌我轻轻叹了口气，
6: 唉，回去吧，今儿这日子不能出来久了，娘娘喜也愁，忧也愁，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愁才算个头啊。债多了不愁，愁多了也不怕，我不过是闲来无事白操心罢了。
0: 起身扶着锦溪手便向外去。出了松涛轩便是一大片松林，翠色沉沉的松林之后隐约露出桐花台一角。我凝眸片刻，正要转身离去，忽地对上一双深邃眼眸，心中蓦然一惊，不觉倒退了两步。
6: 王爷，
0: 玄清本能地伸出手想要搀住我不要滑倒，锦溪一个手快忙扶住了我。
6: 王爷万福。
0: 玄清尴尬地缩回手问，
8: 我看见皇兄和摩格的神色都有些不对，小夏子又有些鬼鬼祟祟的，是什么事情？
0: 我简要紧地和他说了，他略略点头，忽然迫视着我。
8: 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想来问问你，静贤是怎么死的？
0: 我心口猛地一沉，玄清是那样叶落知秋的聪明人，一旦问出口，必然是已经知道了什么。我望着他清澈如水的目光，竟不敢再看，只得避开他的视线。
6: 那日你也在，你应该知道，是静贤误食了慕容赤芍下的毒药。
8: 如果我疑心是旁人呢？
0: 谁？玄清看着我，静默半晌。
8: 是一个与你与我都是至亲的人。
0: 不是玉隐。
8: 你也想到是他？
6: 他是你的枕边人，你不可这样疑心他。
0: 玄清别过头去，声线发硬。
8: 静贤死后，我听冰儿悄悄安慰玉隐，劝他不要再多梦，自己吓自己。玉隐在怕什么？静贤是雨彻的母亲，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啊。
0: 玄清一把握住我的手腕。
8: 环儿，你那么聪明，你一定知道什么，我但求你告诉我一个明白。
6: 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是荣平误杀了静贤，与他人无关。
8: 你为什么不看着我的眼睛说这样的话？
0: 我猛地扬起脸，迫视着玄清的目光，直直要看到他眼底去，生生忍住眼角要滑落的泪珠。
6: 你若要来问我，我只能拿咱们这么久的情分来告诉你，你不能怀疑一个爱你那么多年的女人。
0: 手上的动作太大，宽大的衣袖梳得滑落，露出一截雪藕似的臂膀，腕上赫然一串红珊瑚手串，正是我风飞那日他赠予我的。我的心口一瞬间被刺痛，怔怔落下泪来。玄清盯着我臂上的手串，一伤感难言。片刻，他放开我的手。
8: 我明白了，只是你再维护他，也不能拿咱们的情分做事啊。
0: 我别过头，轻轻拭去泪痕。
6: 无论怎样都好，玉隐待你的心是没有错的。
8: 但愿如此吧，我也不希望你的妹妹是这样的人，只愿是我多心猜错吧。
0: 我沉默半晌，心中想着翠云佳音堂内的情状，不无担心地问，
6: 那个摩格，我没有认错的话，就是当年辉山。
0: 玄清以眼神指住我的话，略略点了点头。我心下惶然，咬一咬唇说，

0: 似乎认出了我。
1: 他不敢。
0: 我正欲再说，一抹娇丽身影遥遥逼近，仔细一看，却见玉隐缓步上前。
2: 长姐放心，王爷已娶我为侧妃，魔阁即便有这个胆子，咱们自然也能推翻了不算。
0: 玉隐紧紧握住玄清的手，似是害怕失去一般。
2: 王爷说是不是？
0: 玄清略略点头，只望着远处出神。玉隐警觉地盯了我两眼，小心翼翼地藏好眼中的戒备神色。
2: 王爷怎么一个人出来了？就妾身好是担心，若是有什么话要与长姐说，妾身在一边守着也好些。宫中闲人闲话多，王爷不顾及自身，也得顾及着长姐。
1: 这些话你这些年劝我甚多，若非要事，我也不敢打扰淑妃。你怎么紧跟着出来了？
2: 外面太阳晒，妾身怕王爷喝了酒出来中了暑气，所以心里放不下。等下妾身吩咐冰儿去做些青梅羹醒醒酒。长姐，王爷每每喝醉总要喝青梅羹解酒，若是皇上在长姐那里醉了，长姐也该做个青梅羹，既清口又不腻味。
0: 我不知该怎么接口才好，锦汐忙替我回答：
3: 多谢尹妃告知。
2: 其实青梅羹对皇上也未必有用，酒不醉人人自醉，皇上醉在长姐宫里，何止是因为酒呢？
0: 我耳后跟突突地跳着，简直不知该如何自处才好，更不知该如何应对。玄清终于忍不住开口：
1: 哎，玉隐，你今日多口了。
0: 玉隐撒娇似的一笑，牵着玄清的衣袖摇了几下：
2: 我和长姐玩笑呢，王爷勿要见怪才好。
0: 我只觉得自己身在尴尬之地，悄悄扯一扯锦汐的衣袖，示意离去。绕过松涛轩，才转几步，忽地察觉不远处的松树后有一个魁梧的身影，不觉惊得停住了脚步。
3: 是谁？
4: 你们三人真当是好笑啊。
0: 那人自林后步出，我定睛一看，眼前一黑，竟是魔阁。我的脸色一定是苍白了，心口剧烈地跳动着，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喉咙口窜出来一般。然而即便再心慌，我终究半含了笑意颔首为礼。
3: 可汗怎么逃席了？还爱躲着鬼鬼祟祟地偷看，大是一国之主的风范啊。
4: 本汗只是怕惊了一场好戏，怎舍得出声打断呢？
3: 人在戏中，可汗看别人时，未知别人也在看可汗呢。
4: 本汗只是在玩味，戏子还是从前那几个，只是演的戏码不同了。秦和王身边那个女人，以前只是你的侍女，如今飞上枝头变凤凰。你原与他亲密如夫妻，转眼却成了他的嫂子，成了宫中最炙手可热的淑妃。我看你胆子倒是大得很呐，敢和皇帝的亲弟弟私通，当真叫本汗对你这位淑妃娘娘佩服至极呀。
0: 魔阁话语中的轻蔑之情丝毫不加掩饰，我按捺住心头怒气，
3: 恕本宫不懂得可汗的话，只不过可汗可知道时移世易这句话呢？譬如赫赫大军再铁骑无敌，也抵不过天灾人祸之事吧。
4: 你不怕我将当年之事告诉皇帝？
3: 怕？本宫怕当年本宫的妹妹玉隐与清河王同游之事被人知晓吗？他们情投意合，早已结为夫妻，可汗若要告诉皇上，皇上也只当佳话来听，反而又要疑心可汗是如何知晓这些事的，是怎样只身混入大周呢？皇上若知道了，一个不高兴不去找神医了，只怕赫赫将士的实意 不知要到哪一年才建好呢？可汗是聪明人，自然不会拿数十万将士的性命开玩笑的。
0: 摩格负手而立，微张的眼角蹦出几许怒意。
4: 你以为本汗会受你们皇帝的威胁？他偷烧我大军粮草，手段太卑鄙。
3: 可汗果真是醉了，竟然忘了兵不厌诈这一说。可汗固然生气，可本宫觉得可汗是有大胸襟之人，必然不肯露出颜色来让皇上瞧见。本宫也劝可汗一句，如是借酒出来消气散心的，那么也请快些回去，免得皇上起疑。
4: 哼，你以为本汗会怕？
3: 可汗是聪明人，自然懂得趋利避害，本宫不过是多嘴提醒一句罢了。
4: 方才一见你，本汗便已经认出你来，但是总觉得你哪里不同了。原来你一本正经端着淑妃的样子，实在没有当年在徽山那么随性可爱呀。可是你一旦说话行事，和当年还是没有半分区别。
3: 可汗这话本宫实在不懂。
4: 哼，懂与不懂你自己明白，本汗自然相信自己的眼光。
3: 眼见未必事实，何况是眼光呢？
0: 摩格的眸底划过一丝迷离的光晕，行至我身侧。
4: 聪明的女人同时具有美貌，是很容易叫人喜欢的。如果一个女子身负美貌和智慧，才有狠辣，更容易叫人倾慕于她。
3: 想必可汗的胭脂便是如此，本宫也十分仰慕。何时大周与赫赫结为兄弟之邦，想来本宫可以拜会。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

0: 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60开外，接近70岁了，可是看去只有50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儿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啊，比别人高一头，炸一位，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2个人啊。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七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哎，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七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哎，我和杨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七婆，你呀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2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怀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庄爵，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2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

0: 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三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哎，先把那两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莱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魁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唰撤回来了。王莱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莱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翠萍。哎呦，哦，对呀，我在连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行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莱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翻个，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
1: 不，皇娘，我有下情回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
0: 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才，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儿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信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魁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有理。你别看他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阵内。
2: 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
0: 江翠平心的话，还不含糊，真就把情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勉、宗魁等人被押到旁边。

0: 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来英被压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奎，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
1: 我。”“
0: 你谁？”“
1: 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
0: 哎呦，驸马爷，哦，您到这儿有事啊？”“
1: 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
0: 哦，那太好了，
1: 把门给我开开。”“
0: 哎，好。”王来英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来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呢，扑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来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出来，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一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
2: 啊，我就是。
0: 嫂子，我来救你来了。
2: 啊，
0: 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
2: 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
0: 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邦，三郎马彩如泥，四郎八郎失落在番邦，四郎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她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宋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三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空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呢，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

见着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静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的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空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的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冕宗魁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离开，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人来了，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往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也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的，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啊，你来干什么？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冕心里明白，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一说一回事，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娘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好，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管女紧跟着宗魁宗冕，最后是杨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他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冕他们带道，我在这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杨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
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

0: 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总死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镇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
1: 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
0: 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有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
2: 元帅，怎么回事？
0: 不好，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郎身上有血，就知道不好。
3: 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你倒是来干什么？
3: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0: 他们跑了。
3: 啊，他们哪去了？
0: 叫我给放了。
3: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0: 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呀、已经倒在宋营了。
3: 哎呀，妹夫你疯了，
0: 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3: 哼，
0: 我正要见他呢。
3: 那你得跟我走。
0: 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丝不见，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娘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八郎点点头，对。王顺，
3: 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
0: 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
3: 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
0: 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3: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0: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朝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建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

0: 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7: 啊！
6: 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7: 不，太后，
6: 我不叫王顺，我乃金朝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
7: 哦，
6: 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镜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呐。我成天喝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含糊。我和老杨家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呢？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就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镜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他的儿子也过来了，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八郎和玉镜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

0: 我乃阳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还要杀我。我不恨他，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死后也没什么牵挂他，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廉，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静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阳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给了杨四郎，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哎，玉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哎，我也早就反了。哎，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别去了，去也没用。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杨宗廉在旁边听听明白白白的。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黄姥姥去。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1: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黄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爹。
0: 孩子别哭，我这就去。玉静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皇娘啊，我给驸马求情来了，求您留他一条命吧。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心里也明白，把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1: 娘，我知道了。
0: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每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摊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1: 皇娘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可是人情啊。

的君王也不算不对，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月鸟思南的故事，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令儿我的终身无靠啊。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计，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啊。奴才，你也要跟他去？娘，我乐意跟他去。好，我算白疼你一场啊。哦，闹了半天还是你们进。好吧，你乐意死，我成全你落个劫夫。来人呐，把玉镜捆上。上。萧太后这是气话，同时呢又怕他女儿碰头，先绑上。绑上来他动不了了，等杀完驸马再把他女儿放了。等到那阵儿呢，哎，你再哭再蹦也没用，人死了。哪知道玉镜被捆上往外一推，刚来到法场，杨宗莲可炸了。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娘啊，那我怎么办呢？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他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杨宗莲和八郎学过武艺，肋下佩戴一口小腰刀，这是单独打的，比一般的尺寸都短，他噌就抽出来了，然后连窜带蹦的往行宫里闯。两边卫士不少呢，能不拦吗？这个刚过了一拦，这杨宗莲像疯了一样，小刀刷刷刷上下紧划了，给碰伤了两个，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了。那是萧太后的外孙子，谁敢动啊？别看闯行宫，平时他随便进呢。再看这小孩跑到里边，站在桌前也不叫姥姥了，用手指头点着，萧太后，你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爹我娘给捆上要杀，你问小爷爷乐意不？今天小爷和你拼命了。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小那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我骂你我还宰你呢。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为谁为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他取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用根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莲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天哪，我这大辽的将士是怎么执掌的？哎，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
稳了稳心神，哼，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嗯，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们胡作非为。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纳哥是您的亲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掉他女儿吗？对于杨宗莲，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嗯嗯，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静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了。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细，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阵，派人看守，等天门阵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嗯，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阵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静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呢，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何家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嗯，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抓住王兰英宗冕宗魁。就这么江德回来，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击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玉静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都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子，娘，我不上皇城去，我是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啊。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他一个劲儿蹦子，江德不让。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了新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

端出一骑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莫顶银和寿，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哦，我当谁呢？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糊涂！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他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了，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剑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五六十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得了，找我师父去吧。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收服江德，把这几把飞刀给师傅也撂下了。就这么养好了伤，他又来了。这次来了，他没从天门镇那边绕，而是绕到后边，目的是想找江翠萍和找江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傅那来，师傅叫我劝你投降宋营了，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姜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十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的事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明前情，才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王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阵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的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兰英说，这么办，把在镇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镇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镇的镇主，但是别的镇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镇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镇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他目的就是呢，把阵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阵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阵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阵里。困龙阵呢，压人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阵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风腿绳、绊马索、弩弓、要件，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了？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怀女在天门镇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削别人兵器啊，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兰英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脱脱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兰英一看，哎。

0: 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
1: 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兄弟，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掉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五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啥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镇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镇门大约有二里地的地方，高达镇台三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镇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镇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再次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个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镇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镇台的前边去，因为镇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使颜色都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人走了没有10步，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戴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不良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镇？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叫道。

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清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刷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穿，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膀一就立，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禽，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呐，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闲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兰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呐，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地跟在了王兰英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

这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了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乌力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这白衣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嘟可汗的枪已经到了。瞬时那是快，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的凌云侠看得真真切切，哎呀，蓝鹰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望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多鲁多可汗一看不好，离脚一退，等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托可汗的枪就到了，扑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了，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力多金的刀下了，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力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阵。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踏踏踏踏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兰英一群马的四将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钢嗓咽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嚓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穿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力多金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兰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兰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兰英默默念道。

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兰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当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灯下马，单膀叫力，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中年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奎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奎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伙事，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兰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气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楼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0: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响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的时候，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五
5: 族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考试班岗监督。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0: 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王来英心里难过呀，刘云祥也没了，西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来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龙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皇剑那是保兵刃呐、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龙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属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那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困龙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困龙镇，正碰王来英。王来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呐、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所以王来英虽然往里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我有三皇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膀。

出三皇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呀！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吁！代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兰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兰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地穴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瞬时那踹，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来英生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逮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撑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一匹马拖仨人呢、啊、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割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村带蹦带倔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啊、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啊，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是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气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总镇主送信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除了困龙镇有什么用，还有东镇门。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啊，一杆杆大旗，什么桑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就出不来，往哪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啊，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

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一条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奎，为了杨宗棉卫，喝出去了，响动着两脚踹蹬，磕下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踏身，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头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您怎么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了山涧边，猛然间一弓腰，噌，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黄凤仙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了，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害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蹬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要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吹哟，从上边掉下去了。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了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哧，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噜噜噜噜，宗勉宗奎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压了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哼，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勇。哦，王兰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奎。嗯。

0: 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西妖太后。
1: 啊，
0: 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景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
2: 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
0: 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江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平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平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呀，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哎，不用他找，其实江翠平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哎，一瞧前边来了员女将，仔细一看是她的干闺女江翠平，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平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平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平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平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平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又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阵？你跑到这块来？江翠平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平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走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哦，你跟杨宗英啊，这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阵去，听见没有？翠平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平跟萧太后又回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阵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催齐压到天门阵。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上，

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华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啊，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才刀下不下，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到近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来到宗敏、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个人也绑上。这两个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隆隆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番兵番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带天门镇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地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哦，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子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尖生六背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是。随后传旨要把王兰英押上来。王兰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儿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兰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勉、宗奎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勉、宗奎带出来，但是吹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镇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总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项目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已经读了。
10: 是市里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
18: 就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上文书讲到，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抬头往上边瞧了瞧，只见上边龙书案后头坐着萧太后。萧太后60开外，接近70岁了，可是看去只有50多岁，皮肤细腻，非常精神，满头的珠翠，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华丽，往这儿一坐真挺威风。他一看王兰英，把他吓一跳，他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他的宫中无数宫女儿都是民间最美的美人挑选进来的，他哪见过王兰英这模样呢？比别人高一头，乍一位，阔口咧腮，红发，皮肤又粗。哦，怪不得单人独自冲进困龙阵，一个人救出2个人呐、嗯，是不含糊。我说你就是王兰英啊，不错。我说你是不是那个萧后老旗婆呀？哎呦，你也是夫人，怎么口出不逊呢？我说王兰英啊，我听说杨景招了骏马，有他的妻子是柴郡主，你已经被杨景给扔了，怎么还没寒心呢？哎，老杨家人狼心狗肺的多，要依我之见呐，干脆你留到我这儿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呸，老提婆，别不要脸了，你算干什么的？哎，我和杨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是大宋朝的人，我是宋朝的子民，既识水土恩，就应该以命相报。萧后啊，你不老老实实在你的皇城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看你是死催的，天门阵一破，老天婆，你呀还不如我呢。萧太后听了这话，鸡娘沟都起鸡皮疙瘩呀，哼哼，我还不如你。那好，我得先看看你是怎么死的。听说那2个人是你的儿子，那好，我叫你瞧着，先把你儿子杀了，叫你尝尝什么滋味，再杀你。去吧。两旁边有人过来把王怀女吓出来，王兰英能不喊吗？跳脚的骂呀。萧太后也不在乎，在这块一坐，洋洋得意。霎时间，行宫外边立好了庄爵，当中是绑着王怀女，左边杨宗勉，右边杨宗奎。刽子手啪把红绸子撤掉，鬼头大刀一举，就准备萧后再下第2道旨意，人头落地。萧太后这个女人很残暴，要说杀个人就像撵个臭虫一样。来呀，把这3个人的人头扒了下来。是。哎，先把那2个小的砍了，完了再砍这个老的。此时王兰英心里难过，他替宗勉宗奎难过。有人把刀一举就要往下落，就在这阵儿，就看从旁边风似风火似火跑来一人，一边走一边高喊刀下留人。刽子手把刀刷撤回来了。王兰英也发愣，在这个地方还有人给我讲情呢。他顺声音一看，来个女的，王兰英不认识，宗勉认识。谁呀？江

我在连营的时候听说了，说他把终身许给杨宗英了。哎呀，要那么说，我们三个人还需把命保住。可是江翠萍看了一眼这三个人，直奔秦宫。有人往里送信了，太后，有人替王兰英他们三个人求情了。萧太后颜色很不好看，心话谁呀？好大的胆子！抬头一瞧，是江翠萍，是她干闺女。萧太后心里一犯膈，这个丫头离开连营好几天，她说她打了败仗，不好意思回天门阵。要依我看，她是要临阵脱逃，是不是要投宋营啊？这又给宋营人讲情。我看你说个什么，翠萍啊？啊，皇娘，刚才是你喊刀下留人吗？啊，是我。哦，这么说，你不愿意叫我杀这三个人？不，皇娘，我有下情回禀。皇娘，杀这三个人如同撵个臭虫一样，这算了什么呢？不过，杀他没用。可是留着可有大用啊！别忘了，这大刀王怀女是杨六郎的妻子，而且在宋营中够帅派。听说他们是在外边请来的，这个人很有用。你要把他打到天门阵内，困在里边，那宋营得信之后，非来救不可。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饵钓金鳌。可是你要把他杀了，人家也就不来救了。哼，皇娘啊，那也就算断了信儿了。再说，把他打入天门阵，他也跑不了啊。你别看这个宗奎、宗勉这两个人被救了。那是王怀女，那么宋营中还有哪个能勇过王兰英的呢？皇娘，哪多哪少可是您自己拿主意呀，我这当女儿的算多嘴。萧太后听着话，点点头，有理。你别看她嘴这么说，心里琢磨，丫头哎。你这是真为我好呢，还是缓兵之计？你腾出手救人呢？我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你如果真要想救人，那好，我就叫你救，把你也抓住。如果不是那么事儿，为我好，我也能识出你真为我们大辽忠心耿耿，好在重用。好吧，我皇儿说的有理。来呀，先把他押到旁边，等明天再送到天门阵内。是，有人答应，把这仨人押下去了。江翠萍心的话，哎，还不含糊，真就把情儿讲下来了。等今天半夜三更，我再把他救下来。萧太后一摆手，回到后边休息去了。再说，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等人被押到旁边有一座空房子，外边上了锁，有两个人看着。王兰英被押在里边，心里很难过。他都不是怕死了，主要是没救出宗勉、宗奎。刘云霞刚刚死去，心如刀扎一样。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天了，里边漆黑一片，只有窗户纸被风一吹，呼哒呼哒在响。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问：“谁？我？你谁？你喊什么？你仔细看看。”哎呦，驸马爷，哦，您到这儿有事啊？啊，我到里边看看押的宋将。哦，那太。

把门给我开开。哎，好好好。王来民心想，驸马爷到这干什么？紧跟着就听门上锁在响，紧跟着滋妞妞门开了，嘿嘿，驸马爷您请进吧。刚说完就听着哎呦咣当啊！王来英一听声音，杀人了，紧跟着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噔噔噔噔，来，他刚说来人呢，噗的一声又死了一个。王来英的心噔噔直跳，这是谁呀？紧跟着出了外边闪进一条黑影，随手把门关上了，打着了火石火镰，点着了蜡烛，屋里的人都看清了，从外边进来这个人有40多岁，白脸黑胡，一身翠蓝缎的衣服，身上绷着斑斑的血迹，手中提了一口剑。三个人都不认识，进来这个人看了看，哪位是王兰英啊？啊，我就是。嫂子，我来救你来了。啊，把王兰英叫愣了，你是谁？哎，嫂子，我就是失落在番邦的杨八郎，叫杨彦顺。哦，王兰英明白了，想当初金沙滩双龙会，老令公金刀杨继业带着七狼八虎前去赴宴，没成想北国设下毒计，杨家的弟兄八人往外厮杀，大狼替了宋王死，二狼替了赵德邦，三狼马踩如泥，四狼八狼失落在番邦，四狼改名叫木易，招为驸马，公主是铁镜，八郎改名叫王顺，招为三驸马，公主叫玉镜。现在八郎都有个孩子了，因为杨四郎过关探母被萧太后得知，把杨四郎打入白虎镇，派人看着不许出来。杨八郎啊，始终没露，一直在幽州皇城里。这次萧太后到天门镇，把她的三姑娘和驸马杨八郎外孙子都带来了。杨八郎一到九龙山飞虎峪的行宫，可就待不住了，每天站在山头遥望宿营，心中难过呀。有什么法看看老太君，看看我的哥哥杨六郎呢？我四哥还思念故乡，过关探母，我就走不了。不行，我得想法回去。可是我要到宋营啊，我就不回来了。他正打主意呢，玉镜公主从萧太后那回来了，告诉她丈夫，今天抓住大宋营3名战将，一个大刀王怀女，宗勉、宗奎，现在压在后边控屋呢，眼看我们大功告成，到那阵儿啊，咱也不住幽州了，咱也到啊，哎，中原住一住。他当好话说的。杨八郎一听这三个人的名字，暗暗吃惊。哎呀，我早有耳闻呐，那是我的六嫂子和小侄子，这怎么办？我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我要不知道拉倒了，我要知道不管，将来九一后老太君见着我，我有什么话说？就这么，趁玉镜和孩子睡觉，八郎悄悄的离开自己的房屋，来到控屋救人。他到近前把三个人的绳子给解开，简单的和王管女说了一遍：我和你们一块走。宗勉、宗奎这个高兴啊，真没想到，叔叔啊，您把我们带出去，这个太好了，可是没有马匹兵刃怎么办呢？不要紧，我领你们到马号去。想到这儿，三个人转身想往外走，还没等到门口呢，猛然间双扇门唰地开，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来，手中提了一口剑。屋里的人也没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什么样，杨八郎也没看清，八郎吓坏了，心想我到这救人来了，哦，大概是被人知道了，人家把门堵住进屋来抓。

0: 人来。这要堵住了门，我们可都活不了了。得了，把你宰了吧。所以宝剑望上一举，往前一近身，奔着进来这个人，唰就是一剑。后进来这个人呢，也吓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里边有人砍他，下定宝剑往外一扬，就听了苍啷的一声，然后噌往旁一歇身。八郎抽剑仔细观瞧，哟，进来的是个女子。这个女子也看清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驸马吗？这个人谁呀？后进来的正是江翠萍，萧太后的干姑娘。江翠萍在这儿，八郎心腾腾直跳，心想这江翠萍可厉害，她来这干什么呢？江翠萍暗想，我是来救这三员将来了，驸马到这儿，大概我不好伸手了吧。想到这儿强作镇静，啊，原来是驸马。姐夫你来干什么来了？
1: 啊，你来干什么？
0: 两人谁也不敢说。宗勉心里明白，
1: 你们别问了，是一回事。
0: 一说一回事，江翠萍就懂了，哦，感情是驸马来救杨家人，萧太后的亲姑爷来救杨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此时也不便多问。翠萍说，姐夫你是救他们的？八郎微微点点头，那好，咱们快点走，我在前边带道。
1: 好，
0: 就这么江翠萍在前边走，后边大刀王怀女紧跟着宗魁宗勉，最后是央八郎，三人离开了破屋子，跨过死尸，除了小院往左一拐，刚一拐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喊，哎，快点出来，元帅到。意思是冲小院里喊，你们快出人来接来。书中暗表，来的是韩昌韩延寿和二路元帅江德江飞雄。他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呢？因为萧太后啊怀疑江翠萍，故意的把王兰英压在了空屋里，想试探一下，看看江翠萍是投降宋营到这卧底的，还是真向着他们的。萧太后将此事告诉了韩昌，韩昌派人暗中看着江翠萍。江小姐不知道啊，二更天一过悄悄出来救人，她这一出来有人给韩昌送信了，就这么韩昌带着江德领兵赶到来抓江翠萍。杨八郎一看，哎呀不好，翠萍小姐你给宗勉他们带道，我在这对付一阵。不，您是驸马，您应该走。嗨，别提着驸马，驸马还是我和他们拼，你走吧。八郎摇摇头，江小姐，我是杨家人，理应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你是外姓又是女孩家，能这样侠肝义胆救人，我很感激了，你快走吧。再者说有我在这能挡住他们，你在这不好使，你把他们送出去，如果没被他们看见，你还可以回来把我救出去，实在救不了我你也不用难过，在这营中卧薪尝胆，将来等杨家人打天门阵的时候，你能够按住一膀力量，我从此也感激小姐的恩德。这王兰英也说，崔小姐啊，阵中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你最好留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好给我们送个信儿。好吧，那先把你们送出去要紧。江翠萍领着三个人跳过一座矮墙奔马号去了。此时江德韩昌已经进了小院，看见门前两具死尸，屋子里空荡荡的，能不喊吗？这一喊呐，哎呀，军兵乌龙都进来了。元帅怎么回事？
1: 不好，
0: 三名宋将都不在了，可不知道什么人救的，快点追。这边哗刚要往外追，八郎一步挡住了门口，往眼前一站，把韩昌吓一跳。哟，一看八

0: 你就知道不好。
1: 哦，是妹夫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你倒是来干什么？
1: 我来找王兰英这几名宋将。
0: 他们跑了。
1: 啊？他们哪去了？
0: 叫我给放了。
1: 你什么时候给放的？
0: 早就走了。天没黑我就把他们放了，现在啊已经到在宋营了。
1: 哎呀，妹夫你疯了，
0: 你这么做叫太后知道要生气的。
1: 哼，
0: 我正要见他呢。
1: 那你得跟我走。
0: 行，你头前带路。杨八郎知道想伸手也不行，寡不敌众，单丝不见，孤掌难鸣，韩昌、江德这两个人还不说，周围这么多大将就伸手也白给，被他给踢趴下了，还不如自首为妙。所以他连跑都不跑。韩昌命江德去追王兰英，他领着杨八郎奔行宫。八郎也明白，今天到行宫我活不了了，不过我已经多活20来年了。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不都死在那了吗？我要是死杀在疆场，不也就没命了吗？现在我跑北国，招了驸马，娶了妻，生了子，就是多活的，今天死也值得，也应该了，要不然我更得挨骂了。所以大步奔行宫，到了行宫门前一站，告诉韩昌，你先给太后送个信儿。韩昌到里边和萧太后把刚才的事儿详细说一遍。萧太后气坏了，怎么我三姑爷也反了？把他给我带来。萧太后穿好了衣服，来到了旁边的一个议事厅，坐稳了，把八郎带进来。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是你放走的宋将？
1: 八郎点点头，
0: 对。
1: 王顺，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
0: 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中原人呐。
1: 你虽然是中原人，可我女儿都给你了，又给你生了孩子了。
0: 嗨，太后啊，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1: 啊。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0: 不，太后，我不叫王顺，我乃金朝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音响代表人权成员。汪杰，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了。
10: 是圣人所至。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讲到，萧太后强压怒火呀，王顺呐，为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向着大宋营呢？萧太后，你别忘了我是杨家后代
13: 啊，
12: 王顺，你是杨家人，你疯了吧？
13: 不，太后，
12: 我不叫王顺，我乃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排行在八，叫杨彦顺。哦，萧太后差点昏过去啊！跟老杨家打了好几十年仗，结果自己两个女儿都嫁给老杨家人，二公主铁镜嫁给杨四郎，三公主嫁给杨八郎。可惜我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全完了。唉，我还能好吗？家里净养些奸细，还都是我的姑爷，这还不含糊，没把我脑袋拿起来还就不善呢。他一摆手，杀了。武士过来，抓住八郎的胳膊，给上了绑，往外就推。杨八郎什么也没说，心想你杀了我，口眼一闭也好。韩昌也傻了，心的话好悬呐。我成天和着这个四郎八郎打交道，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我这脑袋没混丢了，还算不行。我和老杨家人天天混一块儿，没死算捡条命啊。八郎在外边一被绑，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 整个行宫前前后后将官军卒文武官员全来了。因为什么？要杀驸马。不知道为什么呢，都到里边来打听。萧太后把文武官员召集来商量，怎么能守住天门阵，又把驸马处理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些人都不敢言语。为什么呢？杨八郎是杀也不对，不杀也不对，杀了现在萧太后在气头上把他宰了。过三过五一合计，哦，我姑爷死了，他该怪罪我们了。不杀这就奸细呀。大家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公主玉镜来了，外边连抓人带杀人的，他能不知道吗？有宫女们到里边送信了，说公主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杀驸马呢。三公主领着孩子小纳哥哭哭啼啼就跑来了，先到法场看杨八郎，一看八郎法纪散乱，被绑在了庄阙之上。啊，驸马，你为什么被绑啊？他的儿子也过来了，爹，你怎么得罪我皇姥姥了？他怎么要杀你呢？八郎和玉镜夫妻感情挺好，把法领子啪往后一甩，看看娇妻，瞧瞧爱子，心里也不好受，强忍着悲痛。公主，我对不起你，其实这个罪过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你娘的身上。我也不对，我乃杨门之后，隐姓瞒名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才成了夫妻，今天我也该认祖归宗，回归我的故土了，不能老漂流在藩邦，更不能帮助你们大辽国打宋朝，所以我放走了宋将，惹怒了你的皇娘，还要杀我，我不恨他，因为这叫各为其主，我死后也没什么牵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叫杨宗年，你把他好好的带大，教养成人，将来你能叫他回到天波杨府去，就算你我夫妻没有白白的一场啊。玉镜听完这话如惊雷震耳呀，成亲十多年，今天才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啊，哎呀，此事可得怎么办好呢？我二姐

0: 给了杨四郎。
1: 哦，我给了杨八郎，怎么都凑到一块儿去了？天哪，也不怪我皇娘杀他，但是他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这，驸马，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哎，玉静，我怎么能告诉你呢？
1: 那难道说我们是同床异梦？
0: 不，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差这个，哎，我也早就反了。
1: 哎，事已至此，你我夫妻十几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忍心得叫你这么死呢？
0: 你等一会儿，我找我母后去。别去了，去也没用。
1: 不，我一定要说，叫他把你放了。
0: 杨宗莲在旁边听听明白白白的。
1: 哦，我是老杨家人呐，爹，那我也去找我黄姥姥去。
0: 孩子，你别去，咱要点志气，不就是死吗？怎么能到他的眼前说好话流眼泪呢？你回来，你要是我杨家后，就不许动。
1: 嗯，好，爹，我听你的。娘啊，你好好跟黄姥姥说说，把我爹放了吧，我要爹。
0: 孩子，别哭，我这就去。玉静离开了法场，往里边有人给送了个信儿，来见萧太后。到里边扑通就跪下了。
1: 皇娘啊，我给驸马求情来，求您留他一条命吧。
0: 萧太后看见女儿也难过了，尤其这老三是最小的女儿，那是萧太后的眼珠宝贝疙瘩呀。大公主文静给了韩昌了，早就分开住了。二公主给了杨四郎，现在杨四郎被打入白虎镇，二公主疯疯癫癫的在皇城里软禁起来了，所以萧太后就拿着三女儿当贴心人，女儿好，姑爷也好，外孙子也好啊，所以才一步也不离给带到了行宫里。想不到有这么个打击，这三姑爷是杨八郎，
1: 心里也明白，姑爷一杀，这女儿孤苦伶仃的守寡呀。
0: 他强忍着悲痛，皇儿，你都知道了？
1: 娘，我知道了。
0: 他是杨家人倒没什么，我也不生气，谁让当初我乐意把你给了这个人了呢？可恨的是，这杨八郎跟你成亲十多年，你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也没收住他的心，他还向着宋朝放走了王来英，他是狼心狗肺，这样人再要留着，为娘的江山难保，不定哪天我的脑袋和你的脑袋都得睡丢了。孩子，别难过，摊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把他杀了，对于你娘另有安置。
1: 皇娘啊，您快别说这话了，你对他好，可是他对你也不坏呀，他对我那就更体贴了。可是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思念家乡，怀念父母，这可是人情啊！忠心自己的君王也不算不对。您听说过吧？华流向北，月鸟思南的故事，禽兽都恋家乡，何况人呢？您饶了他吧。再说，我和他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您把他杀了，女儿我的终身无靠啊。
0: 奴才为你终身有靠，我就养个奸计，早晚他要取我的脑袋的，你是要娘是要丈夫呢？
1: 母后，您不要难为孩儿，如非杀驸马，孩儿也和他一块死，我们夫妻不能同生，乐意同死
0: 啊。奴才，
1: 你也要跟他去？
0: 娘，
1: 我乐意。

0: 哎，可炸了！
1: 娘，你怎么也被绑了呢？孩子，你皇姥姥翻脸不认人，非杀你爹不可。我求不了情，和你爹一块儿死。娘啊，那我怎么办呢？孩子，可怜的就是你，你成了无父无母的苦命人了。哎呀，娘啊，那不行！你别哭，我找我皇姥姥去，她敢杀你们，我就和他们拼命。
2: 杨宗廉和八郎学过武艺，累下。

周围人一听啊，都乐了。怎么这辈儿乱套了？一个姥姥，一个小爷，他们俩成平辈儿。萧太后啊，素日最疼他，今天这一骂，可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劲了。小那哥，你敢骂你的姥姥？你杀我爹，你杀我娘，我骂你我还白脸呢。小奴才，我白疼你一回了，我这是为谁呀？你爱问谁问谁，我就是不让你动我爹，你动我娘。哎呀，小冤家，你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捆上一块杀。萧太后，我和你拼命了。他取着刀往上直窜呢，被韩昌给抓住了，又跟绳子给捆上了，也给推出去了。杨宗濂这一骂可刺伤了萧太后的心，受不了了。这个女人呐，向来是主意正，胆子大，有魄力，可是今天有点支持不住了。天哪，我这是怎么闹的？老杨家人成了我的姑爷，把我的女儿都给拐出去了，我外孙子也反了。天哪，我这大辽的将士是怎么执掌的？哎，他又想起自己丈夫了，你要是不早死呗，我也没有今天。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趴在桌子上稳了稳心神。谁爱反谁反，只要有我的这个皇位，我当一天就不容你们胡作非为。韩昌在一旁觉得不是滋味。太后，您息怒。萧太后看看韩昌，就剩这么一个大驸马是好人。韩昌啊，你有话说吗？太后，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二驸马杨四郎因为过关探母被您打到白虎镇，为此事二妹妹铁镜精神恍惚，三妹妹和小那哥是您的七骨肉，您今天在气头上要杀了，将来后悔晚矣呀。我看不如把他送到皇城软禁起来，叫文静劝劝他们娘俩，或许能回心转意。萧太后一想，还是我的大女婿体谅人呐。其实他能舍得杀掉他女儿吗？对于杨宗濂，这隔辈人就更疼了。只是骑虎难下，没办法，有讲情的，他借坡下了。好吧，照你的话办。谢太后，这三驸马，我看也不能杀呀。怎么杨八郎还杀不得？太后，您杀了他可就害了玉镜了，也害了你的外孙子。别忘了，人家是父子夫妻，您这可差了一层呢。您记得吗？二公主为什么疯的？不就是因为杨四郎吗？可是我这不能留奸细，哎，也不是说把他留在这，可把杨八郎打入天门镇，派人看守，等天门镇大功告成，再把他领回北国，那阵儿他也就死了心了。有理。好吧，把杨八郎给颜荣送去，叫他派到镇里。就这么把八郎送走了，后来被颜荣给派到玄武镇内，等打阵的时候还有出头那天。再说这边把玉镜和孩子放回来，外边准备好车辆，收拾好东西，叫娘俩上车，连夜押送皇城。派谁去呢？一般人送萧太后还不放心呢，那是他的女儿外孙子，一合家派江德江飞雄去吧。可是江德追赶王兰英还没回来，派人去找。天快亮的时候江德回来了，追了半天也没追。

住王兰英、宗敏、宗奎，就这么将得回来。萧太后千嘱咐万叮咛，半道上千万别出事，把我的姑娘和外孙子送到皇城看起来，你火速的回来。江飞雄点头，外边点齐100名军卒，套好了车辆，叫娘俩上了车，离开了新宫，直奔皇城。一路之上，雨静心里难过呀，丈夫送到天门镇，我到皇城啊，这叫生死的离别呀，什么时候再见面可不一定了，尤其送到天门镇，凶多吉少，夫妻能不能见着那不一定。杨宗莲呢还一个劲儿蹦子，娘，我不上皇城去啊，我是老杨的人，我得回去认祖归宗，我找我奶奶去，我得走了。孩子，你爹走了，你再走了，娘我可活不了了，你是我的心肝啊。娘啊，什么心肝肺子的，我得走。他一个劲蹦子，江德不让。哎，我说您可不能走，你要一走我担当不起啊，你可别说我要伸手把你绑下来，你敢？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了新宫，大约能走20多里地，前边是密树松林。江德也注意了，压着这娘俩怕半道出点事儿。可是车辆进树林子里边一点声也没有，往前再走了能有个20多步，猛然间打密林里头噌窜出一匹战马，到了大道的中间咯噔就停住了。吁，站住，哪来的车辆，别走了。把军兵吓一跳，止住脚步，一瞧眼前停着一匹战马，叫莫顶银和寿，马上一员将官，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掌中是一杆枪，五官相貌长得干净。军兵没等送信呢，江德拨马就到队前，抬头一瞧，哎呀，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哦，我当谁呢？杨宗英。哎呦，哈哈，纳了半天师哥呀，师哥，哥弟，你挺好呗，好久咱俩可没见了。呸，你管谁叫哥哥，管谁叫哥哥，管你呗，江翠萍奖终身都许给我了，你不就是我的大舅哥吗？啊，你糊涂。那位说了，杨宗英这么多天上哪儿去了呢？前者咱们讲过，有苗秀英做媒人，江翠萍终身许给了杨宗英，江翠萍已经默许了，因为杨宗英偷着跑了，这匹宝马也拐到宋营去了，江翠萍生气了，等找到城下一见杨宗英的面，杨宗英呢告诉江翠萍，你把你哥哥抓住送到我们营里，我就收你，要不然我不要，就这么把江翠萍气跑了。江翠萍一气跑回去，穆桂英就怪罪了杨宗英，说你办事也太赶尽杀绝了，江翠萍这么好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要是能收过来，这不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给逼走了呢？你去把他找回来，你要找回来你可以回营，你把江德抓住也可以回营，两件事都办不到，你永远不许回来。就这么他出马临敌了，虽然战胜江德，可是没抓住，碰见了黄凤仙，被黄凤仙的三黄剑把他的枪尖削掉了，而且剑落之处把战马给伤了。就这么这匹马一惊，把杨宗英驮走了，杨宗英一口气撩出能有5-60里地。等马一停住，宗英可傻了，我上哪去？得了，找我师父去吧。就这么他回山了，到了太行山找他的师父李天威，李天威给他这匹马治好以后，又赠给他一杆枪，告诉他你到前敌去想办法收服江德，把这几把飞刀给师父也撂下了。就这么养好了伤，他又来，这次来了他没从天门镇那边绕，而是绕到后边，目的是想找江翠萍和找江德，没想到在这块碰上了。杨宗英满脸带笑，哥哥，我哥我师父那来，师父叫我劝你投

不降宋营了。现在你又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你还和我打个什么劲儿啊？呸！杨宗英啊，说这话你连脸都没有了，你是人呢？我老姜家和你们老杨家仇深似海，想当初我要投奔大宋朝，杨六郎嫉贤多能，杀了我居家十几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我还能保宋朝吗？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的死期临头。哎，哥哥，我们老杨家多恨杀了你家了，哎，我亲眼瞧见的，还有什么说的？两人正在这说话呢，没想到叫车上的公主听见。外边的这是杨宗英要收江德，是因为他居家满门被杀的事儿。这件事我知道啊，玉镜公主说明前庭，还有一段前敌去抓老贼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武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我刚可以有哪些愿景？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闯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

0: 胀、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很多人都说呢，尹老师啊，您的声音就像是黑暗里的一道光，让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呀，在无助痛苦的时候找寻到希望的出口。其实每每听到大家对我这样高的评价呀，我都是自愧不如，因为呢，我从未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光明的使者，我只是有着和大家同样经历的眼病患者。那份对黑暗的恐惧，对于疾病变幻莫测的担忧和不安，那段与黑暗对抗的日子，都让我对眼病患者的经历啊，更加的感同身受。但我是幸运的，在我与黑暗对峙无助的时刻，遇到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是他呢给了我一束希望的光，让我的眼睛重新恢复光明。可是现在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是不是也能幸运的被一束希望的光来照耀呢？这是我呀最近辗转反侧忧心忡忡最大的心病。大家知道，现在对于野生赛迦羚羊角的管控啊越来越严格，甚至是要实行封山繁育。这个消息一出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粉啊采购价格直接就翻了几倍。迫于生产成本的压力，生产量呢就会减少很多。那随时面临失明风险的眼病患者，咱们用不上药该怎么办呢？这无疑啊成了现在所有眼病患者的最大难题。而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的遗愿呢，就是希望光明照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更希望每一个濒临失明的眼病患者都能够及时得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帮助。所以我的这份责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的身体如何，我都想努力的呀成为大伙儿的那束光，为大伙儿呢解决眼病难题，为大伙儿啊带来更好的药品。所以呢，我给大家找到了外用治眼奇方波云复光散，配合蒙药奇方母二十五味丸，可以缩短我们的疗程。这样呢，原本四个疗程用药，现在三个疗程就可以了。整下的一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母二十五味丸，又帮助重症的病患者，还有疑难危急性的病。说疑难危急性的病啊，炎症当属魁祸首。炎症呢，在西医来看就是慢性的炎刺激， 就是因为呢

外界不良因素持续的刺激引发的病症。而每一年的秋季、冬季，冷空气刺激不断的加剧啊，就给炎症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土壤。您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就是呼吸道的炎症，鼻炎呢、肺炎呢、气管炎呢等等等等。对于眼睛来说呢，最常见的就是泪囊炎、结膜炎、角膜炎、视神经炎。这些炎症的发生往往是慢性的过程。最开始呢，我们只是感觉到眼干呢、眼涩呀、迎风流泪呀、眼屎增多呀，但是一旦炎症治疗不当，甚至是治疗不及时，很容易引发急性的炎性感染，甚至是引发失明。这个后果呀是非常的可怕的。我给大家呢讲一个周老，就曾经呢遭遇到了严重的炎症危机，险些失明。但好在呢，当时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波云复光散的治疗啊，才保住了双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周老的不分昼夜的计算研究，长长的计算笔记，甚至能够铺满整个隔壁摊，而长期大量的高精度计算和思考，不仅仅呢耗费人的体力、脑力，更耗费人的视力呀。当时呢，正值是11月份，甘肃地区呢处西北，昼夜温呢气候是异常的干燥，天天熬夜，严重的睡眠不足，再加上高压的工作状态，让很多人的身体呀出现了问题，经常是算着算着人就昏倒了。而当时的周老呢也已经快60岁的年龄了，却始终冲在最前边，为了让其他的工作人员腾出精力去休息，他自己呀甚至连续性的工作十几个昼夜。刚开始的几个月啊，可能身体底子好，还能扛住。可是呢，这时间一长啊，周老的眼睛呢开始扛不住了，先是酸胀难忍，灯光一照啊就流眼泪刺痛，他以为呢是过度的疲劳导致的，也没有在意，仅仅就是依靠着大量的滴眼药水啊来维持。可时间一长呢，这眼药水它不管用了，周老已经开始啊睁不开眼睛了。可为了计算结果，经常是想忍着疼痛，用夹着冰的毛巾呢敷一下眼睛，几分钟之后继续的工作。身边的同事发现了，劝周老检查，硬是拽不走他呀，没办法，就在科研室给他做检查。当时呢诊断周老啊是视神经炎，视力已经开始出现了下降了，必须得立刻休息啊，否则随时可能会继发急性的炎性感染，导致呢视神经水肿，出现失明的风险。周老怎么能自己回去休息呢？只要自己的眼睛还能看得见，自己还没有倒下，他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于是带着这种信念，周老呢依然带病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无论工作人员怎么劝阻都不听。可是啊，就在测试的那天晚上，周老激动地盯着设备显示器上的数据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呢，自己的眼前被一层浓雾给笼罩住了，然后呢伴随的是一阵剧烈的眼球的疼痛，人直接就晕厥了。等到测试成功之后，大家都站在周老的病床前，周老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视神经炎急性感染引发了视神经水肿，而且当时啊非常的严重，离失明呢只有一步之遥。那么这个炎症它究竟怎么来的呢？

一部分呢是着急上火，熬夜，长期的没有休息好，就像周老这样。还有一部分人群呢是患有三高症的病人，也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的患者。之所以容易出现炎症，是因为血糖、血脂这些本身它就属于毒素啊，再加上呢血糖、血脂、血压最容易波动的季节，所以呢人的体内到了秋冬季节毒素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呢患有这三种疾病的人呢、这个时候呢最容易引发急性炎症，并且引发室盘水肿。要知道啊，室盘水肿是致盲性眼病的最大原因。如果呢一旦发展为室盘水肿，对于视力来说几乎就是一角门里一角门外，情况非常的危急。当时呢周教授的情况啊就非常的严重，两个眼睛的眼底都有出血点，而且呢两只眼睛的视力下降的非常快，左眼呢只剩下 0.2 的视力，右眼呢只剩下 0.1 的视力，几乎是接近失明的状态，情况十分的危急，必须得马上采取啊一些治疗措施，否则呢像他这种突发的室盘水肿非常不好控制，发病时间超过了24小时，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话呀，就只有失明这一条路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整个中心医院迅速的成立了专家组，针对他这个病到底怎么治进行了讨论。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建议做手术，有人建议啊激素注射。讨论过程当中，专家组发现不管怎么治都解决不了啊他这个突发的室盘水肿的问题。首先先说手术。手术这个办法呢确实能够啊起到更快缓解室盘水肿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手术的恢复啊需要一定的时间。术后愈合情况呢也不确定。而且呀以他这个工作狂的性格来说，手术之后肯定会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熬夜、劳累、压力等等，这些呢会导致眼病复发的因素始终还在，还是会引发眼部的第二次的炎症，引发室盘水肿，这样的话呢这手术就白做了，而且二次室盘水肿失明的风险更是翻了一倍。其次呢这个手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呀，手术之后有 1% 的风险我们还能接受，因为视力损伤的不严重，基本的生活都能照旧。但是对他来说，他是所有人的主心骨啊，不能有任何的风险，连 0.1% 都不行，所以手术肯定是不敢给他做的。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激素注射。激素注射这个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消炎的效果，但是长期的注射激素的话呢会造成眼底的依赖，时间久了呀会出现抗药性，你像风湿关节炎的患者经常的服用激素，吃到最后吃一把都不管用了。另外呢长期的吃激素类的人呢还会出现骨质疏松、肥胖、皮肤发红等症状，这是吃激素类药物的反应。可是如果把激素注射进眼睛里边，眼睛可是非常精密的部位啊，很容易伤害到眼神经，严重的话直接引发失明，非常的危险。整个专家组想到的这两个办法都具有一定的治疗风险，而且还不能保证治疗效果，那怎么办呢？这些方法都不行。后来啊，整个专家组呢就想到向全社会去求助，求助一种治疗效果最快最绿

预测而且最安全的治病方法。当时呢，专家组里有一位内蒙古人，他说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一位治疗眼病非常厉害的赤脚医生，就这样呢，很快的找到了我，并说明了情况。我们当时就从内蒙古飞到了甘肃。当时呢，我给周老用上了最好的治眼奇方，也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着拨云复光散外用，这是内外同治最好的治疗方法。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负责治疗眼病的病根，也就是快速的去打通干眼通道。二十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激活呀眼细胞。同时呢，拨云复光散当中的炉甘石起到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在角膜结膜表面形成了保护膜，隔绝灰尘、光线、分泌物等刺激。氧化锌成分呢，可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如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药性是酸、涩、寒，核心作用是收湿敛疮、止血解毒。芒硝性寒，味咸苦，归胃、大肠经，外用啊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下中目赤肿痛、翳膜遮睛等实热眼病的病机。中医是玄明粉呢，为清热泻下、软坚散结之药药。硼砂以其消肿防腐的功效，在治疗眼病上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拨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对眼病组织进行清毒、修复还有防腐。这对奇药的组合，汇集了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内外结合呢，可以对眼部的疾病啊无死角的进行治疗，并可以缩短疗程，快速好病。周老呢，用上没多长时间呢，他的眼睛就不难受了，很舒服。他说呢，仿佛有一股清泉在眼睛里边流淌。之后呢，视力就开始一天比一天好，让他很快的回到了实验室当中，并且成功完成了事业的探索。周老当时啊，激动地说，如果没有伟大的蒙医，那么他这辈子都会留下无尽的遗憾。确实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拨云复光散，可以说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呢给像周老这种极危重症眼病患者呀抢时间，还能呢缩短疗程。可能手术、药物、常规治疗需要几个月才能见效，可是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上拨云复光散，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呀就能见效，而且呢视力恢复以后轻易的不复发。不过呀，拨云复光散效果再好，也面临着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样的问题，就是数量太少了。因为这五种矿物药在入药之前呢，得需要经过独特的炮制工艺，每一味矿物药的炮制时间都非常的长，并且炮制后真正入方的矿物药很少，所以呢生产量也很少。而且目前正是各种急重眼病的高发期，我在想，如果大家能够有幸用上拨云复光散，再搭配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话，那效果肯定特别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攻克我们各种的眼病顽疾，而且非常的彻底。所以我现在呢正在积极的给大家呀争取药源，让大家呢争取用上这对治眼奇方。而方中的这五种矿物药组合治病啊，
从古至今也流传了很多的经典的治病案例。我给大家讲一个明代用硼砂、炉甘石、芒硝、玄明粉、明矾这五味的矿物药治愈三年烂咸风眼的故事。明朝的万历年间呢，江南水乡有个姓周的妇人，那年呢30出头，却被眼病折磨了整整三年了。这个病在当时啊叫烂咸风眼，放到现在呢就是睑缘炎。可是古代啊那个时候没有有效的西药啊，硬生生把好好的人熬得苦不堪言。周妇人的症状呢特别的典型，上下眼睑的边缘又红又肿，还烂得流脓水，睫毛都被脓痂粘成一撮一撮的了，稍微一碰呢就又痛又痒。更让人难受的是啊，他见不得风，一出门就眼泪直流，平时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雾。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的眼睛痒痒，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找了好多个郎中，用了不少的草药熏洗，药膏涂抹，都是当时好两天，等停药呢就复发。三年下来呀，周妇人呢连针线活都做不了了，出门的时候得蒙着一个纱巾，心里边啊又急又苦。后来呢经人介绍，他找到了当地一位专门看眼科的老中医。老中医仔细打量了他的眼睛，又问了发病的经过，说他这个病呢是湿热邪气缠着眼睑不放，你光清热不行，还得收敛呢溃烂的伤口，解毒止痒得用矿物药才能见效。这老中医呢转身啊进了药房，没多久的时间呢拿出来几样东西，一块灰白色的石头叫炉甘石，晶莹剔透的颗粒呢是硼砂，还有白色的芒硝、玄明粉和明矾。他先把呀炉甘石放进火里边煅烧，烧红之后呢又放进黄连熬的药汤里边淬一下，反复好几次，然后把这五味药都研成极细的粉末，过了细筛，确保没有一点粗渣了，最后加了少许的冰片来给它拌匀，装在了一个小瓷瓶里边。老中医呢就嘱咐周妇人说，你呀、啊、每天早晚先用温水把眼睛周围的脓痂洗干净，然后用干净的毛笔蘸一点药粉，轻轻地涂在眼睑边缘溃烂的地方。另外呢每天中午用芒硝加温水化开，用纱布蘸着药水熏洗眼睛，每次呢熏一刻钟。还特意的嘱咐药粉一定要研得细，不能进了黑眼珠。洗脸用的毛巾呢要单独的放，别传染给家人，而且这其中的饮食也得清淡，不能吃辛辣油腻的东西。周夫人呢回去之后啊，按照老中医的说法坚持用药。第一天涂药的时候啊，她还怕刺激，没想到呢药粉涂上去啊凉丝丝的，不仅不疼，反而觉得痒的没有那么厉害了。三天之后呢，她发现眼睑边缘的脓水啊少了，红肿也消了一些，之前粘在一起的睫毛也能慢慢的分开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溃烂的地方开始结痂，而且是那种薄薄的干痂，不像是以前那样又厚又黏。他就继续的坚持熏洗加涂药，每次用药呢都格外的仔细，生怕浪费了这好不容易找到的良方。一个月之后啊，干痂自然脱落，眼睑边缘呢变得光滑，红肿完全退去，也不再流脓流眼泪了，看东西也清楚了不少。
紧接着呢，他又巩固了用药半个月，

0: 三年的顽疾彻底的就好了。后来啊，他专门带着谢礼去感谢这位老中医。老中医笑着解释，这五味药啊，各有各的用处。炉甘石呢，是治眼病的主力。断脆后能收敛疮口。硼砂呢，能清热解毒，止痒防腐。芒硝和玄明粉能帮着清热消肿，让药力更好的渗透。明矾呢，则能牢牢的收敛溃烂的伤口，不让脓水再流。而且呢，矿物药性质非常的稳定，研细之后用在眼睛之上，它不刺激，能直达病灶，所以呢，比普通的草药效果要持久。周夫人的案例啊，在当地传开之后，很多有类似眼病的人都来找老中医求方。后来呢，这个配伍被记载到了眼科医籍里，成为了治疗睑缘炎、结膜炎等眼病的经典的外用方。而拨云复光散沿用了这五味矿物药，正是继承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通过清毒、修复、防腐的协同作用，专治这类顽固性的眼部湿热病症。这个病例啊，也让古人呢更加认可矿物药在眼科的应用。尤其是经过特殊炮制后的炉甘石，搭配上硼砂、芒硝等药，既能直达病灶发挥作用，又不会损伤眼窍，成为中医呀治疗外障眼病的重要的方法，一直呢流传到现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前半部分的内容就先和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

0: 作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评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尹老师，我现在就想继续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可是什么时候到药啊？你的药啊等得太辛苦了呀。
5: 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呀争取药源，争取这一次呢让大家同时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波云复光散。通过内外同治，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的一个组合，把大家的眼病啊快速的治好。啊，您家是哪里的呀？
4: 哦，我家是甘肃天水的。
5: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3岁了。
5: 哦，那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好，我是一个晚期的患者啊，手术做3年了，放疗啊、化疗啊这些都做了。最近这段时间呢都挺过来了，我当初啊花了好几十万呢，想着是能再多活几年呢，看来是不行了。最近这一复查呢，发现那肝上啊肺上啊都有那个不好的细胞了，对此是没有希望治好了。我也不想让家里人再在我的病上继续花钱了，你说我要是没了以后啊，这一家子人怎么活呢？啊，就2个月前吧，我给你打过电话，说了我的情况，麻烦你给我看看眼睛。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在我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呢，能让我见见孩子和老伴的笑脸。我不想在黑暗中就这么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呀。
5: 对于您现在身体的这个情况啊，我表示很遗憾，因为呢，尹老师啊，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可能现在我说的一些话对您来讲啊帮助也并不是很大了。但是我始终认为啊，人这一生我们无论怎么样都要有一颗坚强的心去面对。我们要知道人这一辈子呀是一场旅程。有的人呢下车早一点，有的人呢下车晚一点。无论如何呢，我们这一辈子要让自己呀心中无憾。面对有一天离去的时候，也要做到呢心中无惧。有的时候没准呢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呀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活着，内心呢就依然要抱有希望。我只能跟您说这些。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4: 我这个眼睛大概就是半年前呢就开始就发红，刚开始也没太注意，后来的红的面积就越来越大，不光是眼睛疼，脑袋也疼，半夜的时候疼的都挺不住，就打电话叫120就送我去医院，检查说我是急性的青光眼，眼压一个是49，一个是53，医生说我身体的原因，只能是输液治疗，点那个降眼压的药，不能做手术的，这眼压最后也就降到20多。怎么也降不下去了，眼睛啊头啊虽然不像一开始那样炸开一样疼，但还是疼。 眼珠子拿手按都按不动，一到晚上呢就疼得厉害，那种抓心挠肝的那种疼痛啊，真的是受不了。
5: 嗯、
4: 可医院大夫说没有办法，又不能做手术。确实我这身体这个样了，眼睛治了反而有风险，反正也是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可我晚上呢根本睡不着觉，眼前呢全是灰蒙蒙的一片，只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因为太阳出来的时候眼前那个光强一些啊，家里开灯的时候眼前亮一些，孩子和老伴站在跟前儿，我只能看见一个黑影儿，根本不知道是谁。后来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一听你说话呀都忘了那种疼痛的感觉了。我每天就盼着你的节目，希望早点开始慢点结束。节目中呀我听您说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我就鼓起勇气让我老伴呢帮我拨通了你的电话。
5: 嗯，
4: 尹老师啊，您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就是让我先用一个疗程试试啊。到现在我是特别的感谢您的啊。
5: 嗯，不客气啊。这是缘分。当时呢，我觉得像您这样的情况啊，我也无法拒绝，因为您的身体状态，您对未来都没有了希望。那我想呢，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给您一些希望。但是您的病情呢？我当时治疗其实把握不是很大，我只能实话跟您说，我觉得如果拒绝了，您可能一下子就会心灰意冷了。那现在用上药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4: 当时你给我配了拨云富光散，你了解到我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拨云富光散呢就没有要钱，并且让场外老师细心的教我怎么用。说实话尹老师，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也不知道用什么那个感谢的话了来表达对你的那个感谢呢。
5: 啊，不用客气，感谢不要再说了啊。您只要得好就行了，想要的那个好能得到就可以了啊。
4: 嗯，现在我能看到一些东西了，
5: 哎、
4: 比如说老伴儿或者孩子站在我跟前儿，我隐隐约约能看到他们衣服的颜色，在家里走动的时候。家具的大致的那个轮廓也能看到一些，
5: 嗯，
4: 这个效果对别人来说是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讲啊，我这就是老天给我的恩赐。我现在的这心情啊比过去好了很多，每天我都告诉自己要高兴一点，珍惜时间，珍惜现在的这个能陪伴家人的日子啊。现在可以说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感谢你，现在您的节目啊老伴每天都陪我听。老伴把用药的那个事情和儿子说了，儿子把钱呢早都拿回来了，让我一定继续用药。儿子他不像女儿会说贴心话啊，但是老伴跟我说啊孩子流眼泪了，可以说我真的是很珍惜这份感情的。我的药呢马上就要用完了，老伴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了，可是一直都没药，我就想继续用。尹老师你一定得早点给我们准备药啊。
5: 我听您说的这些呀，我想说一句话，道似无情却有情。您看现在您这精神头上来了，

0: 宝贵的不是钱财，是精神力量。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您是不幸的，得了这么重的病，这是生活当中给您最大的一个困难，或者说历练。您要有勇气呀，去面对它，对孩子将来一生的影响是正向的。当他人生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也会像您一样有勇气去面对，甚至去战胜。我呢也会跟您呢站在一起。现在我正在给大家呀争取要员，这几天就有消息了，您呢再等一等，每天关注节目。到要了之后呢，节目当中啊我就会通知给大家，好吗？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啊，莹莹老师，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啊。
0: 哎，好，除了关注节目也要多休息啊。我就是希望您呢每天心情都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好了，就说到这儿了，其他的不说了啊，再见了
1: 啊。哎，好的，那就谢谢你，再见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感谢你。
0: 哎，
4: 我没想到啊，我这辈子能用上效果这么好的药。
0: 啊，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有效果就好。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家是黑龙江的。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1了。
0: 哦，那老姐姐，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嗯，尹老师，我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之后啊，这不用到不到一个疗程，我以前治疗3年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0: 嗯，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治眼效果最好的5种矿物药。
4: 嗯，
0: 波云复光散呢是由300年中华老字号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效果有保障。波云复光散呢是以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5味矿物药组方，真正做到啊给我们去修复、清毒、防腐，这是外用眼病奇方，靶向眼部病症的治疗，见效更快。通过内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外用波云复光散，能够缩短我们的治疗疗程，可以战胜一切的眼病，用就对了啊。
4: 哎，是啊，这对起药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那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我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还有葡萄膜炎，视力只有 0.1、青光眼之前呢都做过手术，当时做完手术啊解决了燃眉之急，可是手术之后带给眼睛的伤害呀它更大，当时根本不懂，等懂了已经晚了。说实话，听了尹老师节目之后感觉特别好，这正是我想找的中医中药治疗方法。
0: 嗯，治病啊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如果说过去治过没治好就放弃了，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4: 嗯，
0: 或者呢说一直用一种方法治疗没有效果，还坚持呢用同一种方法，同样是不负责任的。一定要及时呢更换方法。
4: 嗯，
0: 而且眼病有光感就有希望，用对药其实没有那么难治的，是吧？感受到了吧？
4: 对，
0: 嗯
4: 嗯，对呀、啊，我就是听了你讲的专业眼病知识之后，我现在虽然才用了就不到一个疗程的药，但是感觉啊、特别好。我以前每天一到晚上就觉得眼皮沉重，抬不起来，睁不开眼睛，就眯着躺着。用了你的药，第3天下午眼睛就能睁开了，也精神了，那种沉重感没有了，然后就开始排毒了，眼屎多了，但是它不粘，额头开始出油，小便也变多了，排了12天就不排了，现在眼睛看上去特别的亮，我心里也亮堂了。我以前每天晚上看灯周围都有一圈红色的光圈， 眼压也特别高的、嗯。

0: 时候就像火球一样的闪烁，我还以为是正常的。
1: 嗯、
0: 现在晚上看灯、
1: 嗯，
0: 那个红色光圈没有了。
1: 嗯，您本身呢有青光眼，高眼压呀、啊、会导致红视。虽然现在只是治疗不到一个疗程的时间，但内外同治的整体治疗啊，一定会让您的眼病呢有很大的改善。
0: 对，
1: 蒙阳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它内含的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药物当中内含的麝香啊，走窜性特别强，带着二十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迅速的上达目细，这样呢就能激活眼细胞的功能。波云复光散的炉甘石起到的是修复眼组织的作用，明矾呢能够收湿敛疮、止血解毒，芒硝啊可以清热消肿、软坚散结，玄明粉呢可以清热泻下、软坚散结，硼砂呢以其消肿防腐的功效啊，在治疗眼病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对眼病组织啊，我们进行一个清毒、修复、防腐，通过整体的治疗，您的眼压就会平稳的下降，红视的情况呢也就会消失了啊。
0: 嗯，说实话、开始啊我就是想少买点药先吃着，
1: 嗯，
0: 吃上有变化再接着用、可是没想到它效果啊、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尹老师。
1: 不客气啊，您好了我就高兴了。其实呢，每个人内心呢都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荣耀感。我为大家治病，大家信任我，看到呢大家康复了，眼病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内心呢是很荣耀的。当然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0: 嗯，还是感谢你啊尹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啊、带给我们。
1: 啊，不客气啊，健康就好。今天打电话啊，除了跟我汇报好消息，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我就是想汇报这好消息，现在感觉眼病啊、总算有盼头了。还有我的眼病啊、比较严重，我的药啊、也马上用完了，我肯定要继续用、什么时候能到药想问问。
1: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积极的争取药源，您可以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场外的老师也会通知给您，我节目当中呢也会通知大家伙儿。
0: 好的，那我马上去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谢谢你尹老师。
1: 好，先给自己报名预定上一个名额，这样的话呢等药到了更加的稳妥啊。
0: 嗯，
1: 希望您眼病早日的康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哎，尹老师啊，谢谢你给我推荐这么好的药，不管什么样的眼病患者呀、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1: 嗯，
4: 真的是所有眼病患者的福音呐。
1: 让您这么一夸呀，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实呢，我就是一名医生，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帮助大家呢离疾去苦，这是应当应分的。当然也感谢您的信任啊。现在用上药了吗？
4: 现在用着呢，我用了快三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手里药也不多了。
1: 嗯，
4: 我主要是治疗糖尿病的眼病，还有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出过血、大夫说我还有黄斑水肿。
1: 哎呦，
4: 当时视力啊只有光感、
1: 嗯、
4: 如果不是听到尹老师你说呀有光感就有希望、还能治，我根本就不治了。我是结合这个博云复光散一直治疗的。
1: 嗯，您这个眼病啊虽然很多种而且也很重，但是呢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再结合呢外用波云复光散呢，这个效果它一定会显现出来的，并且一定会非常好的。
4: 对，我的指导老师也告诉我，如果单独用蒙药治眼奇方

0: 因为木二十五未完，至少得用四个疗程才能好。
1: 对，其实我是真的希望每一位患者呀都能这样治疗，因为你这样的内外同治啊，咱们见效快。说实在的，你说哪个患者、哪个老百姓不希望自己的病好得更快一些呀？
0: 是，
1: 可以呢，缩短疗程，多出来的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其方呢，咱们又可以帮助到更需要的患者。
0: 对，林老师啊，
1: 哎，
0: 见效确实快。我治疗了不到一个月，眼前黑影小了，光感也强了，能看见自己的手指了。当时把我高兴的呀，我以前呢，眼前像有一片片乌云似的黑影，现在感觉每天都在减少，哎，真有那个雨过天晴的感觉。治疗了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乌云全散开了，哎，我能看见人了，自己走路啥的，眼睛里有那种凉飕飕过电的一种感觉。当时我也挺好奇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问场外的指导老师，老师说这是在修复眼组织呢。哎，我特别高兴，治疗了两疗程就不过电了，我能看见家具里的东西，而且门手啊、把手啥我也能看见了。想去开柜子，自己就直接伸手能拉开把手了。想开窗户透透气、通透风啥的，能看见那窗户的把手了。林老师，我高兴啊。这不是给你打好几次电话，想告诉你，跟你沟通一下哈，就跟你讲讲。可是就是打不通，你也太忙了。
1: 哎，是，但是我刚才听到您跟我讲的这些好消息啊，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当然，您得理解理解我呀。找我看病的人多，实在是分身乏术。另外呢，但凡见到好效果呀，大家按部就班用药就行。我尽可能多出时间呢，给那些还没有用药的患者呢去诊诊病。这样呢，咱们就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希望您也能够理解。
0: 哎，理解，理解，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现在呀，血糖稳定了，原来一天呢打两次针，一次打四十来个单位胰岛素呢，现在通过控制，早上吃一片二甲双胍，晚上只打十个单位的了。通过老师指导的食疗方法，便秘也好了，肚子不胀了，排便顺畅了。哎呀，以前呢便秘严重的时候就会眼底出血，现在从源头上帮我解决问题了。林老师，我的眼睛啊好转，还带来了身体的变化，我现在心里特别高兴。去测试视力，现在0.4了都。眼压两个月测一次，一直挺稳定，每次都在15左右。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最正常的时候眼压也在20多呢。现在真的很不错了。基本上生活能自理了，我从40多岁呀，一个人就带两个孩子生活，后来孩子长大了也成家了，有了稳定工作，本来也以为我能过上好日子。说实在，之前老同学呀一直给我介绍老伴儿，我不是没想过，只是一身毛病，天天吃药，谁愿意找个病人呢？是不是？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63了。
1: 啊，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老年朋友如果孤独的话，一定要找一个老伴儿。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有个老伴儿呢在身边呢，能说个知心话，相互照顾一下，晚年心里呢才踏实。不能只靠着儿女呀、但也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这个年龄找老伴儿，大多呢都是想找一个身体健健康康的。
0: 是，我过去呀还要花钱看病，后来眼睛更严重了，就不考虑这事儿了。有时候想想一辈子啊，哎，说实在都给了家和孩子。
1: 其实人这一生啊，我们该尽的责任要尽，但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只有健康的身体和明亮的眼睛全部拥有了，才能有能力去照顾家人，给予家人爱和关怀。
0: 对，我觉得尹老师救了我、给了我的新生活呀。
1: 啊，那现在有人给你介绍老伴儿吗？
0: 现在有人介绍我就考虑考虑。
1: 行，有人介绍就大胆的去见一见，勇敢的接受，别因为过去的眼病啊严重而自卑了。现在咱们这不就好了吗？
0: 对对，我现在就这么想的、人家有人给我介绍啊、我就去见见，因为生活好了、眼睛也好了，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可以停药了吗？
1: 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0: 还有一盒。
1: 怎么吃的呢？减量了吗？
0: 减量了，现在一天吃两次，一次吃8粒。
1: 那么减量之后这个情况它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

0: 没有波动的话，就把手里的药用完了之后，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啊。
1: 好好，那我就听尹老师的。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晚年生活幸福，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哎。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地儿大了，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神仙里头啊，也是良莠不齐，有的修为非常的高，有的呢就是糊涂车子，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就比秃尾巴狗还横。黑虎赵公明就是这么一位，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到处去骂街去，到处得罪仇人。他追赶燃灯道人，倒在大松树底下，看见两位道长，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白脸的是大个，黑脸的矬一点。赵公明跟人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白脸老道啊，拽出了十三节链子鞭，哗楞楞的直响，挂定了风声。赵公明呢，骑着黑虎，晃动五雷神鞭，跟人家打斗在一起。打了一会儿，赵公明啊不爱打了，因为他兜里头有压箱底的宝贝。一琢磨，就这玩意儿把十二位金仙给打的都呲牙咧嘴的，什么黄龙真人呢、广成子太乙真人呢、巨流孙呢、赤精子全给打的王八二正的，抱头鼠窜，不敢露头了。你这老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名不见经传呢。我拿这宝贝削你一下啊，你照样是扛不住。想到这儿，他把宝贝就拿出来了，念动咒语，喊一声阿基，唰，奔那白脸的道人可就来了。燃灯道人在树后边藏着呢，他一瞧光华夺目，哎呦，心说这事儿可要麻烦。他是好心眼儿啊，赶紧高喊了一声，那位朋友多多的留神，他这宝贝可厉害。可再看那个主啊，一不慌是二不忙，乐呵呵的就这么瞧着。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呢？就是这个雕虫小技呀、赖狗扶不到墙上。你等等啊。这位道长由得兜囊当中这一伸手，拿出一玩意儿来。

什么呀？是一枚大铜钱。把这枚钱扣在了掌心，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起！这宝贝可厉害，这叫落宝金钱呢。啊，刷这么一下，就变成磨盘那么大了，光滑刺眼，往空中这么一起。赵公明的宝贝见了人家的宝贝，当时就犯傻呀，啊，乖乖的滋溜邦当，就落到这金钱上头了，一下子就好像粘到那儿一样。这个白脸的老道，一收这落宝金钱，啊，唰，落回他的手上头，瞧了瞧，哦，我以为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啊，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珠子。哎，归我喽！赵公明一看，火往上撞啊！哎呀，你还了我的宝贝！一只手把这缚龙锁又拿出来了。缚龙锁就是一条大绳子，能把龙都给捆起来呀。又开始掐诀念咒，唰，缚龙锁就飞出来了，系在了空中啊，摇头摆尾往下一落。那道长呢，又把大钱又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啪嗒，缚龙锁又落在这钱上了。人家一伸手，哎，归我喽，啪嗒，落人家掌心，缚龙锁人家也收起来。赵公明一瞅，这可了不得了，赶紧记起这打仙砖。打仙砖厉害呀，见风就长啊，好似一块巨石往人家身上拍呀，只要是拍上就得肉泥烂酱。但是这儿有个只要呢，这不假设的吗？他根本拍不上，人家落宝金钱又飞起来了，哎，落落落吧嗒，打仙砖也落在了金钱之上，哎，人家一收刷，又归人家了。书说简短呢，这赵公明扔什么人家收什么，哎，人家还不挑食呢，刷刷刷刷刷，哎呀呀，哎呀呀哈！赵公明这才发现这兜里头都快空了，即便说还有宝贝他也不敢扔了。哎呦，赵公明火往上撞的，好小子，你还我的宝贝，拿命来！催马抡鞭跟这主要玩命，燃灯在树后头看着呢。哎呦，这可是好宝贝啊，看来他这宝贝简直出了众了，我让人家把我给救了，我也不能在这看热闹啊。啊，既然这赵公明宝贝不管用了，那我就不怕他，嘿，我就在暗地里头帮这位朋友一臂之力。这燃灯道人由得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啊，曾把宝贝量天尺给拿出来了，掐诀念咒啊，往空中这么一扔，日日日日日日，直奔赵公明。赵公明呢，光注意跟这老道动手了，没注意这量天尺由打后头来了，日日日日啊，啪，正拍到后心上。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差一点就从这虎背上头栽下去。赵公明一看不好啊，也不要他那些宝贝了，拨动这老虎是逃之夭夭。他这一跑，大伙心都放下来了，燃灯道人也不用藏着了，由打松树后头溜溜达达就来到了两位道长的近前，报万当兄，哎呀，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啊！哎，这算不了什么，不过遗憾的是啊，让这个黑虎赵公明这坏小子捡了个便宜。道兄啊，你受伤了没有啊？燃灯浑身上下这一摸，哎呀，没受伤，所有地方都挺好。哎呀，燃灯道友啊，你是盲人，既然这样啊，有哪儿来你就回哪儿去吧。哎呀，我可不能马上就走啊，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情呢？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呀？哎。

0: 我们都是没有用的人，你还问这个干嘛呀？既然非要问，那好吧，我们那就是世上的闲散野人，也就得了。燃灯一听啊，世上的闲散野人，这不像是中国人名啊，四个字像日本人。再者说了，你们哥俩也不能火着用一个名啊。看起来人家是不愿意说，二位呀，你们就把姓名赏下来吧。俩人没办法了，那高个的白脸的说了，我呀姓萧，名叫萧生，那个矮一点的是我的师弟，姓曹，名叫曹宝。哎呀呀，燃灯道人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是萧生曹宝两位上仙呢，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跪地下要磕头啊，哎，别，嗨，这哪行啊，这是折损我二人的阳寿啊，您是上仙，我们是散仙，差得太多了。哎，不，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能耐比我们可大多了。说着话呀就坐下了，仨人还得谈一谈。说到这儿咱们就得介绍一下，这萧生曹宝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没有名气呢？为什么就连燃灯赵公明这样的高手高仙都不认识他们呢？原因呢，就是萧生曹宝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俩是散仙。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什么金仙呢、上仙呢、还有神人呢，人家都是有编制的，哎，属于公务员一级别的。这散仙是什么呢？哎，自学成才，就连临时工都不是。虽然说能耐不小，但是家里头蹲着，哎，在田野间隐居着。充其量啊，就是两个个体户，他没有组织，自学自练，自己跟自己玩。可往往啊，这种人是更有本事。您看中国历史上有陶潜、陶渊明，也就是陶彭泽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位，人家多的能耐。还有庄子，哎，也就是庄子修啊，那乃是中华道家的亚圣，多的能耐。可人家也不当官，也没有编制。所以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没有编制的个体户，往往比有编制的人员呢，哎，更有特殊的本事。因为他们比较心静，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就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哎，用到练能耐上头，那本事能不往上涨吗？就拿这萧生和曹宝来说，那个本事啊，不在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下。燃灯道人早就听说了，只是未曾谋面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给遇上了，把他乐的可是了不得了。坐下之后，燃灯就问：“请问两位上仙，方才使用的是什么宝贝呀？”怎么能把赵公明的宝贝全都给吸过来呢？让您看上一看，这就是我的宝贝。人家往掌中一托，一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枚大钱，这个叫做落宝金钱。不管什么宝贝，遇上它呀，都得落到上头，故此得了赵公明的三宗宝物。
1: 哦，
0: 这可太好了。二位道兄啊，我还想知道这个赵公明用的是什么玩意儿，把我的道友全都给打伤了，能否让我瞧瞧呢？行啊，你看看吧。就是这颗珠子。燃灯把珠子接过来一看，哎呦，把他也吓了一跳，这玩意儿叫做定海神珠啊，就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有打小小的乒乓球大小，就能变成磨盘那么大，而且还能分。

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最后变成24颗定海神珠，散射的，哎，就像火枪打人一样，啪啪啪啪，一起往下削，让你想躲你都躲不了啊。怪不得我的道友全都被他打伤了呢，闹了半天是这种稀世的珍宝啊。我听说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这宗宝贝，可是此宝失落数万年，无人知道下落，没想到落到这赵公明手里头了。我还听说谁有这种宝贝就能修成正果，可喜的是这宝贝落在了萧生、曹宝二位上仙的手中。哎呀，可喜可贺呀。这个萧生啊，度量非常的大，心胸太宽广了，一听燃灯道人这么说话，当时乐了，呵呵呵，有那么几句话叫做山在西，水在东，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皆兄弟，你我见面是宾朋啊。既然咱们有缘分，你呢又这么喜欢这个定海神珠，那没关系，这珠子呀，我们是散仙，有没有都差不多少，您喜欢呢，珠子就送给你了。哎，不不不，哎，不不不不，燃灯道人呢感觉非常的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呢。哎，哪儿的话呀，缘分嘛，这怎么好意思呢，不，你就收下吧，客气什么呀。燃灯道人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多显着我抠门啊，可是这珠子我要是不拿呀，我这手还真就痒痒。哎呀，不拿白不拿，反正萧生、曹宝人家大方，人家不在乎这个，装着吧。好嘛，这神仙也爱占小便宜啊，本一声定海神珠啊归了他了。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颗宝珠，将来战事一完呢，我就回到我的灵鹫山圆觉洞，我就好好的修炼了，我这个道行能翻上一倍去。燃灯道人呢冲着萧生、曹宝又说了，二位上仙呢，有没有兴趣跟我到西岐城走上一遭呢，你们看看热闹，如果方便的话呢，帮兵助阵，帮我们破破石绝阵，再斗斗这赵公明。哎呦，萧生、曹宝都乐了，你们可都是上仙呢，我们哥俩这玩意儿身份地位太低了，属于是土了咖啊，大山炮二老杆，到那儿去不是栽跟头现眼吗？哎呀，二位你们别这么说话，让我都无地自容了，哪怕你们去看看热闹，我们也是求之不得呀，我们的上仙呢、金仙呢，全都是混来的，你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哦。燃灯道人这么一拍马屁呀，两位散仙也乐了。其实这散仙多什么呀，他们也喜欢抱粗腿捧臭脚的，乐乐呵呵点头可就答应了。书说简短，燃灯道人领着萧生、曹宝回到了西岐城，倒在了接仙台上。这大家伙正着急呢，一看燃灯平安无事回来了，彼此打过招呼，燃灯把这二位就请过来了，向大伙做了介绍。这一介绍，大伙啊是惊讶不已，看起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这俩人一不压众，貌不惊人，没想到有这么高的本事啊。哎呀，赶紧请吧，就请这萧生、曹宝也列入了队伍当中。话分两头再说，黑虎赵公明败回了营盘呢，文太师把他接到里头。六位天君一看赵公明这气色也不对呀，一点人色都没有了，哎呀，这是跑肚拉稀了，这是发烧感冒了，不是人色。公明道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消问了啊，我的宝贝都没了，压箱底儿的宝贝也落到人家手里了，哎呀，太

0: 起人了。文太师一听可就傻眼了，道兄，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一路上我就琢磨着，没有宝贝就打不过他们了，那只有一个主意了，就是我借去，哎，找我的妹子借宝贝，哪怕借了一样啊，也能让这帮家伙死无葬身之地。赵道兄啊，您什么时候去呢？事不宜迟，我明天就走。事在紧急呀，谁也不拦着他了。到了第二天，赵公明骑上黑虎，脚下生风，唰，就落到了三霄岛。落到岛上之后，赵公明来到三霄洞的近前，有一个女童儿站岗值班呢。一看大老爷来了，赶紧过来行礼呀。哎呀，大老爷，您来了啊！我来了，我的妹妹们在洞府吗？在着呢，您稍后片刻，容我通禀一声。时间不长，三霄娘娘出来了，三个呀，啊，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大女孩，哎，都是黄花大闺女，还都没结婚呢。那么说，这个电视征婚，他们去过没去过呀？哎，连那都没去过，哎，太纯太纯了。看这模样啊，也就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可实际上比那个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练的是特殊的本事，返老还童啊。这三位跟赵公明是一奶同胞，赵公明呢是哥哥，三个妹妹都出家得道了，修炼的俱是肉体成仙呢，长生不老。这仨娘娘当中，云霄娘娘是老大，碧霄娘娘是老二，琼霄娘娘是老三。他们姐仨呀，也称作三霄圣母。姐仨这名字都带一个霄字，兄妹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啊，多少日子没见面了。姐仨一看这大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三个娘娘倒身下拜，哥哥您来了啊，我来了，哥哥我是求你们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

0: 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的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千年，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
14: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有道是骄兵必败，您看这黑虎赵公明就感觉呀，老子天下第一了。可是啊，碰上克星了。两位散仙叫萧生、曹宝，施展一宗宝贝，落宝金钱呢，就把赵公明压箱底儿的3件宝贝都给收起来。头一样定海珠，二一样缚龙锁，三一样打仙砖。这赵公明来了个净手啊，只好逃之夭夭回到商朝的大营。霜打的茄子可就蔫喽，他左思右想，想起来3个亲人。谁呀？是他的3个亲妹妹，住在三仙岛三霄洞，就是三霄娘娘啊，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有好宝贝呀，比如说金蛟剪，再比如说混元金斗，随便借了一样，那么稀奇的众人呢就都扛不住。赵公明打定主意，这才辞别了众人，让他的2个徒弟陈九公和姚少司就在商纣的大营静静地等着，说为师我去去就来呀。跨骑黑虎没费劲儿，到在了三仙岛，就见着了3个妹妹。等进了宝洞之后，大家伙坐下了，有人献茶。3位娘娘就问呀，哥哥呀， 怎么瞅你气色不正呢？哎呀，别提了，妹妹呀，哥哥我栽了大跟头了呀，此话怎讲呢？赵公明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哎呀，我已经把大话给扔出去了，说是包打前敌，可是啊，宝贝全让人家给收去了。我说大妹妹云霄啊，你那震动之宝可有的是，能不能借给我几样啊？旁的我都不太喜欢，就想借你的双龙金蛟剪，这玩意儿要给我试试，那可就能行了。如果说这金蛟剪你舍不得借，混元金斗啊，哎也行。总而言之，你得把那好玩意儿借给我一样，我要报仇雪恨呢，把我的宝贝我得抢回来，要不然我的定海神珠没有了，打仙砖也没了，缚龙锁也归他了，我日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三霄娘娘坐在那儿，就静静地听着，越听啊，那脸色越是变色儿。到最后，这大妹妹云霄娘娘可就发了话了：“哥哥呀，不是当妹妹的说你，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哥哥。”你还记得吗？咱们的教主一再的叮咛啊，说最近一个时期会有一场大乱，尤其是这姜子牙受三教圣人的委托要斩将封神，他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他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直接后台就是我们的二师伯元始天尊呢。姜子牙负有神圣的使命，谁能动得了他呢？再者一说呀，您都知道凤鸣岐山出了明主了，武王姬昌早晚就是天子，将来呀就是大周朝的江山社稷，这乃是天意，任何人不得违背。哥哥呀，你怎么糊涂成这个样子呀？你在罗浮洞那么一待，清心寡欲，好好的修行该有多好，你怎么就听文仲的话呢？没有好果子吃啊。不是妹妹我说你，宝贝丢了哎，没有关系，你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赶紧浪子回头，回转罗浮洞，就当吃了一个哑巴亏，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一切复旧如初，我们姐妹三人再亲自去找那燃灯道人追回宝贝，我想此人通情达理，一定会把定海神珠、缚龙锁、打仙砖归还哥哥你。你说那时候哈哈一笑，睡个好觉，该有多奇妙呢？现在你要是非叫这个劲儿啊，要借我的宝贝去报仇吧，你报仇报得了吗？再者说了，咱们的教主一再告诉咱们，斩将封神之时要闭门别出啊，就在洞里头一忍，做一个宅男宅女，那安全系数得多高啊。我记得教主说过那么两句话，头一句紧闭洞门，敬送皇庭三两卷，说我们呐闭门不出，没事就背背课文，哎，温习温习功课。第二句呢叫做身头稀土，封神榜上怕有名啊。咱们的教主已经把这两句话写成了一副对联，就粘在了碧游宫的门外，大伙过来过去都能瞧得见呢。大哥呀，难道说你就忘了不成啊？大哥，咱们乃是一奶同胞，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旁人劝不了你，我能劝，我们姐仨疼爱哥哥呀，你呀就回去吧，忍了吧。哎呀妹子呀，我叫人给羞臊了，来跟你们申诉申诉肺腑，你们不但不替我出气，反而教训我一顿。你刚才说什么？三教欠押封神榜，恐怕榜上有名。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既然教主那么宠爱咱们，为什么不告诉咱们榜上有名没有名呢？ 张嘴天机不可泄露，闭嘴事关机密不得外传。不把底交给咱们呢，你知道榜上都谁有名吗？既然是天意，那就是天意呗，我就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在阵前丢了人了，我吃了亏了，我就要报复，我就要出气呀。妹子，你说一句痛快的话，这个忙你是帮不帮，这个宝贝你是借不借。您瞧了吗？这兄妹之间可就争吵起来了。碧霄娘娘和琼霄娘娘向着她大哥呀，在旁边啊一直听着呢。哎呀姐呀，算了吧，哥哥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一回嘴呀也是挺难为他。你我四人都是一奶同胞，干脆咱们呢也就别听教主的话了，咱们就帮帮忙，把宝贝借给他。不借。云霄娘娘拍案而起呀，绝不能借呀，哥哥恕我直言，我借了宝贝就是把你给害了，倚仗着宝物你必然胡作非为，打人家一拳虚防人家一腿呀，人家可都是上仙，都是阐教的门人呢，那阐教树大根深，都是有能耐的神仙，难道说这金龙双角剪就可以解决问题吗？难道说这混元金斗就可以解决问题吗？绝不是那么回事。哥呀，不是妹妹无情，您呢还是免开尊口，我不能借，这是疼你爱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就这玩意儿还疼我还爱我呢。既然你们不念这一奶同胞之情，我呀就求旁人去。哎，那宝贝有的是，我到哪儿借不出来300件500件的啊，非得跟你扯这个有什么用啊。行了，这就叫兄妹，哎，千万别传扬出去，哎，让人家笑话呀。赵公明气的站起来转身就走。琼霄和碧霄两位娘娘一看这亲兄妹要是闹翻了多不好啊，上前就拽呀，哥呀干嘛着急呀，坐下再谈谈吧，咱们还没吃饭呢。啊，废话，我都让你们给气饱了啊，我还吃什么呀。哥哥呀，您就消消气儿吧，大姐不借不是还有我们姐儿俩呢吗？哦哦，你们姐儿俩肯借给我宝贝吗？我哎呀，说实话大哥呀，我们姐儿俩想通了，也是不能借给你宝贝，一借呀恐怕就得出事。哎呀呀，呸，你们俩还不如你大姐呢。哎，不待了不待了。这赵公明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迈步就出了洞府了。哎呀，气得连老虎都忘了骑了，心说我这个大妹妹太没情了，我这二妹妹三妹妹也是假装的向着我，哎呀什么东西呀。溜溜达达往外头就走。正这时候啊，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赵道兄啊，赵道兄您留步啊。这是何人呢？赵公明扭向回头这一看，来的正是灵芝仙子。这灵芝仙子跟三霄娘娘那是闺蜜，非常的默契，经常啊到这儿来串门来。今天也是个巧劲儿，正好在门口遇上了。我说赵道兄啊，您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哎呀呀，我是从两军阵前来到这儿借宝贝的，现在我就要回去了呀。您行色匆匆，这气色也不正，这是跟谁生气了不成？哎呀别提了，我妹妹太不讲情面了，还是我亲妹妹呢啊，连干的都不如啊。她哥哥受了辱了，他们是无动于衷，这妹妹我要她作甚呢？从今往后割袍断义，画地绝交，就没有这门亲戚了。哎，我找别人借宝贝去。且慢且慢呐。灵芝仙子用手一拦，赵道兄啊，你管你亲妹子借不出东西来，管旁人就更借不出来了。再者说了，这也叫人家耻笑不是啊。 这样吧，我帮着你再劝说劝说，你消消气儿，跟我回去吧。哎，我不想回去，哎，不愿意见他们。呀，跟我来吧你呀。赵公明一想，说开了不是更好吗？这么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就生一肚子气就回去，那玩意儿就更亏了。于是啊，跟着灵芝仙子二次进了古洞。这仨娘娘一看哥哥又回来了，云霄啊也感觉刚才说话太直了，哎，太愣了，可能是把哥哥给气着了。这家里头啊，是讲妥协的地方，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讲原则的地方。哎，干脆解释解释，把话再拉回来吧。赵公明往那儿一坐，气呼呼的，一句话都不说呀。还得说这位灵芝仙子那是伶牙俐齿。我说三位姐姐呀，是方才听赵道友跟我说了，他来借宝贝。我说姐姐呀，无论如何你们也得给这个面儿啊，有道是打虎亲兄妹，上阵父子兵，你们不帮忙那还有谁能帮忙呢？打了一个和尚是满四休，你哥哥丢了人，你们脸上也不光彩不是啊。姐姐呀，高抬贵手吧，就把宝贝拿出来吧，搁着也是搁着，闲着也是闲着，帮着自己的

姐妹是冷血动物呢？还有啊，就是你们最担心的，怕是封神榜上有名人。那么封神榜早就写好了，谁有名谁没名写的是清清楚楚。如果说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了封神榜上，那么就是必死无疑了，就是躲在家里头当那个缩头乌龟不出头，那也得死啊。人呢，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趁着有生之年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是比什么都强吗？再者说了，咱们姐妹之间互相都了解呀，咱们的宝贝多厉害，金龙双蛟剪、混元金斗，还有妹妹我的那些宝贝，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那元始天尊他算什么东西？咱们尊重他，管他叫一声师伯，要是不尊重他呢，祭其宝贝可以要他的狗命。连元始天尊咱们都不怕，那姜子牙还有什么呀？哎呦，咱就这么说吧，这位灵芝仙子啊，那真是伶牙俐齿，太能说了，活人能说死是死人能说活呀，软磨硬泡，这云霄娘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好吧，应了那句话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许这就叫天意。我说大哥呀，您也别生气了，我把金龙双蛟剪借给你一用不就行了吗？哎呦呵，赵公明可乐坏了，妹子，嗨，这就对了，你能叫我白来一趟吗？嗯，好吧，童儿啊，取我的宝贝来。不大一会儿，把金龙双蛟剪就拿来了，在小盒子里头搁着呢。云霄娘娘拿过来往前这么一递，赵公明高高兴兴双手去接，可没想到云霄娘娘刷把宝贝又拿回去了，把赵公明闪了一下，呀哈，哎，腰差点没闪折了。我说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哥哥呀，您先等一等，咱把这丑话得说到前边，这宝贝可是我的命根子呀，你用完了得马上送回来呀。嗨嗨，妹子，这还用说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一，我不能损坏，二，更不会丢失啊。嗯，大哥呀，另外呢，我再跟你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呢。你方才说了，借我这宝贝是为了讨还你的宝贝定海珠啊、缚龙锁呀等等等等，您可不能口不应心，拿着这宝贝大开杀戒呀，那样得罪人可就多了，没有必要。你可以跟燃灯讲，也可以跟姜子牙说，你要你的宝贝，人家要是给了那就拉倒了，回头呢把我的宝贝再还给我，你马上回转四川罗浮洞。假如哥哥不听我的，就会把我们姐儿仨也牵连到里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妹妹呀，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个话痨的毛病啊？啊，叨的叨叨的叨都没完了。我挺大人了，这点道理我不懂吗？咱们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哎，把宝贝给我吧。哎，好吧，哥哥你就拿去吧。嘿嘿嘿嘿，妹子，你光给我宝贝不行啊，还得告诉我咒语呀，怎么使唤，我得学习呀。这云霄娘娘才告诉他如何如何使用。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都记住了，有了这个宝贝我什么都不怕了啊，那我就不待了，马上返回前敌。碧霄娘娘、琼霄娘娘跟这个云霄娘娘啊有点不一样，他们有点好斗，心里头还挺高兴了，还恨不能跟他哥哥就一块儿去。但是大姐不说话，
他们呢还不能跟

0: 着走。灵芝仙子就代表他们送这个赵公明就出来了，看看身边没有别人了，这灵芝仙子往前一凑合，就到了赵公明的耳边了，压低了声音：“赵道兄啊，你只管去，妹妹我这八卦炉里头还炼着一种宝贝呢，这宝贝呀，马上可就炼成了，等成了之后，我就带上它倒在前敌，助哥哥一臂之力。您放心，我这个宝贝可是新发明新创造，那是新型的武器呀。”管保西岐那些人呢，都吃不消啊。哎呀，多谢妹妹。哎呀，有了你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头可就有底了。那我就在两军阵前恭候大驾，咱们是不见不散。要赵道兄啊，那你就去吧，后盾还有我呢。赵公明高兴啊，上了黑虎，回到了前敌。文仲众人呢都接出来了，一看赵公明笑逐颜开，就知道事情办得挺顺利。那么赵公明借来的金龙双蛟锏能否克敌制胜呢？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万古言，后代的事情，
1: 我们太俗了。这是满语是在零二零三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义的。
2: 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
4: 高
5: 子
4: 可以有哪些用处？
5: 以学为重，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这还是在乡村。
7: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星工程，用心。 爱心。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11: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

0: 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